0: 鲜吗？
1: 是采访鲜吗？人呢？
0: 走吧，快走吧。
2: 都安排好了吧？明天的事。
3: 都安排好了。
2: 别出错，出了错，咱们可就完蛋了。
3: 您放心，我不会拿自己的脑袋开玩笑的，海会长。
2: 除了留几个看家的，所有人都拉到外面去维持秩序，明白吗？
3: 明白。
2: 明白就赶紧去啊！还等我请你喝酒啊？
3: 要能喝两口不更好吗？
2: 说什么？啊？
3: 我说能喝两口不更好吗？我这就去，我这就去安排。就知道跟老子耍好，有本事冲着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小鬼子使下，王八蛋！
4: 报告！
3: 干什么慌慌张张的？你娘死了！
5: 我们在街上发现赛凤仙了。
3: 谁？
5: 赛凤仙。
3: 就你那拉稀的眼珠子还能看见人？
1: 我也看见了，大队长。
3: 你他娘的还不如他呢！
5: 是真的看见了。
3: 他赛凤仙吃了雄心豹的胆了，大青天白日的，啊！你俩要是谎报军情，我他娘毙了你俩，你信不信？
5: 没看见，
3: 没看见吧？没看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滚蛋！
5: 是是是，哎，是。

0: 报告，
1: 中队长，小李元到。
2: 小李元军，明天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吧？
1: 安排妥了，
2: 没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也想从土方军的小队拨一些人给你备用，但是残酷重地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松懈。
1: 中队长，我一小队的士兵军力已经足够。 对付几个山匪毛贼，绰绰有余。只是，
2: 只是什么？小李元军，
1: 只是山匪毛贼和老百姓、治安军混在一起，收拾起来比较麻烦。
2: 一只鸡是吃，两只鸡也是吃，三只鸡统统的吃掉。我的意思，你明白？
1: 嗨。

0: 郭奶奶，吃饭吧，我先出去了。嗯。
1: 慧珍，我替你拜过佛了。世上许多事情，并非人力所能谋求，所以，我只能说一句，对不起。这个是我特意让厨房给你做的，算是给你送行。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滚出去。
1: 慧珍，我是一片好心，我本来不打算这样的，要怪的话，说了，你知道的，我只是希望。

0: 你若你到了那边，不要记恨我。
1: 住嘴！你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我就是做了鬼也不会放过你的，一定要把你拉到十八层地狱。
0: 慧珍，我亲自给你送饭来了，你就不能宽恕我吗？滚！

0: 哎呀，太君，这几个姑娘个个长得都水灵灵的。嗯，心底大大的有。哦，
1: 太君，您是说新来的姑娘吧？有。太君呀，太君，您说这几个怎么样啊？你好好挑挑。
0: 哟西。
2: 这是天仙，
1: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3: 天仙，好好招呼太君啊！
2: 是，
3: 姑娘，前面的带路一把。
1: 什么一码四两码四的呀？奴家是新来的，奴家的家呀，在后面的花船上呢。
2: 花船。

0: 天呀，飘忽不定的。
1: 划船。
0: 大的船，
1: よしよしよし，姑娘，前面に带路います。
0: 好好好，带路带路，いますます。走啊，太君。
1: よしよし，划船。嗯，大大你好，
0: 大大你好。好戏啊，还在里头呢，走。太君，请。
2: 小鬼子也太不抗打了，我这还没动手呢。
1: Hehehehe

0: 到，时间差不多了，问一下太君，执行不执行？
1: 是。

0: 小队长，中队长下令。
1: 老奶奶，一路走好。

0: 中队长，中队长，为什么？土方军，他做了中国人的俘虏，耻辱啊！变，奇耻大辱啊！
1: 土方罪该万死，
0: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死！ 你不能让他死在中国人的手上，
1: 中队长，我们只能服从中国人的条件吗？
0: 别无选择。

0: 太君，是，
1: 走啊，太君。
0: 哟西，我传。
1: 大大的好，大大的好。
0: 好戏呀，还在里头呢。

0: 一定会讨回来的，连本带利。
1: 娘娘，
2: 快！

0: 周队长。
1: 杨洋终于回来了，
2: 天放哥，那土方交没交代弹药库的秘密呀？
3: 这个就得问我们敌工干事谭笑同志了，因为只有他才精通日语。
4: 他全部交代了，
2: 那太好了。下一步，咱们应该炸弹药库了吧？
3: 没错，去吧。
5: 是。听到没有？听到请回话。喂，
6: 报告，枪支弹药已经准备完毕。三幺团进行到什么方位了？
7: 三幺团在路上意外遭到日军阻击，恐怕要晚几天才能到。
6: 还要再等？
3: 我怕罗龙镇等不了那么久了。
7: 团长，罗龙镇不是已经沦陷了吗？鬼子再狠，也没必要对付手无寸铁的乡亲们吧？
3: 罗龙镇可不是普通山镇。那儿的姑娘都是以女将军秦氏良玉为榜样，让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侵占，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7: 团长，您的意思是他们会自发组织对付鬼子？
3: 对。
7: 可是小野的独立中队那么厉害，他们如果擅自行动，那不成了鸡蛋碰石头吗？
3: 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了，别忘了罗龙镇还有个双花寨呢，那儿的女子个个不简单，更何况还有一支共产党游击队潜伏在附近。我相信在短时间之内，他们一定能够牵制住小野。可惜我们留在镇上的队伍已经战败了。
7: 团长，杨特派员嫂子还在镇上，她不会以为您阵亡了吧？
3: 战争时期，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只是早晚而已。他也是国军战士。小杜，还有个任务要交给你，赶紧派人秘密的把这封信送去罗龙镇。
7: 是给嫂子吗？
3: 不，给双花寨杨春兰。
7: 是。

你们大家看，这就是罗龙镇东南郊的罗龙中学，被日本鬼子占领以后，已经改成了现在的弹药库。这里戒备森严，在这四周有铁丝电网，周围还有四个岗哨，还有移动哨昼夜巡逻。如果我们想进去，只能通过正门。弹药库里驻扎着一个小队的鬼子，人数大概有50人左右。虽然只有50人，可却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这50人可以抵得过国民党的半个营的兵力。如果只有这一个小队，我们还好办。重要的是在罗龙镇，日军还驻扎着2个小队的兵力。弹药库一旦打响，他们可以随时增援。以上几点是他们的情况，咱们再来说一下我们的兵力。现在就算把双花寨和游击队加在一起，也敌不过日本的2个小队的力量。基本情况就是敌强我弱，形势非常严峻。

0: 照你这么说，我们要打掉日本的军火库，像我们这样采取正面强攻的办法显然是行不通的，我们就只能再想出一个出奇制胜的办法了。
1: 是，
2: 我们除了硬打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 今天啊，咱们开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出点主意，能够想到克敌制胜的好办法。

0: 大队长亲自下任秘书，任命你接替楚方军的小队长职务。我想问问你，你有什么要求吗？
1: 没有。罗龙镇、丹药库，对此次皇军对西南作战的重要意义，我不想重复。小黎，定当，可见职守。那么拜托了，
2: 小黎元军。
1: 嗨。哎，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2: 我们可以换上鬼子的军装，冒充日本兵，等天一黑，我们混进去，
3: 大摇大摆的。
1: 要不说你是猪脑子呢？哎，还大摇大摆的闯进去。刚才染队长已经说过了，鬼子守备军是一个小队，50来人，他们低头不见抬头见，能不认识啊？
3: 这样试过吗？
4: 试过，但没成功。
1: 都认识，还混进去，亏你想得出来这个办法。
3: 赵天骄，
1: 我这好歹是在出主意啊，你要是觉得我的主意不好。
3: 你可以把好的想出来啊，凤亮话是不会说。
1: 我想不出办法来，但是我也不能像你想出这么不着调的办法来。好了，别吵了啊！大家也都是为了进步军弹药库的事儿着急，都少说两句吧。我们再想想办法。大家争来争去，其实很简单。我们现在主要是要解决怎么进去的问题。只要我们能进去，就肯定有办法。
4: 嗯，
3: 小钟，
4: 你上次跟我说海老贼要招一个穿厨子。
3: 对，是有这么回事，告示都贴出来了。大家觉得这个上面能不能做什么文章啊？你是说，
1: 咱们利用穿厨子？你们想想，如果咱们的人冒充穿厨子打入敌军的内部，会怎么样？这好是好，只是这样打入内部，打入的也只是海老贼的维持会。
3: 也解决不了直接进入弹药库的问题啊！
2: 这倒也是个办法，至少我们现在和鬼子的弹药库也搭上关系了。可是我们这些人海老贼大多都见过，在他面前装厨子，装得成吗？
4: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我们游击队的人也许有人能行，我回去想一下。
3: 那好，
2: 你们说啊。 这水鱼儿虽然比咱们几个年龄都小，但想的比咱们都清楚，还往什么日军那儿送厨子，太不着调了吧？要我说都不用想。可我
3: 看，这冉队长他好像挺感兴趣啊。
2: 他感兴趣管什么用啊？啊，他跟咱们不是一回事儿。
1: 这难说不是一回事儿，那当家的和冉队长那是谁和谁呀？
2: 哎，我说不是一回事儿就不是一回事儿，只要他俩没成亲。
3: 那就不是一回事儿嘛！你想想，这冉天放可是游击队的，那心啊肯定是向着共产党。咱们是双花寨，咱得听当家的，不能什么都听冉天放的。他俩不成亲，那胳膊肘就有可能往外拐。我看
2: 不见得吧？我觉得冉大哥帮咱们还是挺有诚心的。俗话说得好啊，这人心啊隔肚皮。那你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你哪知道他怎么想的？
3: 哎。
1: 这不明明说他们俩吗？怎么说着说着扯到我身上来了？哎，依我看呐，想让冉天放死心塌地的帮咱们，而且永远帮咱们，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说，你说不说啊？就是让当家的和冉天放成亲入洞房呗。你们想啊，这样啊，冉天放就成了咱们双花寨的姑爷。那作为双花寨的姑爷，他要是还帮着别人。
2: 那岂不是胳膊肘往外拐了吗？
3: 哎呀，你这招啊，咱们都想过多少回了，每次都不成功。哎，不过明天我一定把这事儿给办成了。我下山去，我把那个什么红布，然后红喜字儿，还有喜糖，我全都给买了，然后回来一定让他们俩成了。
2: 可这当家的不发话，咱们谁敢下山呢？
3: 我偷偷下山去买啊！哎，反正我是去了，谁跟我去啊？
1: 我可以去。
3: 说好了啊！哎，你，水鱼儿，还有你。

0: 千万别给我说漏嘴了。
1: 放心吧。
2: 当家的，你的信。
3: 深更半夜的，谁送来的？
2: 对方没露脸，用飞刀插在站门口就不见了。
3: 行，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2: 好。春兰，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不要震惊。是的，我海定远还活着，但是请你不要告诉夏荷。夏荷她性子太急，沉不住气，而且她对共产党的排斥根深蒂固，所以这件事我托付给你了。小野，他是个厉害的对手，罗龙镇落在他手里很危险。我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和他手下的小笠原四郎都有一定的了解。下面我就把我所知的细节都告诉你，希望能对你们有所帮助。

0: 报告。
1: 韩笑同志。
0: 支队长，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谈一下。
1: 好，那坐下说吧。嗯。
0: 小心。
2: 哎。
0: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快去快回啊。
2: 放心，当家的。
3: 姐，孝信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0: 哦，有点急事儿，通知给天放哥。
3: 白天不都一起商量过了吗？还有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我看你现在是什么事情都先告诉他。
0: 夏荷，你想说什么？
3: 姐，你觉得这样下去合适吗？
0: 什么意思啊？
3: 双花寨和天放阁。
0: 双花寨跟天放阁怎么了？
3: 我不知道，双花寨是天放阁的游击队，还是游击队是你的双花寨？
0: 你这说的什么呀？都把我绕糊涂了。
3: 你是真的糊涂。我看双花寨快变成共产党的双花寨了。
0: 哎呦，都是打鬼子，就算变成了共产党的双花寨，怎么了？
3: 姐，你是真糊涂啊！共产党是匪党。
0: 夏荷，你这么说就不好了。你总说人家共产党是匪党，可是人家做的事儿啊，我们都看在眼里了。人家抗日帮助我们，除此之外，人家没做过一件伤天害理的事儿啊。夏荷，你忠于你的党国，我们都能理解，但咱也不能排斥别人呐。都是爱国，干嘛就不能共存呢？
3: 姐，你真是没觉悟，国民党才是我们国家正宗的党。三民主义，五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自民国26年起，国民党就一直在抗日，我们国家的一切抗日团体都应该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你懂吗？
0: 我懂，我懂。国民党在抗日，人家共产党也在抗日。咱们就说罗龙镇，现在不是共产党在抗日吗？
3: 那是因为我们的部队被打光了。
0: 我知道，夏荷，你们牺牲的惨烈，我们老百姓都看在眼里了。你们国民党英武，人家共产党也英武。我就不明白了，这都是抗日，为什么就不能像兄弟一样携起手来？非得分出个这个党那个党的，有这个必要吗？
3: 政治上的事情你不懂。
0: 我是不懂，可如果海教官也是这样的想法。
3: 姐，你在说什么？你怎么会知道丁远的想法？
0: 以前海教官不是说过一致对外吗？你忘了？
3: 姐，你怎么这么狠心呢？丁远已经不在了，你还把他拉出来说服我。
0: 姐不是这个意思，姐只是希望你能够放下对共产党的偏见。我说句心里话，我亲眼看见过你们抓共产党，可从来没见过共产党抓你们，不是吗？哎，咱就说天放哥，天放哥是什么样的人你是最清楚的吧？他不也是共产党？

0: 天放哥是好人，我不否认。你跟天放哥在一起，我也支持。但是天放哥是天放哥，你是你，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跟共产党跑得太远，将来是回不了头的，你知道吗？人家干得对，咱们干嘛不跟着人家跑啊？
1: 我的意思恰恰相反，你应该把天放哥拉回来，至少把他拉到双花寨里来。
0: 你不能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你也不能让天放哥跟共产党搅和在一起。
1: 你怎么这么固执呀？
0: 这是我的信仰，我坚信它一定是正确的。
1: 你怎么才能改变你的主意？难道非得让韩教官亲口跟你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夏荷。
0: 姐，
1: 夏荷，
0: 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
1: 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0: 我知道，
1: 别像我这样。
0: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0: 你赶紧跟天放哥成亲吧，能相守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相守。
1: 我知道，
0: 别像我这样。
1: 夏荷，姐不是那个意思。

0: 冷静，小谢，你怎么来了？詹队长，有重要情况。说，当家的让我告诉你，焦立元四郎最爱美食，尤其是中国美食，川厨子的计划可行。也许我们可以利用这点，打入大药库。
1: 消息可靠吗？
0: 你看，这是当家的给你写的信。

0: 说这常天娇跟赛凤仙下一趟山，怎么还没回来呀？
1: 是啊，急死人了。
0: 哎，咱要不要跟当家的说呀？
1: 不行，说了他们会倒霉的。
2: 你们俩说什么呢？
0: 我们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已经听见了，朝天椒和赛凤仙干什么去了？
0: 我们不知道。
2: 按照双花寨的规矩，私自下山可不是小事。你们要是不说，别怪我告诉大当家。
1: 哎，别呀，夏荷姐。他们俩下山到镇子上是给春兰姐买嫁妆去了。
2: 下山买嫁妆？
1: 嗯，
2: 这也太鲁莽了。
1: 夏荷姐，你千万别跟春兰姐说啊。
0: 对啊，你千万别告诉当家的。
2: 你们先回去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我下山看看情况再说。
0: 哎，小心点啊。
2: 嗯。

0: 这是谁呀？好像是夏荷的声音。难道她带着姐妹们接应我们来了？她怎么来了？走，去看看。啊，走。哎，夏荷，
1: 朝天教赛凤仙，
0: 你怎么来了？
1: 其他姐妹呢？就我自己。刚才那么喊是为了吓跑他们。
0: 啊，
1: 夏荷。

0: 要不是你，我们俩可就栽在那帮王八蛋手里了。
1: 对呀、啊，
2: 说这些干什么？都是自家姐妹，以后日子还长着呢。
1: 嗯，
2: 走。
1: 好，走，走走走
2: 走。
3: 到底说不说？朝天椒跟赛凤仙两个人私自下山，大家说该怎么办？要不要用我们双花寨的寨规来处罚他们？
1: 说话呀！哎，快说！甘家的，你就饶过他们俩吧，他们也是好心啊。
3: 我今天饶了他们，这不就破坏咱们寨规了吗？以后大家都胡来，那咱们岂不真成土匪了？
4: 都在这儿呢，干嘛呢？我刚才去前面没看见你们，怎么了？
3: 他们俩私自下山，在过关卡的时候被识破了，差点酿出大事来。
4: 那他们为什么私自下山啊？
3: 问了半天不说嘛。
1: 当家的，那我要是说，你别怪我。
3: 说。
1: 哎呀，其实我们俩下山就是想让你跟冉队长早点成亲，洞房花烛。我们俩下山买了些结婚用的东西做准备。
3: 你们俩这不是瞎胡闹吗？这都什么时候了，抱着这么多正事不干，瞎操什么心呢？
0: 这也是正事儿啊。
2: 当家的，你年纪也不小了，我们双花寨的姐妹们哪个不为你着急啊？
3: 行了，我说过的这事不用你们操心。不管他们俩是什么原因下的山，他们既然犯了寨规就得处罚。行了，管你们两个人进小黑屋三天，只给水不给饭，带下去吧。
4: 等等，当家的，这么处罚是不是有点太狠了？
3: 我们双花寨的事儿你别插手。
4: 哦，
1: 当家的，哎呀，狠就狠，无所谓，什么关小黑屋子不给饭吃不给水喝都行。但是我跟赛凤仙，我们俩拼了命去买这些东西，那你跟冉队长一定要把这亲给成了。
2: 是啊，当家的，你可别辜负了我们的一片好意啊，是不是啊，姐妹们？
1: 是不是啊？让他们成亲。
3: 那行了行了，都别胡闹了，快快快快快快点啊！
2: 瞎胡闹！
1: 哎，快把亲给成了啊！
3: 好了好了，散了。
5: 散了散了，走了走了，
6: 散了散了。
4: 接到你的信后，我们游击队的同志又议了议，决定马上实施穿虫子计划。
3: 嗯，我回来也仔细想过了，沈鱼儿说的对，双花寨绝大部分人海勇都认识，要找到合适的人不容易。
4: 那如果换成游击队的人，他不就不认识了吗？
3: 你的意思是说让你们的同志打进去啊？
4: 对。
3: 那他们太危险了吧？哎呀，
4: 都是为了打鬼子，冒点险算什么？
3: 嗯。行，那我们双花寨的人一定会尽量帮你们的。
4: 陈兰，这事儿咱用不用跟夏荷商量商量？
3: 行，夏荷呀，脑子聪明，主意多，咱一会儿就跟他说去啊。
4: 好。
3: 天放哥，
4: 嗯，
3: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想跟你说声对不起。我们双花寨这些姑娘一而再再而三的瞎胡闹，不过她们都是好意，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4: 我怎么会介意呢？陈兰，我其实心里一直觉得对不住你，我应该陪在你身边一直照顾你才对。而现在日本鬼子在咱们中国四处行凶，我这心怎么也静不下来，那你受委屈了。但是我给你保证，我会拼命打鬼子，等把鬼子打走了，我就一定娶你。
3: 真的？

那我就等着那一天。咱们一块儿等着。问我？你们商量好的事情不用跟我商量，跟我说了我也没意见。共产党。

0: 你说这事儿啊，那你就不用操心了。这事儿我跟你姐都商量好了。
1: 天放哥，你如果真的爱我姐，就早点跟她成亲。定远已经为抗战牺牲了，死去的人换不回，我现在也只能怀念她。你们难道想像我一样抱憾终生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话。你们好好想想吧。

0: 让家里
1: 有练。
0: 开门。
1: 哎。
0: 乔青江，
2: 秀秀，秀秀，
1: 秀秀，
2: 你来看我们了。
0: 当家的有令，你有活干了啊！
2: 真的？
0: 嗯，
2: 我就说吧，当家的不舍得把我关在这儿。
1: 秀秀，那我是不是也一起啊？
0: 这个，当家的还真没说。
1: 当家的不公平。
2: 哎呀，妖婆子，我本来想跟你同甘共苦，陪你多待一会儿的，不行啊，当家的找我去干活呢。那我走了。
1: 哎，你少来了。谁愿意让你陪啊？我还愿意自己安安静静的过日子呢。
2: 你别想我啊，走了，
1: 快滚！
2: 走走走走走，我给你把门关上。

0: 当家的，当家的，我来了。嗯，
1: 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你要不要啊？
0: 要。我就知道当家的肯定舍不得让我蹲小黑屋子。
1: 你不是爱往山下跑吗？
0: 啊，那得看需要嘛。
1: 这次的任务还是下山去镇上。
0: 真的？去镇上干嘛？
1: 去找周礼金。
0: 找周礼金？
2: 我娘做的什么这么香？
3: 哟，是挺香的。
2: 哎，你回去吧，你们俩回去吧。明天，明天不用接我了，走吧。
4: 行，那我回去了啊。啊，
2: 娘，我回来了。
5: 哎，回来
2: 了。娘，做什么好吃的了？
6: 哎呀，饭菜甚香，饭菜甚香。
2: 那娘，你做的？啊？
0: 哎，不是。
1: 来来来。香不香？
2: 你
0: 坐下。
2: 怎么是你？
0: 我怎么了？我就不能来吗？
2: 能，就是太危险了。
0: 难道我在你这周大队长家还危险？
2: 啊，不，在我这儿一点危险都没有，路上太危险了。
0: 我才不怕呢。婆婆，来吃饭啊！哎，给吃饭。
2: 哎，那你呢？
0: 你甭管我了。怎么样？
2: 好吃。
0: 好吃你就多吃点。来。婆婆你也吃。
2: 是你的手艺。
0: 我可没这两下子。
2: 我娘从来没做这么好吃过。
0: 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可是川菜名厨一勺鲜。

0: 镇长，你尝尝，你尝尝是不是不一样？你尝尝。
1: 嗯。嗯。
0: 怎么样？好吃吧？
1: 嗯嗯。哎，好，好啊，还不是一般的好。哎，这个老王头，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嗯，不是老王的手艺。
1: 嗯，谁呀？
0: 你不是让我给你找一川厨吗？我就倒门挖洞，到处给你找，找着了。今天来给你试试水，合适不合适？你口味看看。嗯，
1: 不用吃了，马上请回来。
0: 那行，我到时候我给他补个漏去。
1: 不不不，马上补。
0: 好嘞，来。
1: 哎，还有啊，你让他帮我多做几道菜。
0: 够了，多了吃不了，不撑着你呀。
1: 哎呀，是给小野太君和小梨园太君品尝的。
0: 哦，镇长原来是要去舔屁股去啊。
1: 会说话你说，不会说话就给我闭嘴。
0: 得得得，我闭嘴，我闭嘴。嗯，真好吃啊。
1: 嗯。
2: 嗯，四川菜，说个说个，
3: 这个是镇上的海会长特意派人给您送过来给您尝鲜的。
2: 海会长，哦，
4: 茶来了，
3: 听说你，
4: 来，说给你摆上。来，哥哥，给您插。

0: 镇长，你尝尝。
1: 你吃过？
0: 你看，镇长，你要是不动筷儿，别人谁敢动筷儿啊？来来来，我敬你来。

0: 我想办的事我会办成的啊！你先别着急，还没完呢。
1: 还有事儿，
0: 你要保证我们人的安全。这
1: 你放心，我还想要我自己的脑袋呢。
0: 好，那就行。那送我出城吧。
1: 您就是我亲姑奶奶，走吧。

0: 春兰，这里边是讲怎么打鬼子的，你可以看看。
1: 还有教打鬼子的书啊？
0: 对啊，你看看吧，肯定能用到。
1: 论持久战。

0: 当家的呢？哎，常天骄，夏荷，当家的呢？我找他复命去，他在正堂。哦，那我找他去啊。哎，常天骄，事情办利索了吗？当然办利索了，靠得住吗？靠得住。这周丽金呀，她有把柄攥在咱手里，想要她的脑袋，随时随地。
1: 我说的不是周丽金，我说的是那个厨子。
0: 那个厨子啊，他做菜还真是挺好吃的。
1: 他是谁呀？这个当家的不让说。
0: 连我也不能说吗？当家的说，谁都不能说。好，那你先忙去吧。不好意思啊，我先走了。当家的，我回来了，
1: 太好了！
0: 哎，对了，我刚才碰见夏荷了，他还问这事儿呢。
1: 你没说吧？
0: 事儿我倒是说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朝天骄，人是谁我没说。朝天骄，咱们为了韩同志的安全，这事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嗯，放心吧，办大事我朝天骄不糊涂。嗯，
1: 赶紧歇会儿去吧。
0: 好嘞，我先走了。
2: 队长在吗？在呢，正在等你呢。哎，好嘞。队长，哎，来了啊！我找你呢，有点事儿。
3: 什么事儿？
2: 帮我送两封信。这封呢，送到咱们根据地；这里边是罗龙镇的敌情汇报，还有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3: 好。
2: 这封呢，你一定要亲手给我送到大队长的手上。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给。
3: 我也走了，队长，你要出去啊！啊，我去趟双花寨，落实一下韩校同志的工作。双花寨，啊，
2: 这队长，你去了帮我看看我妹妹呗。<笑>
3: 你呀、啊，走，是不是还有三块钱啊？哎呀，
4: 说什么呢？
3: 撤！撤！撤！
2: 咦！
4: 梁大哥，你来了。
2: 哎，那个你们大当家的在吗？就知道
4: 你第一句准问春兰姐。哎，我哥呢？你哥执行任务去了。什么任务啊？
2: 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你告诉我吧。哎，夏荷姐，
4: 看见春兰姐了吗？没有。
2: 哎，夏荷。
4: 我们上去吧。哦，好。春兰姐，你看谁来了？春兰，
5: 天放哥，你来了。哎，
4: 你们先聊，我去站门口了啊。
2: 哎，好嘞。哎，天放哥坐吧。哎，你看什么书呢？啊，
4: 就是你给我的那本《论持久战》。
2: 怎么样，能看懂吗？
4: 有些我还是不大懂。
5: 没事儿，我觉得你多看几遍，肯定能看懂。我倒是觉得呀，写这本书的人听了不起的。你知道这本书谁写的吗？那就是我们的毛主席。应该是你们共产党最大的官儿吧？我们
2: 那里不叫官儿，毛主席说过，不管什么职务，我们共产党内部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勤务员？对。
5: 这词儿倒挺新鲜的。
2: 我以前只听说过国民党有什么勤务兵，这怎么还出了个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人民不就是百姓的意思吗？这百姓都有勤务兵了，这还了得啊！<笑>这些事儿啊，你以后就懂了。总之，我们共产党的宗旨就是让全天下的老百姓有饭吃，有衣穿，为人民服务。
4: 我以前听夏荷也跟我讲过，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间有一句叫“为民前锋”。
2: 这个为民前锋跟你们的为人民服务有什么不同吗？说到三民主义，最早是孙先生提出来，他的内容是民族、民权、民生，可国民党并没有做好。先说民族，之前日本鬼子攻打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不仅不抗日，反而还镇压我们共产党的红军。你说这叫民族吗？再说民权，你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罗龙镇的老百姓有过什么权利？
4: 那不都是
2: 海镇长说了算吗？再说民生，我们从小不都是苦水里长大的吗？
4: 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讲的这些大道理，我就认一个死理儿。反正啊，咱们在一起就为了一个目的，把日本鬼子给打跑了。
2: 说得对，我们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这次来就是想问计划进展的怎么样了。我们之前的那个同志。 有什么好消息吗？哎呦，你们那个同志可了不得了，他非常顺利地打入了海公馆。真的？太好了！没想到他的厨艺一下就征服了海勇老贼。我以前知道你们这游击队里面舞枪弄棒的人多，可是没想到还有把饭做得这么好的人呢。我跟你说，他爹呀是一个很出名的厨师。哦，怪不得呢。
4: 天放哥，你能给我讲讲这一段吗？
2: 哦，好，哦，这段啊，
6: 太君，请您用餐。

0: そうか。还会长的厨师，什么名字的高？
1: 叫易勺仙。
0: 易勺仙。
1: 哦。
2: 烫烫脚罢了，太太。
3: 慢点儿，慢点儿。谁敲门呢？
4: 谁呀、啊？队长，是我呀。
5: 娘，你等一会儿啊。
3: 哎，哎，好好跟人家说，别嚷嚷。
4: 你个王八蛋！我他娘刚回来，你一点不让我消停啊？什么事儿？
6: 队长，会长让我告诉你一声，说小丽媛又来电话了。
4: 小丽媛又来电话，关我他娘屁事啊！又要送菜啊？
6: 嗨，要送菜的话就好了，关键是，他不要菜。
4: 不要好啊！让我天天他娘的往那儿跑，我真成狗腿子了我。
6: 这回他要人，
4: 要谁？
6: 易烧仙。
4: 易烧仙，快快快快！我知道，
6: 那我回了啊，
4: 快。

0: 你突然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吗？这小鬼子要印烧仙，去给他们当厨子，这事儿我不得报告吗？给鬼子当厨子？嗯，哪个鬼子？弹药库里那个王八蛋，小笠原四郎，他可是个地道的吃货。这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得请示当家的。不过，你先别让他去啊。
1: 姑奶奶，你当我是日本人呢？我扛不住，让我三更送，我就不敢再五更送。海会上已经让我把他给送过去了。
0: 什么？
1: 你可别怪我，已经把人送过去了。姑奶奶，我就是一个听差，我在你这儿得听差，我在人家那儿也得听差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姑奶奶，我可不是翟强我自己啊。 在海公馆出了事儿，我能管得了。要在日本人那儿倒霉出了事儿，我插不进手去。要是出了什么事儿，你别往身上合计，我受不了你。我看你啊，干脆把他叫回来得了，省着我也跟着整天提心吊胆的。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1: 行，不说废话，你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 看你德行！

0: 客官，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我想买点党参炖鸡汤，有吧？
0: 有，请问您需要多少？
1: 素花党参1000，川党参4000。哦，
0: 您请稍等。
1: 啊，我在那边挺稳定的，有什么情况再跟你联络。
0: 好，
1: 告诉支队长别担心，该做什么怎么做，我心里都有数。
0: 知道，
1: 不会贸然行动的。
0: 你多加小心。
2: 如果日军从这里到这里都布下防线，那
3: 杨队长，
2: 小吴，你怎么来了？
4: 有好消息了。
2: 什么好消息？
4: 韩孝同志已经顺利打入鬼子弹药库了。
2: 真的？嗯。哎呀，那太好了。
4: 这还是小笠原亲自找海勇老贼印药的人。
2: 太好了，咱们的机会来了。

0: 天放哥，你来了，我正好要去找你呢。
1: 哦，
0: 你们那位同志已经成功的打入弹药库了。
1: 我知道，我就为这事儿来的。

0: 但周丽金也说了，进了丹阳库啊，他就管不了他的安全了。
1: 我们游击队的人怎么用他负责呢？哼，那就行，那没问题了。不
0: 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啊。
1: 谢我干什么？我是听我们大当家的安排，当家的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干。你们聊着，我走了啊。
0: 哎哎，好。
2: 对了，春兰，我一直想问你，你是怎么知道小丽媛的喜好的？
1: 我总该有些办法吧。
2: 对哦，对了，这次川厨子计划成功之后，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既然我们的同志成功进入了军火库，应该很快就会有接近军火库的作战方案。我们游击队跟你们双花寨一直没有机会再起大仗，我想就我们协同作战的事情跟你好好聊一聊。正好，通过协同作战，我也想让你跟夏荷好好的聊聊。他这个人脑子聪明，主意多，又受过正规的训练，只是。
1: 他好像对你们共产党有成见。
0: 哦，行，那我跟他好好聊聊。
2: 哎，走吧。
0: 走。

0: 夏荷，正好你在，田放哥，那你们好好聊聊。哎，
1: 我那还有事儿，我先忙去了啊。
0: 好，夏荷，我这回来是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咱们共同抗日的事儿。
1: 我先问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0: 哦，这个呀，这是我给你姐看的书啊。
1: 为什么要给她看这个？
0: 这个书里有很多抗日的道理，她看了对抗日有帮助。
1: 田放哥，你人是个好人，但是你这么做不对，你不应该以帮助双花占为借口，趁机拖我姐下水。拖下水，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你这不是爱她，是在害她。不是夏荷，你怎么说话呢？我怎么会害她呢？
1: 好，那我问你，那你现在为什么还不跟我姐成亲？
0: 好，我不妨告诉你，我其实一直都想跟她成亲。之前你说你跟病人的事儿。
1: 也触动了我。今天我就告诉你吧，我已经跟你姐姐商量好了，只要打走了这门鬼子，我们马上就成亲，而且我已经向组织打过报告了。结婚还要向谁打报告？结婚这么大的事情，当然要向组织打报告了。管天管地，他可能男婚女嫁了。
0: 夏荷，咱们都是有组织的人，组织他有组织的纪律。
1: 男婚女嫁是两个真心相爱的人自己的事情，用得着跟谁打报告？
0: 你口中说什么递申请打报告，那都不过是你推脱跟我姐成亲的借口吧？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听了半天，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说了半天是想说我向组织打报告的事儿是子虚乌有是吗？夏荷呀夏荷，自从你加入国民党之后，我发现你就变了。我怎么了？你变得越来越可怕了。夏荷，咱俩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1: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对你姐姐的心意呢？啊？为什么呀？
0: 那得问你啊！你敢说你没有别的意图吗？哼！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别以为你是妹妹，你就可以胡乱猜测我和你姐之间的感情。你口口声声说为了你姐，可你想过没有？你姐她不是个娃娃，她是个有理智的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我也从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她。
1: 我冉天放敢在此对天发誓，我若对不起你姐，我就不得好死，天打五雷轰！
2: 行行行行，我不听你在这胡说八道，结不结由你。但是我告诉你，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我姐拉到你们共产党那边。
1: 你
0: 不可理喻，
1: 夏荷。
2: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搬出去，跟常天娇他们住在一起。
1: 为什么？
2: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烦心的妹妹。
1: 胡说八道，谁烦你了？
2: 我也不想让你在我跟天放哥之间为难。
1: 胡说！
2: 你们怎么让我为难了？

0: 姐，你知道吗？天放哥是因为想把你拉进共产党才跟你成亲的。
1: 瞎说，天放哥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0: 走着瞧。
1: 哎呀，夏荷，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只要把日本鬼子打走，我们立马成亲。
2: 大后天是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节日，天长景，然后防准备，全体官兵大会参。
3: 嘿，
2: 嘿，慢，
3: 嘿，
2: 去镇上叫戏班，让他们过来演戏助兴，王俊强高兴高兴。
3: 嘿，一首先，一首先，一首先，
4: 找我。
3: 那个太君让我跟你说啊，大后天咱们要在这里过天长节，这可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节，全体官兵改战伙食大聚餐，叫你提早做好准备。
4: 天长节
3: 就是裕仁天皇的圣诞日。
4: 哦。
5: 消息确实，
4: 这是个机会。
5: 那我马上就去汇报。
4: 我走了。
5: 自己小心。
4: 谢谢啊。
5: 慢走。
6: 这几处的地形大家一定要非常熟悉，如果将来进行游击战，这都是
5: 对
6: 我们非常有利的地方。
5: 队长，
6: 小吴怎么了？
5: 有重要情况。
6: 重要情况？
0: 过天长节请戏班。
6: 对，我们的情报人员回来说，确实有一个戏班在镇上演出，而且已经收到了小绿岩的邀请。
0: 太好了。天放哥，这次打鬼子弹药库的事儿交给我们双花寨吧。
6: 啊，
0: 我们双花寨的人可以扮成戏班里的人把鬼子引开。
6: 主意倒是不错，可是太危险了，你要知道进去演出是要搜身的，武器根本带不进去，而且你们都是女孩子。不行，这样我们游击队去，我们派人混进去，然后你们在外围接应就行了。
7: 这样好，我们小队还可以派些人混进戏班。
0: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们混进去只是一小部分人吧，那绝大部分的人不还是戏班里的人吗？那些角儿们都是老百姓，哪会打仗啊？这要真打起来了，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再说了，你们的游击队哪有那么多女兵扮成全部戏班的角儿啊？咱们双花寨就不一样了，我们有这么多姑娘，而且姑娘们个个都是能歌善舞的，所以这次任务啊，只能双花寨完成。
6: 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
0: 就这么定了，我跟姐妹们一起去，倒是有一样，天放哥，你得教姑娘们耍狮子舞。
6: 耍狮子舞？
0: 嗯。
6: 时间这么紧，难度太大了吧？
0: 咱们要糊弄鬼子，就得糊弄得像一点。我保证呀，日本鬼子全都能上钩。把腿撇下去啊，好好压一压。
1: 哎呀，哎呦，我这。哎呀，不行，
0: 慢点慢点，
1: 哎，不行不行，
0: 把车砸一砸，砸一砸啊，别让那个腿撑着了。
8: 虫子一定要甩起来，来，预备，开始，一二转，甩，甩，风火轮，风火轮，风火轮，转圈，
9: 再高点，来高点，别太平了呀，站直了。准备，换腿，跳，加油啊！能不能混进去，可都看你们的了。坚持，坚持就是胜利，坚持！
8: 姐妹们，加油啊！
9: 保持这个姿势啊！坚持一下。
1: 这狮子也太沉了，这比我的大包袱沉多了。
9: 我那时候学狮子也是这么练起来的，坚持一下。

0: 别说了，这些姑娘们啊，上路还真挺快。那么难的事物啊，居然让她们跳得有模有样的。
1: 大家伙啊，心里都憋着一股劲儿呢。哎呀，
0: 这么危险的任务交给他们，我这心里啊，真是愧疚。
1: 你可别这么说，能为打鬼子出力啊，是我们的荣幸，我们求之不得呢。

0: 有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1: 啊，你说。
0: 这次的任务，你跟夏荷要不要留一个在家里？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咱们家师父师母都不在了，就剩下你们姐俩了。再说了，这任务少去一个两个的也没什么。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天放哥，你想想看，我这双花寨的姑娘们都去了，我能不去吗？
0: 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你就把任务交代下去。
1: 别说了，去肯定得我去。不过你说的有道理，倒是夏荷不必去了。
0: 那夏荷那边你去跟她说说。
1: 你又不是不了解夏荷的个性，我去说她能听我的吗？倒是你，她听你的话，你去劝劝她，兴许她能听呢。
0: 行，那我去跟她说说。

0: 小何，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说吧。
0: 那个，我跟你姐商量了一下，后天的行动，要么你就别去了。
1: 你们商量了一下？
0: 啊，我们商量了。
1: 听你这口气，双花寨的大当家换人了。
0: 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是想着说……
1: 你想什么都没用，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
0: 夏荷，你看，杨家就剩你们姐俩了，而且你的伤也没好利索，你姐是大当家的，非去不可，要不你就别去了，听我一句劝好不好？
1: 我告诉你，天放哥，我是一定要去的，谁也拦不住。我去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姐，好让你有实现诺言的机会。
0: 你去还保护你姐，你能保护什么呀？不有我呢吗？
1: 有你我也得去。反正你答应了我的，打完仗你们就成亲。

0: 哎，大小放这儿。
1: 好，来，
0: 快点，
2: 让我来做做。
0: 好，是。

0: 好枪法，
1: 师座。嗯，想得不耐烦了吧？有点。不过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0: 你就别在我面前装高调了。我还不知道你呢。我这次来就是要告诉你，你们可以走了。真的？嗯。可是三妖团已经突破了鬼子的防线。
1: 你就认真去执行你的幽灵计划吧。鬼子插在罗龙镇上的那颗毒牙，你一定要给我连根拔掉。
2: 是。
1: 还有啊，我们得到情报，日军对我们的石峡要塞全面进攻，将在天长劫谷后开始。你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一天出其不意地杀回罗龙镇，将他们的弹药库一举拿下。
2: 明白。
1: 鬼子现在已经相信，你这个海定远船长早就升天做鬼去了。
2: 他们正在欢天喜地的庆贺，我就让你这个熊鬼利用，打得他们灵魂出窍。这次的计划筹备很久，一定要确保成功。定远誓死完成任务。
3: 天放哥，哎，那明天我们就按今天的计划行事。
4: 好，那拜托你们了。
3: 哎，怎么了？哦，姚婆子，算你聪明。
4: 你看你送了这么远。

0: 你别送了，我走了。行。
1: 天放哥，明天注意安全。
0: 哎，
1: 那明天见。
0: 明儿见。走吧。

0: 罗班主，罗班主，是吴先生啊。罗班主，哎，吴先生，这是干嘛？
1: 20块银元。
0: 银元？我们要他干什么？
1: 你们刚来罗龙镇几天，还没演几场，会有损失的。来，
0: 这钱我们不能要。
1: 罗班主，你听我解释。
0: 不听。 你们为抗日舍生忘死，难道就不允许我们要为抗日出点力吗？再说，这钱我们拿着烫手，留下慧心。
1: 罗班主，你什么都别说了，你要是把我还当中国人看的话，你就告诉我，明天我们该做什么。
2: 好，当我们的人已被鬼子从西番接走，你们就马上抵达罗龙镇，走得越远越好。
3: 鬼子肯定会对你们进行报复的。
2: 行，明天就按你说的办。
3: 好，谢谢鲁班主，谢谢。
2: 打小鬼子吧，人人有份。明天就是我们执行任务的日子了。不管大家有多不情愿，上了台之后，都得好好跳，拼命舞。只有把所有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身上，才能给游击队的同志们争取时间。
3: 让他们埋炸药，炸掉鬼子的弹药库。
4: 大家都听好，在双花寨的姑娘们引开敌人注意力以后，我们的任务就开始了。在演出的时候，水上飞会带领一个小队消灭掉弹药库的巡逻哨兵，其他小队各自潜入弹药库安置炸药。
2: 演出结束之后，一定要抓紧时间撤离，游击队的同志会掩护我们撤离的。
3: 在正门，我设置了两个潜伏哨，这两个潜伏哨，在我们带领双花寨的人撤离的时候，马上发出信号，同时掩护我们撤离。而其他安置炸药的小队，在收到信号以后，马上引爆炸药，把日本鬼子炸到他姥姥家去。
2: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嗯。
2: 把这个发给大家。

0: 明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也非常的危险，你们大家有信心吗？有，我听不清楚，有没有？有。
1: 这个是什么呀？断肠散。小心！大家的，我们不会让你死的。大家记好了，这次去狼窝打狼跟以往不一样，咱们不能拿武器，所以一旦……
2: 只要往嘴上一抹就行了。我不要，这样死太难看了，人都是黑的。
1: 死都死了，有什么好看难看的？拿上吧，当家的也是为王好。如果被鬼子抓住，我宁愿去死。
2: 妖婆子，听见没？水月儿都比你懂事。
1: 这是命令，都得带上。如果一旦落在鬼子的手……

这次的任务，咱们一定得成功。

0: 罗班中，哎呦，周翻译官呐，好准时啊！人都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对了，叫他们出来吧。哎，好嘞，好嘞。来了，咱们的姑娘们出来了。来，走了，走了啊。你看看，这就是咱们的人。不错，不错啊。
1: 你也请吧，罗班主。
2: 肖翻译官，我有点事，我就不去了。啊，那是我跟班，他和你一块就行了。
0: 那我就先过去了。得了，回头见啊。
1: 回见啊。
0: 班主，哎，都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0: 行，回去告诉大家，别声张，我们马上离开刘龙镇。
2: 好。

0: 走，跟上了啊！各位太君辛苦啊，辛苦辛苦。哎，有劳各位啊！紧接受这个王军的检查。
1: 好，大家配合检查啊，都站好队啊！
0: 你，走，举起来。你，都举起来。走吧，走，你过来。

走吧，都举起来，走吧，加一个，好了，走吧，加一个，过去吧，都举起来，走吧，加一个，快点，快点。 过去吧，你过来。

0: 我得赶。哎，小姐姐，这太君问你这是什么啊？哎，
1: 天凤哥，你拿着，我去。啊，你，我去，多加小心，放心吧。
2: 太君，您还真是少见多怪呀，连这个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0: 他说咱们少见多怪，这个东西啊，咱不知道。
1: 你得明白，我的也不明白，你快告诉太君，这到底什么东西？香料啊，太君，我们女人和你们男人可不一样。
0: 我们这些眼角的更是，我的这香料，那怎么喜欢呢？是不是？你们也都希望怀里的女人香香的吧？看，我这儿也有呢。来来来，范医官，你也闻闻，香不香？
1: 香，
0: 香死个人儿！香料，太君，这是香料啊，
3: 哪里好，我得喜欢。
1: 来来来，水鱼儿，人家太君啊是想多看你一眼呢，快走吧，快走吧。
4: 没事，
5: 早晚没事了，
4: 快走吧。
6: 队长怎么办？走。

0: 站住！
1: 太君们，今天是天长节，小笠原长官让我多给你们送几个菜，改善一下伙食。

0: 都注意啊，都准备好，上台之后多加小心，好。
1: 好，好。
2: 好了没有啊？一会儿太君就到了啊！
0: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你们怎么回事啊？怎么这么慢啊？人太君都要来了，我告诉你们，耽误事儿。
3: 我已经催他们了，
2: 快点啊！
3: 赶紧去买炸药，记住要快。

0: 没想到如此漂亮的女孩，竟能跳出具有阳刚之美的动作。华姑娘，哪里好？哦，华姑娘，
1: 这是华姑娘，如今她甘才身怀绝技。没事吧？
2: 怎么回事？这点动作都做不好，给我丢人！今晚不许吃饭啊！
3: 大哥，
2: 这位姑娘一定不是故意的，你得不要骂她，让她在后面休息休息。
3: 太君说了啊，刚才那位姑娘不是故意的，让她回去好好休息休息。
2: 是太君，你看看人家太君多宽宏大量啊，赶紧回去换衣服去。愣着干什么？赶紧进去！看什么看？快点！

0: 本青藏高原独有的风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4: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

0: 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嗯，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6: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靠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4: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好蜜。

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附近，同时再送附近，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

0: 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是6斤的高原野花蜜，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
0: 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十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

0: 快点。哎，快去，好好跳啊。
1: 啊。
0: 坐下，你这脚怎么样啊？
1: 现在有点疼，估计一会儿就没事了。
0: 我看还挺严重的，你这要不行就得先撤了啊。
1: 不行，我姐在这儿，我哪儿都不去。
0: 这孩子怎么不听话呢？你这脚一会儿咱们撤退，你不耽误事儿吗？

0: 小姐，跟我走。
1: 好。

0: 长官，如果你们也喜欢舞狮子的话，可以跟我们上来一块儿舞狮子。
1: 长官，美女邀请我们得去啊。
2: 是啊，
3: 一起来吧，
4: 一起来吧，
5: 一起来吧。

0: 太君，请。
1: 是呀，
2: 哦，停。
0: 对，
1: 哦，是。

0: 小何，你怎么没走啊？我没事，你怎么能这样呢？
1: 诸位辛苦了啊！哎呦，长官，正好我们要走呢，那个送我们的车都准备好了吧？
2: 哎，不，你们还不能走。
1: 我们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就说呀。我们这走江湖的，您不能弄这些兵来吓唬我们呀。
0: 是个明白人，就跟你直说吧。不是不好啊，是太好了。
1: 王军啊，给他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
3: 王军啊，看着他们见机会，姑娘了，
1: 让他们留下，好好亲善亲善。
0: 你说什么？
1: 喂，你放什么屁啊！长官，你看，我们都是跑江湖卖艺的，这些姑娘啊都清清白白的，我们可不干这种事儿。做不做不是由你们说了算，这几个男的现在可以带走了。不可能，我不可能丢下他们。你现在给我去死！ 大哥，既然是好机会，那我们就自己把握。副班主，您就回去吧，该干嘛干嘛去。这儿您不用管了，我们知道该怎么办。
0: 不行了，就你们几个，这不是胡闹吗？
1: 行了行了行了，这事由不得你，也由不得我。太君说了，抗命就是死罪，走，带走。
0: 行，那得，既然我们这些姑娘啊。 都愿意去，我也犯不着拦着。那您让我嘱咐两句啊！
1: 快快快快！
0: 你们几个去了都好好的，啊，都记住了。到时候我来接你们。
1: 带走，走，
4: 快点，快点，
0: 走，
5: 姑娘们。 别怕，是好事，是坏事，得由咱们自己做主。既然咱们今天来了，就不能白来。还记得妖娘教给我们的那个红纸舞吗？嗯。待会儿过去，我们一定好好伺候皇军，懂了吗？懂了。哎呀！
0: 还是这位姑娘聪明，我跟你说啊，把皇军伺候好了，那就是大大的好事。
1: 翻译官大哥，既然您说是好事，那我就求您让我们攀个高枝儿，行吗？
0: 嗯。
1: 我们这些姑娘都是头一回来这儿，要是能跟大官亲善亲善，我们这以后出去说起来也有面子。好。 答应你的要求，大太君看上的就是你。嗯，各位姑娘，请吧，走，
4: 快点。
1: 走着，
0: 都准备好。

0: 真诚，放开！
1: 连大哥，怎么办呀？
2: 对，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出事啊？没武器，秀秀他们怎么办？
3: 都别说了，你们几个都听我指挥。
2: 嗯，
3: 我马上就带你们出去救他们。
2: 嗯。

0: 危急，我们再等等。
1: 这儿不会有问题吧？
0: 放心，没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梁翠兰。哎，你不用害怕，我们日本军人呐，对女人很温柔的，你得坐。

0: 能伺候长官，是我梁翠兰毕生的荣耀。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次机会的。长官愿否与我同饮一杯？
1: 不，不用了。我们日本军人，白天不喝酒的。
0: 哎呀，您不愿意喝酒啊？那我为您斟杯茶。
1: 嗯。

0: 你跟我见的其他中国女人不一样，你一点都不害怕。长官见我还带着刀带着枪，恐怕是你怕我吧？哦，这是我们军人的习惯。
1: 请喝茶。

0: 长官，我一直有一些问题想问问您。
1: 你请问。
0: 那您为什么来中国呀？
1: 我们当然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让中国享受世界文明，享受幸福的生活。
0: 新文明，好日子，对吧？
1: 嗯。
0: 那就是对我们烧杀掠抢，我们要是不答应的话，就强按我们低头杀我们的人。我想问问你们，这么做不觉得可耻吗？
1: 打着你的良心，打打的会
0: 回答不上来就骂人，你可真有本事啊。哎，你看看，你有刀有枪，比我强吧？我怎么就还敢骂你呢？你想想看，我告诉你，因为你一定会输给我的。
1: 小师妹，然后用枪。
0: 杨春兰，
1: 就算你有子弹，你也不一定就敢开枪的。这里到处都是我的卫兵，你开枪你也跑不掉。
0: 是啊，我是不能开枪，不过我也不用开枪。时间差不多了吧？长官，你死也给我记住了，我们罗龙这人不会低下头的。

0: 夏荷，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一切顺利，都解决了。好，去救秀秀。走走。小队长，小队长呢？哎，小队长有好事，一阵儿见不见了。他说去送饭，就再也没回来。还想他做菜呢。哦，我找找看。耍狮子，耍狮子，对吧？敲锣的狮子。我们耍狮子的。
1: 你们是约石。
0: 对对对对，耍狮子，敲锣甩路的。哎，谢谢谢谢，
2: 走。

儿子给欺负姑奶奶。

0: 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吧？没事儿，快走。水鱼儿，你受伤了？没有，鬼子的血。没事就好，没事就好，都没事吧？嗯，走，走，
1: 小心啊！走。
0: 陈兰，
2: 田本哥，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0: 人都到齐了吗？
1: 都齐了，
0: 好，跟我走。哎，小队长，支队长派人通知，只要听到枪声响，我们就立刻发射信号弹。
1: 行，明白了，去盯着点。哎。

0: 枪声，哪里的枪声？嗨，弟兄们，跑步前进，走！
1: 是。
2: 走。
3: 来了，走。
4: 喜儿，
3: 啊，
4: 你没事吧？
2: 没事，
4: 没事就好。铁棒哥，你看信号发出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2: 对啊，我马上去弹药库看看，你们回双花寨吧。哎，我也去。啊？
5: 大家一起去。
2: 对，我们也去。你们去干什么？怪危险的。再说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4: 没有，我们的任务是炸掉弹药库。
2: 去也行，都多加小心啊，跟我走。
5: 张队长，弹药库遭到了袭击，弹药库。

0: 那你怎么办啊？
1: 那我去看看。
0: 面包装置是我装的，我比较熟悉，还是我去。
1: 成了，要去的是我去。行了行了，都别争了，要去咱们大家一起去，咱们一起下去。

0: 慢点走，不着急，都听着啊，谁要是给小鬼子卖命，我杀了他全家，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真好听，走。
2: 哎呀，太灵了，哎，为什么要我跟着去呢？我去了也没用啊。
3: 要你来自然有你的用处。
2: 哎呀，我是瘸子，去了是累赘。
3: 你再说一句废话，我就掐你。
2: 别别别，你让我去我就去，
3: 找你的队伍跑快点。
2: 周队长，让咱们人快点跑。
4: 你怎么那么怕他？
2: 人在屋檐下也能不低头啊，叫他们快点嘛。
4: 老子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2: 王军的命不敢违呀。
4: 这他娘的话，
2: 哎呀，帮汉奸都当到这个地步了，就继续当下去吧。
0: 我不，我受够了小鬼子的气了，我不给他们当炮灰。
2: 别那么大声音啊，给他们听到马上没命。
0: 弟兄们慢点走，当炮灰去了。
5: 报告团长，前方两公里处发现日军和美军，其目的似乎和我们一样，
6: 估计是敌人的援军，大概有多少人？
5: 是个鬼子的小队。
6: 既然如此，我们就先击溃他们，
5: 让大家加快速度，
6: 远在前面埋伏起来。
5: 是。

0: 没有？怎么样？
1: 队长，尤文提的线已经处理好了。好了。
0: 太好了。
1: 天猛哥，
0: 瑞斯的增援部队上来了，大家都注意，检查好装备，准备突围。

0: 再入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仙福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滋溜滋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一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山药补虚雷，益元气，一千福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

0: 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Q 弹爽滑，老少皆宜。
1: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2: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
1: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2: 美味更营养。
1: 玉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姜、调姜等十几道工序，精致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发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馅，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4: 敢想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2: 美味又营养。
1: 第二，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2: 开胃又下饭。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

0: 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一仙福山药粉皮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5: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爽爽滑滑的。
6: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5: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怎么样？团长，弹片取出来了，可他失血过多，就看今天晚上能不能扛过来了。知道了，我送送你吧。
1: 六娘，我进去看看吧。快去吧。
2: 娘娘，
1: 有的一天了，别在这儿待着了，回去休息吧。
3: 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4: 看看吧，
1: 让他静一静吧。下河，走，快走快走，走吧走吧。

我知道你为罗罗付出的实在太多，可是我却没能够保护好你。春兰，你一定要醒过来，求求你，求求你给我一个履行承诺的机会。

你好点了吗？还睡着呢。小何，吃点东西吧。我不饿，你去吃吧。那有事你叫我。 姐。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丁元堂回来了，他没死，所以你也一定要醒过来。
2: 小何，你去休息吧，我来。
1: 坐在那儿，等他醒了给他吃。
2: 好，你去吧。

0: 醒了，醒了，醒了，醒了，好了，醒了，好了，走，快，姐，你醒了，傻丫头，不许哭，姐这不是好好的吗？还说好，你都不知道你流了多少血。 我们怎么叫你都叫不醒，我们都快急死了。这些日子辛苦你们了，都别哭了，我这不还没死呢吗？<笑>是啊是啊，现在春兰需要静养，这么折腾，让她怎么休息呀？对呀，哭一下就行了，别老哭了啊。
1: 春兰这不醒了吗？哭什么哭呀？
2: 人家这叫喜极而泣，你懂不懂啊？
3: 要气你出去歇歇，姚娘都说了，春兰现在需要安静。
2: 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就你这大嗓门，都快赶上一颗手榴弹了。
1: 怎么样？
4: 没事的。
2: 就算是榴弹也比你强，成天就知道哭天抹泪的，还好意思说别人？
4: 哎呀，
1: 好了，你们俩就别吵了，你们俩这么吵，赶不上两颗手榴弹，一个两百只鸭子差不多了。春兰姐得休息，得静养。
5: 你们都在，凯团长，军医开的药，季丽给春兰吃。
6: 丁远，
7: 海教官，你可算回来了，你交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
6: 你干得很好，没想到一直给春兰提供消息的人就是你啊。
7: 嗯，
6: 夏荷。
7: 一会儿再跟你细说。嗯，
6: 不管怎么样，海教官，这次多亏了你们，春兰才能及时的得救，真的感谢你。跟我这么见外干什么？你们炸了鬼子的弹药库，是立了大功了。现在罗龙镇的鬼子已经消灭干净了，春兰，你也可以好好休养了。
7: 真的，真的，姐，咱们罗龙镇现在一个鬼子都没了，太好了。
6: 可不是嘛，鬼子没了，就剩下个还勇老贼，就好对付多了。
7: 定远，
8: 春兰，你还需要好好休养，我就不打扰了。
7: 哎，
8: 海
7: 教官，对不起啊，我。没事，
8: 喜儿。
7: 你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什么话都说。
9: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刚才想到了，我就说了。我真不是故意的。夏荷，你帮我跟海教官说一声，我不是诚心的，让他别往心里去。
7: 他不会往心里去的，因为海勇已经死了。海勇死了，是真的。
9: 定远率部队在路上伏击小野的时候，是海勇替他挡下了小野的子弹，就连周礼金也抱着炸弹和鬼子同归于尽了。他们的尸体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没想到斗了这么多年，他竟然是这样的死法。也好，也算是他在死前。
7: 做了一回好事，等到了那边，阎王爷也许能轻判他。啊，春兰，你现在需要静养，就不说这些事情了，咱们说点开心的吧。对呀，姐，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吧。你现在呀，主要就是好好养身体，等身体养好了，好好当你的新娘子。
9: 是，
7: 你没忘记答应我姐的事儿吧？
9: 当然没忘了。
7: 那还差不多，是吧？姐，我们就不打扰你休息了，也好好养病。天放哥，我姐这就交给你照顾了。
9: 行，放心吧，走吧，走吧，我们先走了。陈兰，
8: 你的伤口还疼吗？
9: 不疼了。
8: 你知道吗？
0: 在你昏迷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过，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没有保护好你。
1: 天放哥，你别这么说。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0: 对，咱以后都好好的。春兰，这回日本鬼子走了，我再也不走了，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啊。所以这都是我和师长设的一个局，对不起，没有来得及告诉你。
1: 没关系的，还有刚才喜儿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啊。
0: 不会的，你放心吧，倒是你没有怪我吧？
1: 怪你什么？
0: 怪我当时没有把全部的计划都告诉你，主要是因为你性子急，怕你生不住气反而会坏事。你不会怪我吧？
1: 只要现在你还活着，什么都不重要了。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你为死去的兄弟报了仇，你应该高兴，但是另一方面，海镇长是因为救你惨死的，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吧。定远，你不必对我隐瞒什么，因为我是你最亲的人，你的媳妇，你的家人，还有谁能比我更了解你？
0: 别说话。

0: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那么现在该我理解你了。
1: 什么？
0: 春兰现在身上有伤，你们姐妹俩又好不容易和好了，所以你现在一定很想在她身边好好照顾她。
1: 不过我姐要和天放哥成亲了，天放哥是共产党，那么
0: 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首先你们是一家人，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我就在镇子上，有事可以随时来找我。我还得处理一下我爹的后事。
1: 要我陪你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们父子两个恩恩怨怨这么多年了，现在是我该单独面对一切的时候了。赶紧回双花寨吧，照顾好春兰。
1: 走吧。

0: 为什么要献？我感谢你如此尊重我们的战士，因为他们同样也是为了打鬼子而献身。 队长，这个韩笑一直在你们游击队吗？
1: 他之前是做地下工作的，是后来调到游击队的。
0: 他是成都的。
1: 对啊，
0: 父亲是成都的民厨。

0: 少爷，您回来了。
1: 是啊，你去吧。好。
2: 哎，你们都还磨蹭什么呢？还不快！你怎么回来了？老王八蛋已经死了，你不知道吗？
1: 我就是来看看。
2: 还看什么？老王八蛋倒是光荣了，撇下我们这些可怜的人，让我们怎么活呀？
1: 大娘，那你们接下来是怎么打算的？
2: 逃难呗。东西都装好了吗？
3: 哎，装好了。
0: 回太太，该拿的都拿了。
2: 等等，好，我们走。
0: 哎，
1: 等等，你们打算去哪儿？
2: 回我娘家呗。
1: 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们这么仓促的跑很危险。
2: 你就当你的官去吧，我们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你自己保重吧，走。
0: 那少爷他……
2: 行了，别管他了，这个家已经散了，快走吧，走。哎，你听见没有啊？他连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了了，走。

0: 我可得把我这刀给磨好了。
1: 天天磨，
0: 磨好了才能杀鬼子呀。
1: 那你可得加把劲儿。
0: 哥，我这刀要是砍下去，
2: 干嘛？
0: 小鬼过来，保准没命。
2: 干嘛呢？你这是？
0: 你看，
2: 鞋垫啊。
0: 嗯，这是我给你做的，一共有两双，到时候你换着穿啊。
2: 这你绣的？这你。你捕鱼网的技术还没出师呢，你什么时候学会绣花了？
0: 不信你问绣绣妖娘啊，他们教了我好久呢。
2: 是吗？
0: 来，坐。殿上。本来呀，早就想给你了，可是我们之间过得不太平，一直没做好。这两天刚把它干好。
2: 是你啊，我的妹妹行啊，现在学会绣花了，这以后要是嫁出去了，我这当哥的脸上有光啊。哎，试试。
0: 试试怎么样？
2: 舒服，
0: 舒服吧，
2: 舒服，舒服。这垫和不垫就是不一样啊，真好。
0: 你们听见了吗？我哥夸我做得好呢。好好，我也告诉春兰姐去。
3: 哎，傻丫头，傻丫头，现在别去。啊，
2: 行，我干活去了。
0: 哎，帮你了。
3: 来，春兰。
4: 没事儿，
3: 还说没事儿呢？受了这么重的伤，你伤口还疼吗？
4: 有你在，我一点都不疼。
3: 那我就一直陪着你啊。
5: 药
6: 药啊！
5: 看来我们来的不是时候啊。天放哥，对不住了啊！
7: 没有，我也正打算让他休息呢。
5: 姐，你看出谁口不对心了吧？
4: 你这鬼丫头，就知道拿我开涮。
5: 姚娘，你看见了吧？我姐这还没嫁出去呢，就叫着天放哥了。
7: 高兴想说。
5: 那麻烦姐夫出去一下，我们要给姐姐换药了。
7: 啊，行。
5: 姐，忍一下啊。

0: 怎么了？药没了？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呀？
0: 店员说日本人在下游那边增防了，他们的物资也进不来。
1: 没事儿，没药就没药吧，我这都好了。
2: 那怎么行啊？这万一没有药，你伤口发炎了，将来更麻烦。
0: 天放哥，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天放哥，你们游击队那边有药吗？
3: 药，消炎药。这药可不好弄，而且现在日本人把路给封了，根本进不来呀，这药。
2: 那可怎么办呀？本来用中药也行，但是前些日子都给老肖用光了。
0: 那我们上山采药呢？
2: 附近的山我都转遍了，没有，只能到远一点的山上去。可是我对地形不熟啊。
3: 不能耽误时间了，我去找药。
0: 哎，你去哪儿弄啊？
3: 别管了，我想办法。
1: 天放哥，
0: 快！
3: 春兰，
1: 你别去，这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再说了，你就算弄到药，你也带不进来，何必冒那个险呢？太危险了，咱不去啊！
3: 春兰，这身体不是开玩笑的，你就听我一回啊，我自有办法。
1: 我跟你说了，我真的好了，我不用药了，不能去啊！
0: 姐，你就让天放哥去吧，要不然你这样他也不踏实。
3: 春兰，你就听我一回，好好养病，我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1: 别去，
3: 走了。
1: 别去，
0: 姐，你好好躺着，别动啊，他会回来的。
2: 是啊，你别着急啊，人都已经走了。
0: 冉大哥，怎么样？当家的出什么事儿了？
4: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你们都放心吧。沈远飞啊，跟我走一趟。
5: 好。
1: 怎么回事啊？
6: 什么？三天了还没回来？
0: 是啊，怎么了？外面情况更危险了吗？
6: 我刚得到消息，日军似乎有向石峡集结的趋势，县城已经让鬼子给占了。上峰命令我们做好备战的准备。要是我们的物资能够运进来就好了。
0: 那天放哥岂不是要被卡在外面？万一遇上鬼子怎么办？
6: 他是一个人去的吗？
0: 还有水上飞。
6: 他们两个都是游击队出身的，战斗经验丰富，互相也能有个照应，问题应该不大。眼下最要紧的是不要让春兰感染了。哎，除了打消炎药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娘娘说草药也可以，但是她现在手里的药已经用完了。
6: 这样吧，回去让妖娘开个方子，我让弟兄们再出去找找。
0: 好，我现在就去。
6: 嗯。
7: 那人婆，你安静待会儿行不行？我眼睛都要被你晃花了。
8: 花什么花啊？你本来就是妖精十八怪，你那是年纪大了才会眼花的。
7: 我可没心情跟你扯皮，你要是实在待不住，就去镇口看看冉天放和水上飞回来没有。
8: 哎，对呀，去镇口看看去。哎，行，你们守着，我去看看啊。
7: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8: 哎。怎么样了？哎，当家的怎么样了？
0: 还是不行，伤口溃烂的面积越来越大，人也烧起来了。
7: 也不知道这冉大哥弄药弄到哪儿去了，都三天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0: 他肯定是遇到麻烦了。他那么担心我姐，现在情况紧急，他不可能不知道。

0: 定远那边也没有消息，派出去的兵一个都没有回来，现在外面的形势是越来越差了。
1: 可是我怕再这么下去，即使咱们弄到药了，春来现在病得这么重，恐怕他也……
2: 那可怎么办呢？依我看，要不咱们就别指望别人了，咱们自己下山去买药。
3: 你是说去县城的药店买药？
0: 嗯，消炎药是西洋药，一般只有洋人的药店和日本人的药店才有卖的。我也问过这边的老乡了，在敌占区要买消炎药是需要日本人开条子的，所以这药我们肯定是弄不到了。
2: 买不到西药，咱们可以买中药啊。姚娘不是给咱们开了一个方子吗？
1: 对，
2: 咱们可以按照这个方子去买啊。主要是现在咱们耗不起了。
0: 说得对，就这么办吧，我现在就收拾去城里。
3: 哎，不行，一个姑娘家去太危险了，相信他们回来，让他们去吧。
0: 不行，等他们回来再去县城，药店都关门了。以我姐现在的情况，能早一分钟用上药就是好的，所以就算再危险我也得去。
3: 行，那我跟你去，多一个人就好一些。
2: 不行，我出的主意我去，要是这点事情都办不妥，我们双花寨就不叫双花寨了。夏荷，我和你一块去。
0: 好，走。
2: 走，
3: 别太担心了啊，他们会没事的。
2: 好。
4: 五运梁山，豪旗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800里水泊中溢，千年曲韵酿浓香，从一粒黄河滩区的粮，到一滴浸润着运河风的酒，是梁山人跨越数百年的时光对话。陶坛建成3载，吸梁山灵气，那运河水气放凝一缕沉香，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入口浓香。喝鲁韵梁山酒，叫天下好朋友。
6: 这就好，喝酒就得喝鲁韵梁山大曲酒，固态发酵，纯粮酿造，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醇厚绵柔，浓香馥郁，喝了不口干不上头。
7: 这鲁韵梁山酒啊，是一个老酒友推荐给我的，我抢了10箱，专门给儿子结婚用。你看这酒，酒体清亮透明，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还不上头。有鲁韵梁山酒在，才够胖，待客的情谊啊才够真。
8: 800里水泊梁山，52度经典浓香，一碗梁山酒，盛情宴宾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以酒会友，厂家特意拿出了500箱封坛多年的浓香美酒，在本档举办封坛美酒借万家的限量活动，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观众朋友们，今天啊，您算是来对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鲁韵梁山酒的厂家代表刘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刘总您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鲁韵梁山酒厂家推广的品牌特别举办的秒杀活动，目的呢就是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出我们的市场价格有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酒，以酒会友，只要19.9元。
8: 哇，只要19.9元一箱，6大瓶，抢到就是赚到！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

0: 只有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刻终止啊！
1: 大家都知道，酒的根在好曲，好曲的魂在水土。鲁韵梁山酒背靠水泊梁山的灵山秀水，取本地干裂的泉水，甄选当季饱满的小麦，糯红高粱、大米、糯米、玉米，以非遗古法制曲，在陶坛里静静的发酵，慢慢吐出绵甜，养出醇和。清亮透明，绵甜甘冽，回味悠长。
0: 无论是咱们孝敬长辈呀、朋友聚会呀、走亲访友啊，还是说酒席宴请，带上这瓶鲁韵梁山52度浓香美酒，到哪儿都倍儿有面子。如果说您还没有品尝过咱们这款纯粮浓香的鲁韵梁山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卖酒，我更懂酒。这款鲁豫梁山酒啊，它醇厚带劲儿，浓香绵柔，回味无穷。这个酒是面上很紧缺，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的价都低，必须抢。这款酒啊不愁卖，
1: 需要用酒的地方非常多。咱们这款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而且好喝不贵。
0: 是的，老友相聚，合家团圆，总少不了一杯鲁韵梁山酒。52度黄金度数，山东硬汉浓香型的代表作，国标当中的优级五粮纯粮酿造，传统固态法发酵。
1: 酒以藏为主，好酒藏在老坛里，坛藏酒更香。咱们这款鲁韵梁山酒，瓶型气质古朴，搭配红绸布。独特的漱口绳，古朴好礼，极简代感十足，包装尽显大气，一见倾心。
0: 哇，真的复古韵味直接拉满，这酒啊摆桌上您得多有面子呀。
1: 酒体醇厚，灌满杯壁，每一滴都是我们老师傅用心酿的，达到开瓶喷香，酒香馥郁，良香纯正的特点。52度不呛喉，老坛老酒，醇厚地道，好汉之选。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这么实惠的纯粮食酒大家都想要，优惠力度无比空前，活动仅限当天，备货呀只有500箱。想喝纯粮食酒的观众朋友们，您就赶紧拨打电话吧，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白酒立刻给您送到家。
4: 今年家里有要办喜事的，想要花小钱办大事，你就选这款鲁韵梁山酒，真没错。这酒啊，浓香味正，好喝还不上头。你看这酒体啊，清亮透明，一看呀、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成香。关键呀、现在厂家有秒杀活动，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成了场面，两全其美呀。
5: 在外啊，打拼一整年了，过年回家，想要喝的还是这一口。咱家乡的味道，鲁韵梁山酒，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醇香，也是咱山东人刻在骨子里的好酒。年是故乡浓，酒是梁山醇的。
6: 除夕夜团圆饭，少不了啊咱这鲁韵梁山酒，把这瓶情谊酒带回家呀，让年味更浓，让团聚啊更暖。
2: 鲁韵梁山，豪情满天，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

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山东梁山的52度浓香型白酒鲁韵梁山，以酒会友，今天只要19.9元。这是厂家推广品牌特别举办的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观众都能喝上正宗的梁山酒，就是要让鲁韵梁山酒走出山东，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鲁韵梁山52度浓香型优级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你就按这个药方给我抓药吧。哦，那个，您这方子上的药我家倒是有，可您这是治外伤的药，上面有规定，不准随便卖，除非你有日本人的批条，不然不能给您抓。
1: 你现在问你懂我，我再问。好，弟弟，姐姐有难处，你就帮一帮姐姐嘛。再说了，你这药卖谁不是卖吗？你卖给我，我也不会告诉别人呐。姐姐念你的好还不行吗？弟弟，你不知道吧？我第一眼看见你啊，就觉得你特别亲切，就像我亲弟弟一样。 弟弟，你不知道，姐姐苦啊。是。姐姐嫁到这边啊，人生地不熟的，男人呢，又整天在外面拉活，我每天在家里独守空房，可怜得很呢。你要是不嫌弃姐姐，可以经常来看看姐姐的。怎么样啊，弟弟？要是你愿意的话。
2: 姐姐马上告诉你我住哪儿啊！这，哎呀，我的亲姐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我还想活命呢。日本人呐，太狠了，真对不住您，
1: 简直就是干太监的料，真想一刀把他剁了。
2: 别说了，走。
3: 他们都是老实巴交的老百姓，没法跟拿枪的鬼子斗，别为难人家。要不我们就跑两家试试，实在不行，不就到鬼子的医院去偷一样偷出来？去鬼子医院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哎，想和你干什么呀？走，换一家试试。
5: 你们两位什么事？您看看，两位客人，你们是第一次到县城来买药吧？这外伤药不让卖啊，除非你们到日本人的医院去开了批条，我才能卖给你们。
1: 掌柜的。

0: 我们都是穷人，我们是看不起西医才来开中药的，就这方子我们还是托人给我们的呢。掌柜的，您也知道现在日本人根本就看不起我们中国人，我们到哪里批条子嘛，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只能求求掌柜的您了。
1: 这
0: 掌柜的，您看我们家人的手伤了，我们这些干活的人要没了手那怎么干活呀，我们每天累死累活的都吃不饱饭，手要没了那真是一条活路都没有了，这一家人可都要饿死了。
1: 这日本人打进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别这样别这样，请起来，请起来。这样吧，我现在还备有点存货，我今天就打着胆子卖给你一点，希望你们不要说出去了。
0: 就算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说出去的，放心吧掌柜的。
1: 你们等着，我马上给你们配药去。
0: 谢谢掌柜的，太好了，没事了。
2: 我就说这个妖婆子不着调，早知道还不如我跟夏荷去呢。
3: 你就别着急了，赛冯现在一向主意多，你就相信他吧。
0: 一会儿回家的时候千万别告诉我姐，别让她担心啊。
4: 你和当家的还真是亲姐妹，打归打闹归闹，关键的时候还真是一条心。
0: 刚才多亏了你口才了得，平时看你跟朝天娇吵吵闹闹的也挺像一对姐妹的，但是我可看清楚了，每次都是你让着她，要不然他可说不过你。
4: 那是他那个人呢，就是一肚子暴脾气，哪能跟我比呀、啊、
0: 咱们快回去吧，妖孽还等着药呢。嗯，说得对，走走。
5: 坏了，
0: 幺娘，我姐怎么样了？
5: 还发着烧呢，多亏这半日大家轮流照看着。
0: 怎么样，药买到了没有啊？
4: 幺娘，快给当家的用上吧。
5: 啊，太好了，我这就去。
2: 喂，你怎么回事？
4: 回来了，
2: 把我知识去找冉天放，然后你自己溜出去。我告诉你，我要好好跟你算这笔账。
4: 算什么账啊，算？
5: 没事，
4: 反正我已经回来了。换成你啊，说不定怎么样呢？
6: 都在呢。
7: 天放哥，水上飞，你们也回来了。
6: 对。我跟水上飞去了好多地方都没找到消炎药，我们还在路上遇到了鬼子，耽误了好多时间，后来总算是通过我们游击队，通过地下组织找到了药，药已经给妖娘了，这回中药西药都有了，肯定没问题了。
7: 太好了。

0: 你说你怎么就下地了呢？啊，你得多休息，这还没好呢。
1: 快快快，
2: 活动活动！
0: 不行不行，你回去躺会儿啊，等会儿再说。着什么急呀？ 慢点啊，慢点啊，慢慢走。

0: 好了，差不多了，这回呀，这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太好了，当家的，这下我们可就放心了。嗯，我都说了没事儿嘛。小何，我听他们说你给姐弄药，把手都弄伤了。哎呀，
1: 姐，这点伤算什么呀？没事儿，真的没事儿。
0: 姐妹们，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是觉得。
2: 咱们得好好的活下去，因为只有好好的活着，才能看到这小鬼子被赶出中国去。嗯。但是姐，在这之前，我们大家还是想看见你成亲，还是想看见你当新娘子的样子。
3: 春兰，赶紧嫁吧！一拖二拖的，到时候拖的，恐怕连妖婆子家的圆圆都要嫁人了。
2: 春兰这伤刚好，现在就提婚事儿，是不是太赶了一些？哎呀，
4: 妖娘，你没发现吗？这冉大哥过来啊，当家的病好的就特别的快。
2: 对，
4: 那冉大哥的一句话，可比萧炎药什么的管用多了。
2: 对对，
4: 就是的，妖娘，你就把春兰姐啊交给冉大哥吧，不用操心了。这样春兰姐晚上有什么事儿，光折腾冉大哥就行了。<笑>冉大哥又不会。
5: 打针换药的，那大半夜的还得找妖娘，多麻烦呀！哎呦，
0: 水鱼儿，你别听他们的啊！
6: 邓家的不好意思。
0: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
5: 来，
0: 你们干嘛呢？这是啊？
7: 店员，
5: 你来了。
7: 怎么？我媳妇儿都来私归了，我还不能来看看啊？
5: 信你的！我们现在正在商量我姐跟天放哥的婚事呢，你来的正好。来，天放哥，来来来，坐坐坐。
7: 干什么呀？
0: 姐妹们都在，你现在呀，赶紧当着姐妹的面表个态。
7: 我还表态，那我肯定娶她呀！哎，
0: 冉队长，你说娶就娶了，那也没问我们当家的愿不愿意嫁呀？
7: 那他肯定愿意，那还用问呢？
0: 当然用问了，那当家的要是没说愿意这两个字，那就不作数，我们就不放人，对，是不是姑娘们？
4: 对，
0: 快快快，快问快问。
7: 那我问了。 春兰，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笑>你看人都嗯了，点头了，愿意了。
0: 不知道，没听见，是不是要大点声啊？
8: 对，大点声。
0: 我们真的没听见，快问。
7: 哎，行了，我愿意。
5: 哎，
7: 你们快，听见没？啊。
8: 咱们现在的规矩也不能差，我已经看过黄历了，5天后就是个好日子。那天放哥，你今天呢就先回去准备准备，5天以后就等着来娶我姐吧。嗯，那咱们现在就送天放哥回去吧。
0: 好，
8: 走走走，走，
0: 快点，走，
8: 放哥，走，放哥，店员，走。哎呀，我可算是见识了，你们这帮姑娘闹起来，可比小伙子们厉害多了。
0: 我们也是高兴嘛，我姐和天放哥哭了这么久，总算能终成眷属了。好在现在你们俩和好了，真难相信不久前你还在恨他呢。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都怪我，明明是我什么都不懂，还自以为是占尽了天下的理。
8: 那天我看到我姐受伤，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受苦。那种无能为力的痛。可是我姐竟然遭受过两次这样的折磨。你们的心结都打开了，也能够相互照应。你爹娘在天之灵看到，也会感到高兴。所以以后啊，我们一定要珍惜身边的人，千万别再让这样的遗憾再发生了。 那该说点关乎我切身利益的事了吧？天放兄弟马上就要有媳妇了，那我呢？我的媳妇在哪里啊？这珍惜身边的人，首先这个人得在身边呢。
0: 嗯，谁说你媳妇会回来了？
8: 啊？还有变故啊？<笑>
0: 媳妇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一直在这儿呢。
8: 这么有信心啊？
0: 那当然了，要是没有自信怎么敢嫁给你啊。而且定远，你知道吗？你一直在这里陪着我。
1: 队长，
2: 哎，回来了。哎，
1: 队长，
2: 怎么样？
1: 你看，这个是大队长给咱们的作战部署。
2: 哦，那这个呢？
1: 这个是给你的私人信件。

0: 哎呦，太好了，我走了。哎，
1: 天放，你的结婚申请我收到了，看你找到了心爱的对象，真是为你高兴。可你也知道，咱们组织是有纪律的，你目前的条件不太符合咱们二五八团的相关要求，所以组织上暂时还不能批准你和杨春兰结婚。你听大哥一句，这件事儿咱们先放放，等你以后条件够了

醒吗？

0: 队长，这什么呀？你就扔？哎，对了，我告诉你，高松寨那几个人已经来了，他们想参加游击队。
1: 看这个干什么？
0: 组织上为什么不让你跟当家的结婚？
1: 组织有组织的安排。
0: 那几个人在哪儿呢？我去看看。
1: 可你跟当家的怎么办？
0: 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对了，双花寨的人绝对不能告诉他们啊！
1: 喂，支队长。
2: 支队长，妖婆子，都怨你，非得买这么多东西，啊，用得着吗你？哪有那么多人啊？
3: 当家的大婚，当然得多买点东西了。
2: 好了好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那也没那么多人啊，什么也我看，我看你就是私心。
3: 你就是想啊，趁此机会，然后明目张胆的多吃一顿，是不是？说你这个人没脑子，还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以为就咱们寨子里那些人呢？那游击队，还有市里八乡的乡亲都不是人呢？再说了，不知可都是为了你好。
2: 爷爷爷，怎么就是为了我好了？
3: 你想啊，这当家的都成亲了，那下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可就是你了。 再说了，这回我可要展示一下咱们双花寨的实力，让大家都知道咱们少不了姑娘的嫁妆，说不定哪个男的就因此看上你了。要不然，就你这个男人婆，猴年马月才能嫁出去。
2: 呸！我就知道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胡说八道。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妖婆子也就行了，别拉我下水啊！以为都跟你似的。
3: 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我告诉你，我不稀罕。哎，我告诉你啊，这可不是稀罕不稀罕的问题。你想啊，再过几年啊，这水鱼儿都成亲生孩子了，那咱们双花寨不就剩你一个老大了吗？那家家户户都过着和睦的小日子，那你自己一个人看着呀？
2: 我怎么就落单了？就算水鱼儿嫁人了，他们都嫁人了。
3: 那不还有你陪着我呢吗？哎呦，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自不量力呀、啊。和我比，那喜欢我的人可都排着队等着我呢。
2: 排着队呀、啊？排着队等你干嘛呀？哎，是不是排着队等着跟你讨情债啊？
3: 哎呦，
2: 妖婆子，你有没有掰手指头算过，有多少人找你讨情债啊？ 手指头我估计都不够用了，我把脚趾头借给你，来来来，给你用冰棍。烦人。好啦，你俩别吵了，再吵下去更没力气走路了，快回去吧啊！哎，对了，这游击队就在这旁边啊，要不咱去找我哥帮咱运上去？
4: 哎，对呀，找你哥帮咱运上去。

0: 去。
1: 走，
0: 我行不行啊？
1: 哥，
0: 哎呀，太沉了，别跑那么快。
2: 走。
3: 雪月，你们怎么都来了？哎呦！哎呦，放下！
0: 哥，我们是找你帮忙的，这些东西太重了，你帮我们运上去呗。
3: 你们买这么多东西，不过日子啊？
4: 这不都是为了当家的和你们冉队长成亲准备的呀？
0: 可不是嘛，再不准备啊，后天就来不及了。
3: 什么？后天？可是，
0: 可是什么呀？
3: 没什么，没什么，走吧，我给你们送上去。
0: 哎，等等，你先把可是后面的话给我说全了。
3: 哎，没有什么。
0: 宋叔，
3: 你们干什么呀？别闹了。
1: 哥，是不是关于春兰姐的呀？
0: 我告诉你，耽误当家的大事儿，你负担得起吗？
4: 就是，你该不会是想做龙龙镇的千古罪人吧？
3: 什么千古罪人？哪有你们说的那么严重啊？先放着啊。
1: 哥，春兰姐熬到今天不容易，再有什么闪失，那可怎么办呀？到底什么事儿啊？
0: 你快说呀！
3: 哎呀，行，我跟你们说，事情是这样的。
5: 经过这段时间的考验，组织上对大家的表现非常满意，所以同意你们加入游击队，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小张，
6: 到，
5: 带他们到处走走，然后告诉炊事班加两个菜，欢迎新同志。
6: 是，
5: 去吧。
7: 欢迎，来，跟我走吧，这边啊。
3: 支队长，麻烦了。
5: 你怎么了你啊，慌里慌张的。
3: 我好像犯错误了。
5: 犯什么错误了？
3: 我不小心跟朝天椒说组织上不让你们俩结婚的事儿，我说漏嘴了。
5: 谁让你那么多嘴的呀？
3: 我不是诚心的，他们一问一逼我就说了。
5: 他们逼你你就说啊？就这觉悟啊你？现在什么情况了？
3: 他们好像去找李队长了。
5: 简直是胡闹！
3: 哎，金队长，我
8: 来喝点水吧。早就听说过你们双花寨呀、啊，军火库那一战，你们可是立了大功啊。怎么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行，你别叨了。那个什么队长来着？
4: 李队长。
0: 啊，对，李队长。我们不是来喝水的，你甭闹了，不是来喝水的，我们就想问问你，你为什么不让那个冉天放跟我们当家的成亲啊？
8: 原来是为这事儿，我们游击队是有纪律的，在战争时期，为了保证部队的干部战士能够全力以赴投入战斗，我们制定了相应的结婚条件。
1: 冉队长每次战斗都是全力以赴的，这还不够啊？
8: 冉队长的确做得很好，可是纪律也不能违背吧？纪律这个东西啊，就是大家制定，需要共同遵守的，不能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儿就改变或者取消吧？我相信你们双花寨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是不是呀？
1: 纪律我们当然也有，但是我们不会拦着有情人在一起。
0: 求你了，李队长，你不知道，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
8: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这冉队长和你们当家的事儿，我也早有耳闻。可纪律这东西只能遵守，不能通融。要知道，这口子一旦开了的话，那就合不上了。
4: 李队长，我们可都是粗人，不会说你那样高深的话。可这冉队长和我们当家的，是加入你们之前就已经谈婚论嫁了。
0: 对，谈婚论嫁了。
4: 那要不是因为中间出了点差错，他们两个连孩子都有了。这么多年来啊，他们心里可都是一直想着对方的。李队长，你总不能铁石心肠的，看着他们两个为对方苦守下去吧？
0: 对呀。
8: 冉队长的情况我们也知道，可是……
0: 哎呀，别可是的了，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已经想好了，我们就在这儿。你要是不答应让他俩成亲，我们就喝你的水，吃你的饭，我们就不走了。
4: 嗯，没错。
8: 哎，你们，
5: 李队长，你们还真在这儿啊？
4: 我们就在这儿，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0: 可不是，我们要不是为了你的事儿，我们还不来。
5: 李队长，实在不好意思，他们。

0: 等等等等等，道歉的话你就先别说了。看来你也是为这事儿来的吧？你先说说，你是怎么想的？
1: 我还是希望组织能够批准我的报告。
0: 天放，你是知道的，我们是有纪律的。
1: 我知道。
0: 那知道你还这么说？
1: 我已经准备好接受处分了。
0: 天放。

0: 这是什么？这些是军火库一战之后从双花寨杨春兰的身上取出来的弹片。一直以来，双花寨跟杨春兰帮着我们运药、运枪、炸军火库，打鬼子永远都冲到第一线。他们这么拼了命地帮我们，这些子弹是他替咱们的战士挨的。我真的欠他太多了。我与春兰经历过如此多的生死。 可不管怎样，我们的心里都有对方。我曾经答应过他，打了胜仗之后就与他成亲。可就要在我兑现诺言的时候，我却收到了你们的来信。说实话，我真的怕组织不远了。可是我更怕我对不起春兰。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怎样，我都要与春兰在一起。
1: 哪怕是万劫不复，我也不会后悔。希望李队长能够成全我。我知道了，我会再帮你向组织上申请，一定让你结成这个婚。以后如果组织怪罪下来，由我帮你扛着。
0: 谢谢大队长，谢谢。
2: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3: 谢谢李队长，
2: 谢谢。
4: 别放，好样的。
2: 来，把花戴上。嗯，好看，好看，耳环也戴上。哎，
5: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是，看，来看呐，拦住了。今儿个可是我们双花寨当家的大喜的日子。 主东兰门先敬酒，主东兰门敬酒是最高的礼节，所以请先喝三大碗再进门。
0: 行行行，好。
2: 喝干净了，一滴都不能剩啊。
0: 没事。
2: 一口干。
0: 来来来，还有一碗，还有一碗。好，
2: 好，
0: 好酒，我先进去了。
2: 哎，等会儿。
6: 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
7: 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少。嗯，我忘带了。这茶点里脊一样都不能

0: 有急电，
1: 李队长，
2: 抱歉，事关重大，只好来打搅你们了。怎么？
1: 远安的几处日军已经向罗龙镇进发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竟然趁夜赶路，现在离罗龙镇只有200多公里了。
2: 什么？
1: 我这边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罗龙镇是军事要地，是打开中国西南的门户。
2: 鬼子必然不会放过这里，军火库一战他们损失惨重，这次他们必然会调集大量兵力进行反扑。200公里，
1: 如果这样的话，后天就会到，咱们得赶紧做好准备啊！
2: 没错，战况紧急，战机指示我们，无论如何想尽一切办法，用尽一切力量也要打击鬼子。白团长，日军来势汹汹，此番必是一场恶战，只有合作才有更大的胜算。 我们想和你们一起抗击鬼子，能和你们一起合作是我的荣幸。都是中国人，不说客套话，赶紧做准备吧。我们要马上回去布置战斗任务。海团长，我向你保证，我们会尽我们最大的力量抗击鬼子，减轻你们的压力。
1: 那就有劳你们了。
2: 别慌，罗龙镇小队就交由你指挥，绝不能让鬼子跨过罗龙镇。
3: 是。
2: 弟妹，虽然迟了点儿。
3: 但还是祝你和天放心欢快乐。你们都保重，我走了。春兰，我得走了。我走了之后，你带着乡亲们好好躲起来，等着我回来。 双花寨的兄弟姐妹们，天放就此告别。我想你们都听到了，鬼子后天就会到罗龙镇，我得回去好好的迎接他们。我走之后，你们要好好的保重。

0: 天方兄弟，很高兴能再跟你一起打鬼子。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纯。
4: 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仁儿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二。

0: 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

0: 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箱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0: 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在昨天举行的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上，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正式授予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牌匾和奖杯。一块世界乳都牌匾凭什么落户在呼和浩特？内蒙古乳企用一项项硬核成果给出答案。
1: 走进展会现场，最先抓住人目光的是几家内蒙古乳企展台上的益生菌。围观的人不少，问的也细。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内乳企添加的益生菌菌株高度依赖进口，配方受制于人。如今自主研发的中国菌株站上展台 C 位，意味着国产乳品在配方研发、品质把控上掌握了主动权。
2: 在上游，伊利牛奶中菌落总数等指标总体水平优于欧盟标，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专家告诉我，中国乳业最拿得出手的是乳铁蛋白上的突破，也就是母乳里天然存在的一种免疫活性蛋白，对婴幼儿的免疫力发育很重要。过去10吨奶才能提炼1公斤，技术还被国外掐着。现在中国团队把保留率从10%做到了90%以上，价格呢也从1公斤2-3万降到了5-6千，奶瓶子终归要攥在自己手里，这才是世界乳都真正的底气。
1: 好菌得有好奶配。展会上有一组数据让人印象深刻，自治区人工饲草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万亩以上，今年还在持续扩面提质。许多企业把试验田直接搬到田间地头，用本土良种对标进口草种，品质不输，成本更低。
4: 好牛奶是种出来的，让中国牛吃上自己的优质的草，这块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在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基地建立了一个3000多亩的一个基地，拿国产和进口草种来进行对标实验，成本上大概一头牛一年能节约将近1000元。
1: 草种自主，菌种自主，产业链还要往后延伸，把一杯奶的价值吃干榨净才是真功夫。在伊利健康谷奶酪三期车间，今年刚投产的奶酪智能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万级洁净环境下，中控系统全程管控生产数据，日处理鲜奶能力600吨。从一杯奶到一块酪，内蒙古奶业正加速往高附加值赛道走。在2026年世界奶业大会现场，还集中发布几项重磅成果。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发布10大创新成果，覆盖从育种到加工全链条。中国全球乳业枢纽中心全球乳业高质量数据集工厂启动，要把种草、养殖、生产、加工全部纳入一张数字网络，每一件都指向同一个信号：创新。
5: 我们的产业链覆盖上游的牧场、周游的工厂和下游的物流仓储企业，通过乳业枢纽中心的建设，能够为呼和浩特世界乳都的这个称号增添更多的精彩，也能够推动乳业呢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1: 内蒙古台报道。
0: 2026年内蒙古大学生志愿服务

0: 西部计划志愿者7月31号出征，900名志愿者将奔赴全区各地，走上基层岗位，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1: 中国传媒大学的志愿者温楚涵将在新安盟科幼前旗执教1年，从专业播音课堂到乡村3尺讲台，温楚涵的支教之路藏着独有的教育初心。
2: 即将要奔赴内蒙古西安盟科幼前旗2小担任语文老师，然后我们都知道西安盟呢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点推广区域，所以我希望能把播音中学到的用声技巧化成孩子们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带领他们把课文文章读得更美，读得更准确，进一步感受语言文字的魅力。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是由团中央、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起的高校基层服务项目，自2003年在内蒙古实施以来，累计有近1.8万名大学生志愿者奔赴基层开展志愿服务，围绕乡村教育、服务乡村建设、健康乡村、基层青年工作、基层社会治理、为国戍边等领域开展1至3年的基层服务。
0: 7月31号晚，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歌从草原来》走进2连浩特城南夜市，完成第2期节目直播与录制。
3: 本场晚会分为南辕北宋、驿路驼声、茶河万里三大篇章，歌手金美儿、科尔沁夫携手节目人气选手演绎9省区经典茶歌与民歌，福建新编民歌《采茶扑蝶》，河南民歌《茶妹子》，山西民歌《走西口》，内蒙古民歌《微藤花》等曲目轮番唱响。
4: 每年都看，我忠实观众，专门开车来的，听到这么好听的歌，特别开心，
5: 特别高兴。然后这次来到我们小时候，就向往的草原，在这边演出，希望我们《歌从草原来》这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
3: 节目还邀请万里茶道沿线9省区茶商代表、茶艺师、非遗传承人齐聚城南夜市，舞台之外茶文化体验同步开启。本场节目通过新华网、中新网、新黄河、南海网、新海南、Z 世界、西安晚报、奔腾融媒等多家平台同步线上直播。电视完整版节目将于8月8号晚21点登陆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内蒙古台报道。
0: 8月1号到2号，2026年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暨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在锡林郭勒盟火热开赛。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选手向离弦之箭冲出起跑线，在赛道上飞驰。少年组小将们稚气未脱，却斗志昂扬。青年组选手弯道卡位，直线冲刺，每一次超越都引得现场掌声、呐喊声不断，充分展现了轮滑运动的速度魅力与竞技精神。
6: 我感觉这条道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道路，因为每一次在圈的这个地面和这个圈的转弯处做得特别好。
0: 大赛分为中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锡林浩特站比赛和猛金竞技区域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全国轮滑刷街竞速公开赛设有42公里竞速、18公里竞速、6公里亲子竞速三大组别，覆盖专业竞技与亲子休闲参赛需求。猛金竞技青少年轮滑邀请赛开设200米计时赛、500米争先赛等多个青少年专项项目，全方位展现青少年轮滑运动的活力风采。内蒙古台报道。为了丰富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暑期文体生活，内蒙古推出了暑期体育消费券福利活动，从8月3号上午9点起，全区居民都能免费申领福利，轻松低价运动健身。本次消费券活动从8月3号持续到8月30号，全程分4轮发放，每7天一轮。所有消费券都是先到先得。活动设置了多档位满减优惠券，适配各类运动消费场景。大家每一轮每种券可以领1张，单次消费只能用1张券，而且可以和美团平台、门店自己的优惠叠加使用，福利力度拉满。消费券在内蒙古全区签约的体育场馆、运动休闲门店都能使用，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等大众热门运动项目全都涵盖。大家可以扫描活动专属商户二维码，查看家附近所有能用券的运动场馆和门店，就近打卡运动。领券方式也特别简单，打开美团 APP， 扫描活动海报二维码，或者直接搜索内蒙古体育消费券，就能进入活动专区一键领取。内蒙古台报道。 免费开网店，在家就能赚大钱，这样的弹窗广告不少人刷到过。骗子专门把目标

0: 对准想补贴家用的全职宝妈。湖北的陈女士就深陷其中，本想居家创业，到头来积蓄耗尽，还负债累累。看似美好的居家创业，实则是一场诈骗迷局。陈女士是一名全职宝妈，日常在家照料两个年幼的孩子。今年5月的一天，她在家里用某软件看小说时，突然被一则弹窗广告吸引。广告词声称免费开店，轻松盈利，她瞬间动了心。
1: 可以在网上开个小店，不用积压货源，时间挺自由的，就是这样想的。
0: 陈女士点击弹窗链接，进入了与所谓客服的对话，对方给她发送了一款手机 APP 下载链接。这是一个英文版的电子购物平台，平台内还有一个经营者交流群，群里的人都在分享着每天高额获利的经历，给陈女士一种这个平台盈利可观的感觉。网店开始营业之后，那家平台会每日给陈女士发布客户订单任务，需要先充值购买对应数量的货源，由平台代为发货，等到买家确认收货后，再把钱款打到陈女士的店铺账户内。
1: 当时第一店是一件货110，赚也赚个10多块钱吧。
0: 客服告诉陈女士，每日赚取的收益以美金结算，但首次收益需要等待7天才能提现。随着时间推移，平台每天推送的订单量持续激增，她被迫不断充值，之前赚到的利润也被迫投入到新的订单中，始终没有提现的机会。陈女士先后拿出自己50000多元的积蓄，又向朋友借款10万余元，不断充值。可无论投入多少资金，都像扔进一个无底洞，始终无法提现。今年1月，陈女士的银行卡因限额无法再充值购买货源，客服便转而要求她购买某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并将账号和密码全部上交，声称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
1: 人总是提心吊胆。电子卡购买了以后，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说我不做了。
0: 然而客服此时却提出新的要求，称关店需要缴纳税金，拒绝直接退还本金。不少宝妈就是被免费开店、轻松盈利这样的宣传所打动，可是店铺订单看着节节上涨，自己越往里充值，亏损就越大。看似红火的网店，实则是精心编制的诈骗陷阱。我们一起来拆解其中套路。诈骗套路第一步，投放广告精准引流。骗子通过弹窗广告投放免费开店轻松盈利的广告词，精准瞄准全职宝妈等有创业需求但缺乏电商经验的群体。这些群体往往时间灵活，渴望增加收入。诈骗套路第二步，搭建平台全程靠托。诈骗团伙让被害人下载的手机 APP 其实就是骗子搭建的虚假电子购物平台，所谓经营者交流群全是骗子安排的托，制造人人都能赚钱的假象。诈骗套路第三步，给点甜头，不断诱导。骗子往往会先让被害人尝到小额甜头，第一天只发一单货赚10多块钱，建立初步信任。然而这种先由卖家垫资购买货源，再由平台代发货，等到客户确认收货后再打款的经营模式，实际上是不断虚增订单数量，不断充值购买货源，成为永远无法提现的恶性循环。诈骗套路第四步，巧立名目，最后收割。当被害人无力继续充值时，骗子便会变换手法进行最后一步收割。所谓客服先是要求购买电商平台的购物卡，将账号密码全部上交，由平台操作完成提货。一旦被害人要求关店退款，骗子又会以关店需要缴纳税费为由拒绝退还本金，甚至继续索要钱财。
2: 这些账户其实和本案没有直接的关联，然后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之后，我们就把注意力转到他所说的他在嫌疑人的要求下购买了5张面额为1000元的某购物平台代金券。
0: 警方调查发现，这5000元的电子购物卡被用于购买5部手机，单部手机价格超1万元。
3: 经我们对线索的进一步深挖，我们发现涉案的多部苹果手机最终的签收地是在武汉江夏区某一栋居民小区。
0: 这些涉案快递的签收人都是一名姓李的男子。很快，办案民警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抓捕归案。 李某交代，自己负责洗钱环节，将诈骗所得资金购买手机等高价值易流通物品，转手变卖后将赃款交给上线。警方提示，如果遭遇类似的弹窗广告诈骗，牢记不轻信、不点击、不转账九字原则，一旦不慎被骗，一定要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来自中国气象局的消息，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或将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本轮厄尔尼诺到底有多强，将给我国带来哪些影响呢？一起来了解。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显示，赤道中东太平洋五月达到厄尔尼诺状态的标准，六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七月开始已经进入强厄尔尼诺事件的监测行列，发生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再增大。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至11个月。
4: 根据历史数据分析，在厄尔尼诺的发生、发展、盛期、衰亡的不同阶段，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是存在差异的。一般在厄尔尼诺发展年的夏季，西北太平洋台风的生成偏多，强度偏强，登陆我国的台风强度呢也是相对偏强，对我国东南和华南沿海地区会造成较大的风雨影响，同时呢也有台风北上影响的风险。
0: 根据历史数据和专家分析，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其对全球气候的影响往往达到顶峰。因为海洋对大气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一般在事件峰值后的半年到一年才充分显现。预计2026至203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概率将维持在历史高位或接近历史极值。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目前，及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在轨升级简单来说，就是卫星留在太空，远程完成系统更新与性能优化，无需返回地面。接下来，北斗将持续稳定运行，迭代新一代导航技术，面向全球用户提供精度更高、可靠性更强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大家的身边有没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等慢性病的老年朋友？夏季会凭感觉调整用药，喜欢猛喝水或不喝水，这些生活细节会给血压、心脏增添负担。如何正确防暑护心？一起来听专家怎么说。老年人居家吹空调应该采取梯度降温法，室内温度设置在26摄氏度至28摄氏度，室内外温差控制在6摄氏度以内，冷风向上吹，避免直吹脖颈关节。从户外回家不要立刻开低温空调，先通风静坐片刻，再分次调节温度。外出尽量避开正午时段，选择清晨傍晚出门。补水遵循少量多次原则。
5: 对于有冠心病啊、高血压的这些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啊、喝这大量的冰水之后会出现胃肠道的不适，这种情况下会诱发冠状动脉的痉挛，有的时候也会诱发血管的收缩，那这种情况下也会导致血压的升高、血压的波动啊，这是不利的啊。还有一些需要特别提醒的，就是如果有冠心病、有陈旧心肌梗死的病人啊，这种病有的时候会合并心衰、心功能不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喝水会导致患者血容量的急剧的增加，会诱发心衰的发生。
0: 多家航空公司近日发布通知，8月5号0时起，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标准将再次下调。调整后，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4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7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10元和30元。按民航局相关规定，婴儿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和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实行减半收取，分别对应20元和30元。 近日，宁夏固原单家堡墓地考古发掘项目迎来重大成果。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的战国时期秦国粮食酒残留物。这次考古成果不仅佐证了中国源远流长的谷物酿酒历史，也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权威的实物依据。盛夏的额尔古纳铺展着万顷翠色，牛羊闲步，飞鸟振翅，天地悠然相融，尽显夏日独有的山野诗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0: 九十九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间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九十九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汁儿给我，不累得啊，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冰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九十九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房子，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九十九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归的信仰。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长官，不好意思，今天老爷大寿，按照老辈的规矩呢，舞刀弄枪不吉利，所以呢，请弟兄们把身上这个长短家伙都卸下来，啊，顾家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寿宴一结束，完璧归赵。
1: 我正骨真错。

0: 从军11年，从来都是枪不离手，习惯了。
1: 老爷今天大寿，我劝长官还是照着规矩来吧。
0: 你有你的规矩，我也有我的规矩。大烟鬼攥着烟枪不撒手，有烟瘾。我郑虎臣有枪瘾，手里没枪打不起精神，吃饭都掉筷子。对不住何先生，我的枪谁也下不了。
1: 长官，入乡随俗，进了烈火寨就得照着烈火寨的规矩来，不然开不了席，谁的事都办不了。
0: 我们的文工团员在不在烈火寨？
1: 长官，这两码事儿。
0: 这是一码事儿，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
1: 没错，人已经到了烈火寨，可是开不了席，什么都不算。
0: 好，既然人在烈火寨，就按烈火寨的规矩来。
2: 连长，不能叫！你们谁爱叫谁叫，老子的枪从来都不离手。
3: 连长，真叫啊？
0: 不是叫。

0: 多谢各位兄弟们了啊！对不住了，对不住了，这个顾家绝对保证你们的安全。等寿宴一结束呢，完璧归赵啊！
1: 等寿宴结束，我有我的规矩。

0: 这样。三爷，这时辰不早了，戴德山怎么还没露面？
1: 店长那也没有动静。
0: 没有。
1: 从黄山嘴到六合寨只有这三条路，戴德山飞不过去。你再去看看。
0: 三爷，他是不是不敢来？
1: 不敢来，那他就趁早滚出合欢山。
0: 我再去看看。

0: 郑长官，请喝茶。无事忙中老啊，转眼又到了寿辰。今年的寿宴，郑长官能参加，真是给足了我骨肉冲的面子，我是感激不尽呐。
1: 郭老爷子客气了。
2: 哎呀，你说我这枪不带，连时间都搞不清楚了。郭老爷子，他们什么时候开席啊？
0: 哦，还有一位贵客，稍等片刻，53刻准时开席。
1: 看这架势，所有的话都得等贵客到了再说，是不是？

0: 几点了？顾老爷子，眼看午时三刻了吧？贵客要是不到的话，还能按时开席吗？
1: 放心，午时三刻一定准时。别说是开席，谷家说过的话从不变卦。
2: 二喜听见了？
3: 啊。
4: 来了没有？
5: 没有。
4: 你再回到三少爷那边去。
5: 是。
4: 记住，午时三刻一到，不管人到不到，立刻关门。
5: 是。
6: 怎么了？饿了？不急，不急。
7: 马上到点了，估计来不了了。
6: 先把咱们的人救出来再说。他们要变卦就动手，空手夺枪下手要快。你急什么？这不还没到点吗？坐着。知道什么叫贵客吗？贵就贵在得踏着点到。
1: 哦，原来咱们算陪客呀。
0: 长官，今天来的都是贵客，再稍微等一等，到点准开席，有客不来没关系。咱们说咱们自己的话。
6: 顾老爷子，不着急不着急啊。
7: 老爷，
0: 喝我。午时三刻已到，告诉后厨准备开席。
7: 老爷，要不要多等一会儿？
0: 良辰已过，鸡时难挑，说几时就几时，准备开席。

0: 出发。传话，回寨。
1: 三爷，再等会儿吧。
0: 不等了，再等就赶不上五十三河开戏了。看来这个戴德山来河畔山算是来错了。
1: 就是，狗养的，我还以为他是个人物，原来也是个贪生怕死的狗玩意。
2: 三爷，你看。

0: 你就是三少爷吧？一表人才呀，优雅。你是哪位？啊，鄙人就是戴德山。哦，
1: 戴少侠。
0: 不好意思啊，山路难走，来得晚了，不知是否能赶上古老爷子的寿宴呢？不晚。那就好。
1: 上校是自己来的，没带队伍。<笑>给古老爷子祝寿，还带着队伍，恐怕不太合适。再说了，咱们很快就是一家人了，带着队伍来，给谁看呢？啊？<笑>走一步算一步，是不是一家人还得以后再说。请。

0: 我说过了，到六合寨给古老爷子做寿，我还有必要带枪吗？
1: 这上校说的没错，每个来六合寨的客人，顾家都往灵塔那去。嗯，
0: 他当然也没带了。我们现在可以去见古老爷子了吧？
2: 今天是给古老爷子做寿吗？这怎么一点喜庆劲儿都没有啊？
3: 我们老爷喜欢清静，贺盘山也需要清静。
0: 不过做寿嘛，还是热闹点好啊。

0: 狗日的，你也敢来！铁头，
1: 郑长官，到了六合寨呢，就是我谷家的客人，请自重。
2: 戴先生，
3: 古老爷，鄙人戴德山，久仰古老爷威名，有幸获邀参加古老爷寿宴，荣幸之至。
2: 不敢，戴先生的大名，古某也是久仰。
3: 戴德山，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哟，郑长官也在啊。
4: 失礼失礼，看来今天到的都是熟人了。田老八呢？他怎么不敢露面啊？我来了，就是田大队长来了。
2: 田德山，你狗日的还认识我吗？你的嘴还是那么不干不净的。
3: 你找死！
5: 都别冲动，大家来到六合寨，那就是我谷家的客人。既然请你们来，谷家自有说法。请看在我谷日冲的面子上，请稍安勿躁。 请坐。
1: 请坐，郭老爷子，对不住，失礼了。郑长官，请坐。后，计时一到。
5: 开席，开席。二位能到六合寨喝这杯酒，我谷若冲感激不尽。请。
1: 今天，古老爷子大寿，我戴德山就借花献佛，祝古老爷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谢了，郑长官，请。
2: 这杯酒我端不动了。
1: 郑长官，等一会儿有说话的机会。不管以前。 不管以后，先干了这杯酒。不管以前，哪个以前？黑石岭他杀死了我的弟兄乔玉兰，木须渡他又杀死了何金如和麻阳，还有走马滩的十一名战士和胡四妮。这事儿跟他戴德山和你们谷家的古天佑都有关系。你让我喝下这杯酒，忘掉以前的事儿，郭老爷子。
5: 你说这杯酒我端得动吗？看来郑长官是不愿意喝这杯酒了。既然郑长官这么说，这杯酒我看确实没有喝的必要。咱们之间的恩怨，现在就做一个了断吧。 既然这是六合寨，你们二位是我古罗春请来的，那我就托个大，先说两句。郑长官，你对谷家做了什么，我先不说。刚才长官说走满滩的事有天佑。 指的就是昨天唐三说的那批枪吧？
0: 没错。
5: 好，戴先生，我是不是该称呼你戴上校？
2: 司令，怎么称呼都好。
0: 哦，一个司令，一个上校，怎么回事？
5: 戴上校，我古乐冲没有接你们的委任账，这里没有你们的司令。
2: 那我今天就算是白来了。
5: 戴上校，天佑的那批枪是你送的，解放军也是你的人打的，跟天佑无关，对不对？
2: 怎么，古老爷子要问罪吗？
5: 你是你，我是我，谈何问罪啊？上校既然想在鹤盘山立足，就应该敢作敢为。
2: 没错，走马滩的事儿跟大少爷没关系。
5: 郑长官，你听见了吧？走马滩的事儿跟谷家没有关系。
2: 谷老爷，要抽完全没关系呢，也不对。枪的来路，在大少爷伸手接枪之前，我就跟他说得清清楚楚，也没见大少爷把手缩回去。能说这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5: 天佑自有家法，枪我们谷家一直也不留。戴上校，郑长官放心，好歹走马滩的事是一清二楚。郑长官，咱们的账也该算一算了。
3: 等等，在木西渡他还说抓我们的女兵是你们谷家指使的，这也该说清楚吧？
5: 有这事儿？
2: 有，不过这位长官好像有点误会。我记着我当时说的是，我抓他们的女兵是为了帮谷家的一个忙。
3: 放屁！你当时就是说谷家指使你们干的。
2: 跟这位长官呐，真是没法好好讲话。
0: 怎么好好讲话？自己说过的话自己记不得了是吗？
5: 郑长官不用说了，我已经听明白了。上校，这个误会

0: 我们是不是该澄清一下？
1: 好，既然古老爷子发话了，那我就道个歉。当时我是听说二少爷的事儿还没了结，他们就要带人跑，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替古老爷子把人拦下了。这事儿确实不是古老爷子的吩咐。
0: 多谢你的好心，

0: 天印就是死在你们手里。
1: 他指使叫天虎找我们的女兵，是他自己找死。
0: 指使叫天虎不是天印，是秦发奎。
1: 九尺洞人赃俱获，你凭什么这么说？
0: 这把枪你还记得吗？这就是在九尺洞里天运掏出的那把，我相信你不会忘记。当时他是开了枪，可是他根本不知道这枪里面就没有子弹。如果他知道还要开枪，那他是纯粹的找死。这都是秦发奎安排的。
1: 秦发奎是谁打死的？郭老爷子应该知道吧？人都死了，你说什么都行。
0: 郑长官，谷家要真是这么办事儿，你们也不会活到现在。秦发奎背后是不是还有别人？我们一定会查清楚。我跟你算这个账，只是想提醒你，咱们之间就剩下这桩恩怨未了了。戴上校，谷家跟你素不相识，跟你本无恩怨。你送枪给天佑，又帮谷家抓了郑长官的女兵，还把人送到了我的六合寨，这些好心我谷若冲都心知肚明。对不住，谷家领不了你这么大的情啊。戴上校，郑长官，你们两方的恩怨跟谷家无关，可是你们两方对谷家多少都有亏欠。咱们之间的恩怨，今天谷家想一并做个了断。
1: 怎么个了断法？
2: 我也想听谷老爷子说说。
0: 好，郑长官，你们的女兵既然上校说是为谷家抓的，现在又送到了六合寨，我谷若冲就做主了，把人还给你郑长官，这是一。九尺洞郑长官的人射杀了天运，这个账到现在郑长官都不认，那就请先不要离开永吧，一切等水落石出之时再行理论，这是二。天佑的枪既然是戴上校所送，那我们就物归原主。至于你们跟郑长官之间的恩怨，不要在贺盘山解决，这是三。谷家一十九代在贺盘山六合寨见过的委任状也不在少数，谷家一张都没有接过，所以戴上校，你的委任状也请收回。谷家跟共产党没有交情，跟你们国民党也不打算有什么来往，这是四。最后一条，两天之内除了郑虎臣，谷家负责把你们两方分别安全地送出贺盘山。相信你们之间的恩怨也不是在座的各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个了断当然不能让所有人满意，但是我们谷家已经尽量做到了一碗水端平。不过我自信上面的了断方式在贺盘山没人敢不同意。如果二位没什么意见的话，就这么办吧。我替贺盘山的百姓谢谢你们。
1: 我倒是有个了断的方法想说一下。
0: 这么说

0: 长官有不同的意见喽？
1: 我倒是很想听听郑长官的想法。
2: 我没那么多说法，就三条。我们的文工团员和他，我必须要带走。田老伯，我不会饶过他。郭老爷子，把我留在永坝，你说了不算吧？
1: 说得好，
0: 郑长官，你想过没有？你这么做，还怎么离得开六合站？
2: 敢来就能走。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2: 我不相信你不答应。老董。

0: 你知道，没人知道他的笔迹，我怎么相信？无所谓，古老爷子要是愿意冒这个险，我认栽。 张虎臣，天运死在你的手里，尸骨未寒，这可是他唯一的骨肉。我也知道，古老爷子不会那么忍心的。之前我们还能好好的谈谈，你把这个拿出来，我们还有谈的余地吗？
1: 本来就没得谈，我的条件你能答应吗？
0: 张虎臣，我答应你，天运的事我不再追究了。你把人送出城，我保你出贺恩山，怎么样？我还要他。我的弟兄们死在他和田老八手上，这仇不报，你就让我走，我也挪不动步。
1: 这么说，我们没得谈了，
0: 本来就谈不拢。我的条件你答应吗？

0: 你是不是想跟我谈谈你的未来？
1: 你闭嘴！不好意思，既然他开了口，我也得说说我的想法。你有什么想法？
0: 贺盘山，山明水秀，我一来到这儿，就再也舍不得离开。顾老爷子，委任状是国民政府盖了大印，希望你要慎重。至于这位郑长官，他既然想要我的命，婆爷绝不会让他活着出去。
2: 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
2: 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3: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3: 立竿见影，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粘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2: 是的，
3: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
3: 还没结束啊，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
3: 太棒了！
2: 我们15瓶。
3: 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5: 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到够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
6: 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 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啊，我看您也在忙活。
8: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7: 哇，我的天哪！
8: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7: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8: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可以啊！你看，
8: 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 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再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
6: 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6: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2: 对，
1: 今天你用到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2: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1: 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2: 是，
1: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2: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1: 对，
2: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

0: 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2: 是啊，这是当时啊场地分配的，
1: 哦，
2: 都40-50年了。
1: 嗯，
2: 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1: 嗯，
2: 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2: 对，
1: 立刻干净了。
2: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2: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2: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2: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2: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2: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2: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2: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2: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2: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
2: 嗯，这油镜啊，还是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3: 免费体验，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6: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5: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6: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5: 哇哦！
6: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7: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5: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9: 好的，
8: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9: 什么是北斗卫星？
8: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10: 好好好好。
8: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0: 家帮手，林希平，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贺盘山，山明水秀，我一来到这儿就再也舍不得离开。顾老爷子，委任状是国民政府盖了大印，希望你要慎重。至于这位郑长官，他既然想要我的命，婆也绝不会让他活着出去。
1: 你的命都保不住了，还提这种条件？难道你也有杀手锏？
0: 敢赴鸿门宴，就得有杀手锏。他有他的护身符，我也不能空着手来，是不是？永旺。

0: 盖子山，三少爷，那么冲动干什么呀？你要是敢动我大哥，我就扒了你的皮！大少爷是我的朋友，我怎么会去动他呢？ 只不过，大少爷知道今天我来见古老爷子，给我带了一个护身符而已。他现在在哪儿？古山营啊。现在，田大队长正陪着他在喝酒呢。
1: 你给我站！
0: 你那么使劲干什么？
1: 田相，你退下。

0: 听到我说开枪就动手。
1: 看来二位是有备而来啊。我今天这桌酒席是白忙活了。
0: 酒席都没撤，怎么能说是白忙活呢？只要古老爷子认清形势，就该知道怎么做。
1: 山里人不知道什么形势。
0: 那我就告诉你什么是形势。我们来了五个人，他们只有俩。这外面那一圈都是你们谷家的枪口。你说我们要是动起手来，他们敢不敢开枪？

0: 你把手放下，不然我打死你！
1: 他们下手不比你强吗？不信你就试试，敢拿你爹的命来赌吗？
0: 郑虎臣，你死定了！

他们不敢动手。张虎山，我提醒你，你的女兵在六合寨，只要这边一有动静，他们马上就没命。别说是六合寨，你们连这道门都出不去。

0: 想好了，你就动手吧。
1: 殿下，我属三个数，他们要是不放手，你就开枪，碾他一块。
2: 爹，
1: 没听清吗？
0: 郑苦臣，我敢保证，枪声一响，永霸城里你们的人有多少算多少，我们谷家在36个小时之内完全会让他们消失。你想好了再决定。三，
3: 队长，别听他的，杀了他，咱们冲出去。
0: 闭嘴。二。

0: 放了他。
1: 队长，
0: 放了他。
2: 郑虎臣，我一定宰了你。
0: 说这种狠话没用。
3: 殿下，退下。

0: 精彩，真精彩啊！
1: 既然这杯酒实在是喝不到一块儿，那就对不住了，二位白来一趟。从现在开始，我们各安天命吧。保重，二位。
2: 我们的文工团员呢？
1: 对不起，这事儿谷家做不了主。想要人，找他。贺武，郑长官是你接来的，还是你送走？田相，戴上校就交给你了。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不必手下留情。送客。
2: 顾老爷，告辞了。

0: 怎么还要宋景城吗？
1: 郑长官，我们老爷让我转告你，菲菲只是个女人，她跟任何恩怨都没有关系。她现在怀了我们老二少爷的骨血，要是郑长官能把她放出城，我们谷家一定会记住这个情分的。
0: 我们文工团也是女兵，是谁把他们又推进了火坑？
1: 长官，我明白了。
0: 回去转告你们主子，我们解放军不会动这个女人的一根手指头，但是你们也休想把她接回去。还有，我们的女兵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账有你们一份。
1: 长官，你要想救人就去黄山嘴。
0: 黄山嘴，
1: 戴德山和田老八都藏在黄山嘴，戴德山现在只能把人带往黄山嘴。
2: 黄山嘴在哪儿？
3: 狗日的，站住！
4: 铁头，
5: 郑连长，怎么样？人呢？
0: 回去说。

0: 就到这儿了。戴德山，你好自为之。
1: 多谢三少爷相送，咱们后会有期。
0: 别动我大哥。
1: 三少爷这话说的可就太见外了，我和大少爷也是朋友，我怎么会去动他呢？大少爷好好的就在古山营呢。
0: 那最好。
1: 三少爷，共产党一时得势不会长久的，你要慎重。
0: 长久不长久跟我们谷家没关系，你也要慎重。

0: 我知道在哪儿，现在就走吗？
1: 带住，到，通知铁德二期盛装备，准备出发。
2: 是。
1: 楚县长，永八就交给你们了。古日冲的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六合寨一旦撕破脸，剩下的就是真刀真枪的干了。不知道是戴德山还是古日冲，谁先下手，永八都会吃紧。你们现在就要去吗？
3: 早一分钟去，两端的他们就少一分钟危险。
1: 要不，这事儿我们在商量一下吧。
3: 没错，黄仁嘴地势非常险要，易守难攻。戴德山又刚从六合寨回去，肯定会加紧防守。现在去打黄仁嘴，是不是太冒险？打仗不是坐着下棋，没什么好和气的。这么多年，老蒋和鬼子据点没少摸，哪个不比黄仁嘴险？你们只管守好永八，其他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2: 阿东，
4: 上装备。就你们几个人吗？
5: 地形复杂，人多了反而添乱。不行，黄山嘴有多少人还不知道呢。你们一定要去，就带两个牌子。两个牌？那你们还不如直接把永霸城门打开呢。
2: 一个牌，必须要的。
1: 你一定要明白，我就是一个人不带，永霸的难保不出声。这点你不用担心，我已经接到通报，明天上午有一支部队会经过铜仁，到时候我会发电报请求增援。再说了，顾家和戴德山也不见得会那么快动手，永霸没那么危险。
6: 就这么定了吧，老郑，在这个关口，咱们谁都别太冒险了。
7: 老黄，带什么？郑连长，给我把枪吧，我也能打。那就开始吧。 天祥，你带人去古山营，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天祥，你二哥没了，你大哥不能再有事了。我已经把大哥救回来了。不用回来，古山营是整个鹤盘山的门户，不能丢。你要把它夺回来，要守住。可是。 六合寨有我，西戎洞有飞龙队，你不用担心。是。和我，你带人去永霸，隐蔽的城外，带一个面生的小队进城，把菲菲救出来。是。解放军肯定看守的很严，出城估计不是太容易。一旦交了火，有可能会伤到菲菲，她肚子里已经怀了天人的骨肉。
1: 千万不能出什么差错。
8: 我明白，要
7: 看情况，不要蛮干。如果出不了城，就不要动手，在暗中保护，一定要把狒狒掌握在黄仁手中。
8: 是，爹，那戴德山和郑虎臣呢？
7: 等我把这事安排妥了，再收拾他们。
8: 老爷，按照您的吩咐。
7: 郑虎臣已经知道黄山嘴了，哼！郑虎臣要救人，还要报仇，他肯定坐不住。现在说不定已经在路上。黄山嘴，这是块硬骨头。我听说郑虎臣的牙口不错，先让他啃啃。我倒要看看，是骨头硬，还是牙口好。对。
8: 不管是啃着骨头还是崩了牙，咱们都得吃到肉。
7: 你们去吧。

0: 回去吧。
1: 保重。
0: 我知道。

0: 我把枪跟了我好多年，他救过我的命，给你。
1: 我有。
0: 我知道你有，我就把枪比你的好使。拿着吧，不信你就试试，比你的好使。要是不用的，就先帮我收好了。

0: 今天够热闹啊！少爷，好久不见，发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哈哈，黄山嘴今天高朋满座，各位英雄欢聚一堂，
1: 都是自己人，来，我们为自己人喝一杯。
0: 来，来，一杯，一杯，一杯。哦，对了，我刚刚从六合寨回来，给古老爷子送委任状。从今天起，六合寨古老爷子就是咱们西南反攻复国军的司令了。来，咱们为我们的司令干一杯。
2: 哎，坐坐坐，吃菜吃菜吃菜。来来来，来来来，马队长，
0: 你应该和田大队长喝一杯呀、啊。我听说你们是拜把子兄弟，今天又成了同一个战壕的盟友。<笑>
3: 是啊，我是该敬八哥一杯。
2: 八哥，我敬你一杯。不敢不敢，咱们大家伙都听上校吩咐的哈，应该先敬上校才是啊。八哥，你推三阻四的干什么？这可是上校的吩咐，你不给我面子，也得给上校面子吧。八哥，你瞪我干什么？你不给我面子？
0: 可以，可是你不能不给上校面子吧？<笑>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啊，咱们弟兄用不着这个吗？不就喝酒吗？来，
2: 你说怎么干？<笑>这就对了。牲口的，你想干什么？
0: 八哥，你说什么？
2: 我。
0: 我没说什么呀，八哥，你是不是觉得我今天就不该来呀？老九，这酒还没喝呢，你怎么就醉了？<笑>
2: 我醉了吗？
0: 八哥，我看你才是醉得不轻呢。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哦，对了，上校那儿好像有你一封信。
2: 上校，你是不是忘了？上校，这是没有的事儿啊。
0: 田队长，外面有没有信给你？你怎么会知道呢？我不认字儿。你不认字儿没关系，你有认字儿的朋友就好。
2: 上校，你千万别信，那不是真的。
0: 田队长，你怎么就能知道那封信是假的呢？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是谁写给你的信，而且你还知道信里面的内容？
2: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4: 不知道就闭嘴。

0: 真不想知道这封信是谁写给你的吗？是不想知道，还是早就知道了？
1: 不知道。
0: 恭喜，这封信是六合寨古老爷子，咱们古司令写给你的。看来田大队长和古司令的交情还真不浅。信上说，你提出来跟古老爷子、古司令里应外合，想干掉我戴德山。不对，那个时候还不能说是古司令，应该说你和古老爷子要里应外合，除掉我戴德山。可惜了，田队长，古老爷子可能会辜负你。他接了我们国民政府的委任状，现在你要除掉我戴德山，只有你自己想办法了。
2: 上校，那圣狗子想害我，你别信他的呀。
3: 放屁，是你让我给古老爷子捎的信儿，敢不敢在上校面前对质？永邦，你狗养的过来。永旺，你清楚。
0: 永旺啊，没关系，你说吧。
4: 是八爷让圣爷给谷家捎的信儿。
2: 永旺，你这狗养的敢出卖我！

0: 这次出手够快的，这么着急想杀人灭口，这么说是真的，你就那么想除掉我？
1: 我不想，少校，我不想啊！这都不是我的主意，都是他，永旺，都是他撺掇呀，少校。
0: 白岩，你怎么把我推出来了？不是您答应的吗？就是您，
1: 你要不撺掇。
0: 我能同意吗，少校永旺，就是永旺，他是奸细。田队长，就算是永旺的主意，你不是也同意了吗？以后要是再换一个人，再撺掇你，你不也一样杀我？你说。
1: 我能饶了你，上校，你饶了我，上校，我再也不敢了。你杀了永旺吧，就让他给我一个教训，从今往后，我就铁了心的跟着你上校了，我就是你上校的一条狗，上校，你饶了我吧，你。
2: 八爷，你算了吧。 该你死你就活不了，还把我推出来！我告诉你，我死不了，我是上校的。

0: 田老八，这次算你命大，也看在你给党国立了不少功的份上，我就饶了你。
1: 谢谢。
0: 你给老子记住，下次如果耳朵根子再软，再有二心，

0: 永旺就是你的下场。
1: 多谢上校，我听喇叭只要狗命，以后只认上校您一个主子。谢谢，多谢上校。
0: 好了，刚才的事儿都过去了，就把它忘了。来，咱们喝酒。
1: 喝酒。
0: 来，各位，我们再干一杯。哎，田大队长，来。

0: 说实话，今天古老爷子没有接委任状，不过我敢保证，不出三天，古老爷子一定会接受这个委任状。在古司令登台上任之前，我们一定要为他唱好这段电厂戏，守住黄山嘴，站住古山营，静候。
1: 愿听上校差遣。
2: 愿听上校差遣。
3: 愿听上校差遣。
0: 来，坐。

0: 兄弟们，快点，都跟上！
1: 伟发，别光顾着叫兄弟们快，快到古山营了，小心埋伏。
2: 是，少爷。弟兄们注意了，小心埋伏。
3: 铁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99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还没完，再加。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5: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5: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4: 来，有请。
5: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4: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5: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
4: 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 用我们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5: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4: 是啊，这个从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5: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
4: 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5: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3: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干湿双剃，全身防水，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
0: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用上个10年8年的多划算。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四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干湿双剃。随心所欲，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

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四件单品，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

0: 今天能带走一二三四整整四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T 恤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2: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兄弟们，快点，都跟上！
1: 伟发，别光顾着叫兄弟们快，快到古山营了，小心埋伏。
2: 是，少爷。弟兄们注意了，小心埋伏。
1: 连长，这我前面那个山就都环山嘴了。听见了，大小姐，前面好像没动静，应该没有埋伏。
3: 就算是没有埋伏，怎么连咱们自己的人都没有？

0: 哥。
1: 三爷，你怎么才来？
2: 我大哥呢？
1: 大少爷被天老八他们带走了。
0: 桂芳，快去黄山嘴！
1: 哎哎，三爷，把我放下来，我跟你们一块去啊！

你跑那么快干嘛？找死啊！带他来，让我后面。 老总，看一下11点。

0: 喂，同事。
1: 三爷，快，快去用吧。
2: 怎么跑这儿来了？不是让你在黄山嘴监视吗？
1: 田老帮跟戴德山下山了，
2: 去永坝了。
1: 是，
2: 那正好，去抄他们老窝。
1: 不行，三爷，我还看见大少爷也被他们绑走了。
2: 你看清楚了？
1: 看清楚了，大少爷是被他们绑着走的，带永坝去了。快，快去救大少爷！
2: 戴德山去永坝干什么？
1: 不知道，足有上千人。
2: 上千人？田老八哪有那么多人手？
1: 不光田老八，还有顺狗子、白毛、龙驼子，好几个山头的人呢。
2: 怎么都凑到一块儿？
0: 三爷怎么办？救人要紧。
2: 走，去永坝。方三爷，赶紧回六合寨报信。
1: 是。
0: 走，去永坝。

0: 你杀了那团长他们，大柱劳动左边，二喜一排长右边，放了他们。
1: 好了，靠后了，弟兄们，到时候了，撤！
0: 狗日的跑，追，这头也。

0: 他娘的愣！你在那儿！子云，把手，一公里后返回。
1: 子云，
0: 老头，你注意点。

0: 狗日的，怎么是你？狗日的，怎么是你？狗日的，敢冒充！老子差点没将你们给突突死！我冒充，玩命啊！
1: 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咱们都让狗养的戴德山给玩了，看不出来吗？
0: 走，楼上去。
2: 等等。
1: 你还真来了，
0: 什么意思？

0: 戴德山让我给你带个话。
1: 给我带话？
0: 对，就是你，郑长官。他说要找他，永霸见。

0: 多美的一座古城啊，始建于宋代，扩建于明代，经过几百年能工巧匠的修整，才有了今天的规模，是我们民族的魂宝啊。可是又要战火纷飞，又要生灵涂炭了。
1: 是是是，又要涂炭了啊！涂炭涂炭。
2: 报告，上校，四个小组全部到位。

0: 该你们了。杨队长的人已经到位，20分钟后会炸开北门。你们进城后一定要各司其职，按原计划行事。田队长，
1: 有。
0: 你负责攻占县政府。马队长，
2: 有。
0: 你占领宁北街西台，截断县政府和城门之间的呼应。
1: 是。
0: 龙队长，
3: 啊。
0: 你包抄东门。白队长，
2: 有。
0: 你负责包抄西门。你们两个在南门外候着，出来多少消灭多少，不留活口。任务完成后在县政府集中。诸位，这是我们富国军成立以来的第一战，希望各位能打出气势，打出威风来。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4: 有有有有。
0: 好，你们想要的东西都在城里，破城之后论功行赏。
1: 好，好啊，军令，走。

0: 一群乌合之众。
1: 不要小瞧他们，他们是合欢山最没有地位的人，也是物质欲望最强的一些人。现阶段我们只能依赖于他们，将来边发展边正规吧。杨队长，你那边是重中之重，攻打县城只是权宜之计，擒住飞飞才能长治久安，切记啊。
0: 明白。
2: 听爆炸声为号，抢单子高点，准备。
3: 昨天宋书记发来电报，说他们后天就能完成交接任务，接着就往回赶。还说他们这次会带一个通讯班过来，争取在下面每一个乡都放上电台，这下就方便了。
4: 报告。
3: 进来。
0: 电报。
3: 太好了，兄弟部队已经派出一个营在路上了，预计八个小时之后赶到，这下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
5: 我怎么今天感觉怪怪的？

0: 干什么的？
1: 抽支烟。
0: 不许动。警卫排集合。
2: 宿舍所有工作人员，现场集合。
3: 你们俩去那边，你们俩去那边，你们几个到这边。好，骗人就把他冷下，不准出来。我们在这里等大部队来。去吧。

香的喝辣的，票是

0: 吹牛，吹牛。
1: 听说你来头不小，四面都是枪声，应该是早有预谋的。你带人进入了线路，不要贸然出击。我带一个班去城门增援，如果情况不好的话，我们全部撤回来。
2: 好，我在这儿守着，有情况及时沟通。好，
1: 二班跟我走，这里交给你了。
2: 集合！
0: 炊事班集合，炊事班所有人员集合。

0: 李排长，
1: 到！
0: 你带人守住大门和跨越，抢占制高点。
1: 是。
0: 陈部长，
2: 到！
0: 打开枪库，给所有工作人员发枪。
1: 是。
0: 刘干事，
3: 到！
0: 你带领杂务室人员尽快抢修工事。
1: 是。
0: 王干事，
4: 到！
0: 你到机要处通讯室安装炸药，一旦守不住，设备全部炸毁。
1: 是。
0: 大家执行吧。
5: 小陈。
0: 你马上把所有的机密文件集中，等候命令。
1: 是。

0: 走，走，哎，我不走了，要走你们走，老子歇会儿。你别耍花样！
1: 你杀了我吧，我凑不动了。
0: 你以为我不敢？
1: 你敢开枪，我饶不了你。
2: 怎么回事？
0: 耍赖皮不走，
2: 不想走是吧？啊？那老子就让你踏踏实实留在这儿。
3: 一班长，
0: 到，起来，坐。
4: 张武臣，你敢杀我，我爹个天下饶不了你！你们谁都别想活！

0: 这里有交叉火力，我们出不去了。聂妮，东门西门，你绕南门，通知所有人抄袭人峰，快！
1: 是。

0: 快点！
1: 报告连长，东面失守，前面在组织撤离。
2: 基本失守，指导员牺牲，其余部分人正向县政府运动。
3: 不是的，照咱们打，这凶样了。

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多人，来来来，城里城外全都放开枪，咱们搞清楚就走动。估计新北好不了，只能通过县政府的盯着路。现在在这守着，江西他人，我带人去县政府，听完这药，盯着不行，好，咱们跟我走。

0: 说吧，老爷，戴德尚围攻永霸了，下手挺快啊。有多少人？
1: 4000多围了，足有近2000人。
0: 2000人？
1: 这多不少。田老八也没这么多人呢。看来这个姓戴的，在底下没少忙活。
0: 老爷。 咱们要不要再背后捅他一下？天鹰还没回来，先不要动手。菲菲怎么样？
2: 慢了一步，进不了城。
0: 怎么搞的？连个城都进不去。和我，菲菲不能出什么差错。
2: 解放军人少，肯定顶不住。
0: 戴德山要是进了城，肯定对菲菲有想法。
1: 老爷，我知道这分量，我这就带人再去永霸。
0: 先不要惊动大家，你带着人马埋伏在城外，等永霸城一破，马上带人进城。
2: 是，老爷。

0: 不了他。
1: 这时候咱们守在这儿干嘛？就算他长翅膀也飞不出去，干脆咱们去城门口吧。
0: 主舰长说了，要把人看好，这个时候菲菲的命非常重要，他要是出点岔子，那麻烦就大了。
1: 本来人手就少，还得在这儿守着他。你说他在楼上喝口水噎死了，那咱们是不是就不用在这盯着了？
0: 那也得先跟他打个招呼呀，要不然谁知道他被水噎死了。行了，什么都甭说了，赶紧看紧点吧。

0: 现在情况非常糟糕，咱们要做最快的打算。
1: 明白，我去里面清理一下。
0: 整理工具。

0: 别过来，躲在那儿。
1: 上校真有先见之明，什么时候修的这条通往城外的密道？
2: 原来就有一部分，我们只是合理改造，巧妙的利用。
3: 报上校，我们有效阻击敌方汇合，累计毙敌19名。
2: 差不多了，通知龙队长，马上赶到这里，我们在这里汇合，一起去县政府观战。通知白毛，分兵抄他们后路，拿下这条宁北街。
3: 是。
4: 你把刚才整理出来的文件通知藏好，其他的全部销毁。
5: 是。
4: 通缉员，通缉员，
5: 到。
4: 支援部队什么情况？
5: 前方动向来电，车队情况并提醒。

0: 没事吧？老谢，快过来！怎么了？没事，走吧。
1: 别逞能！
0: 老谢，别愣着，都停下干什么？队长，他脚崴了。
1: 他脚崴了，怎么了？脚崴了，带着他就是我把车了吗？他不就是为了跑快的，才崴了脚吗？你管啊！管，你留下管，我们走。
0: 你不管，我管，我不要回去。
2: 不着急，少说两句。
0: 你们是又不背我，我自己走，不拖你们后腿。哎，你懂什么？你这样能走得了吗？
2: 就这个，别住。
0: 你给我轻点啊！要不你来，不连警察能走得了吗？一走又得崴。

0: 快捡房子了，快点！我还三发，
1: 上车，给狗日拼了！
0: 兄弟们，他们被包围了，打死一个，两块大洋，多出来一个，10块大洋，给我上，上，快点！

0: 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1: 你哪个村的？
0: 我沂水村的。
1: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2: 我考上了。
3: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2: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礼盒。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5: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7: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8: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这边解决了，你去吧。任务完成后，在县政府集中。

0: 走，县政府。
1: 是。

0: 田队长，小乔，
1: 田队长，你这里战况如何呀？这狗养的，牛太硬啊，有点啃不动啊。
0: 田队长，是不是兄弟们打得太辛苦，要不要换下了新一些？谢谢小乔，这块骨头啊，我田老八还能啃得动。 就不劳各位兄弟们了，弟兄们，谁第一个冲进去，答应我赏饭。

0: 我们现在和老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可以换个调子接着查。去准备吧，
1: 田局长。
0: 少校，再给我弟兄们一次机会吧！这狗养的县政府，老子一定要灭了他！田队长骁勇善战，大家都看在眼里。田队长属下的坚强与彪悍，大家深表敬意。这样吧，田大队长，我送你一份大礼，肯定助你一臂之力。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了。
1: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了。
2: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了。
3: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们都知道了。
4: 谢谢上校，
3: 我带弟兄们，谢谢了，我带走。

0: 快让陈排长！连长，开枪！兄弟们，打！准备，靠近打！不行，不行！快开枪！连长，
1: 不行了，陈连长，你去安排打野守备，去找正连长，告诉他，一定要从南门进来，其他三个门都有枪手。
0: 快去！兄弟们，打！快开枪，连长！

0: 县长，除了包里要留的，这些马上就烧完了。
1: 子辰，有个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你马上执行。
0: 没问题。
1: 你站起来，听清楚。我以永霸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名义命令你，你马上换装离开这里，带上这些文件，去找郑连长，告诉他，一定要从南门进来，其他地方有埋伏。如果路上遇到不测，你要保证这些文件不要落到土匪手里，你能做到吗？小陈同志，你能做到吗？
0: 报告处院长，陈明贵保证完成任务，请组织放心。
1: 好。

0: 报告徐校长，他们在四个小时就到。
1: 发报。
0: 是。
1: 解放全中国，新中国，万岁！
0: 楚校长，
1: 发。
0: 是。
1: 文成浩，找到所有人。

他没子弹了，上！

0: 把枪放下，我还饶你一命。
1: 做梦，
0: 楚县长，你没路可走了。

0: 郑虎臣赶不回来了，你还是乖乖的把枪放下。
1: 你会死在他手里，
0: 你的命现在在我手里，
1: 我的命。

0: 副站长，副站长，这是什么情况？土匪破了城，四门全部失守，主连长他们还在县政府坚持。主连长让我把门建带给你，他还说让你们走南门，其他门都有埋伏。主县长，现在什么情况？很危险，人都拼光了，你们快啊！
1: 没人跟着，一排长，
2: 到。
1: 你留一个班，在这接应大部队，把小城给我保护好了。
2: 是。
1: 进城以后不要恋战，快速推进县政府。弟兄们，我们这次亏知道了，对他们杀无赦。
3: 其他人跟我走。

0: 哎，尚晓，这永霸城拿下了，是不是让弟兄们出去活动活动去？这次打解放军来了以后啊，兄弟们连县城还没去过呢，啊，
1: 对，
0: 早就盼着这一天了。活动？什么活动？还能有什么活动啊？
2: 吃香的喝辣的，
0: 女人票子，大大点啊！兄弟们这么卖命的打，不就为了这个活动吗？啊，
3: 好啊，那你们去吧。哎，
0: 多谢上校。哎，
3: 我提个醒啊，郑虎臣马上就要到了。
0: 上校，你逗我呢？
3: 你觉得呢？我什么时候逗过你？
0: 这个狗养的！哎，这姓郑的，人也不多，干脆上校你再指挥我们，把这新政的灭了算了，省得他穷追不舍的，还麻烦。好，我们就需要田大队长这种忠勇之士，敢于请战。好。
3: 上校，还真打呀！这兄弟们也打累了，是不是该休整一下？嗯，可以。为了对大家负责，我通报一个情况。根据时间推算，郑虎臣最多只有30分钟就到了。他的兵力是一个加强排， 40人左右。 按照1:20的战斗力去计算，我们需要800人去死拼。我有把握打赢这场仗，诸位愿不愿意打，你们自己决定。我们有5分钟的考虑时间。

0: 大少爷，你怎么来了？老爷不是让在古善营吗？
1: 戴德山是不是在永巴？
2: 你怎么知道？
1: 他现在在不在？
2: 戴德山把永巴城破了，足有2000多人进城了。
1: 我大哥呢？
2: 大少爷不在古善营。
3: 大少爷被他们绑走了。
2: 这个狗娘养的！坏了，我们的人进城保护菲菲，有什么情况到现在没来报告？会不会？
1: 吴叔，快，我们现在进营吧。
2: 好，
0: 坐。
4: 走。

县长。玉清，我回来了。

0: 吴叔，你确定戴德山还在城里？
1: 四门都有人盯着，只要戴德山出城，肯定来过。
0: 如果戴德山还在城里，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1: 是啊，
0: 桂芳，你带人四处看看，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城里。
2: 是，
0: 我们在菲菲的吊脚楼下集合。
2: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所以啊，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

0: 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疏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疏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疏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小糖人也可以放心吃，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没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你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

0: 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喜欢吃甜的，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

0: 有爱家官网，
1: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0: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如果戴德山还在城里，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
4: 是啊，
3: 瑞芳，你带人四处看看，看看他们还在不在城里。
5: 是，
3: 我们在菲菲的吊脚楼下集合。
5: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不好！
1: 快，上楼。
0: 好，
1: 咱还在不在？
0: 过来。大爷，大爷，人没了。
1: 大家还活着。洪老板，你四处看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0: 好，过来。
2: 三爷呢？我是谁呢？戴德山还是解放军？
3: 三爷，戴德山跑了。
2: 跑了？从哪儿跑的？
3: 不清楚。现在永霸城里出了一些小角色，已经快没人了。我们抓了几个问，都说没见着。
2: 狗日的，太狡猾了！
1: 解放军呢？
3: 死了不少。听他们说，戴德山把县政府踏平了。哦，对了，三爷，郑虎臣也回来了。
1: 郑虎臣，他在哪儿？
3: 县政府。
1: 走。

0: 上校，走这么急干嘛呀？这弟兄们打了胜仗，却跑得跟逃兵一样。这能在永霸城里多待那么一会儿啊，老子肯定把金老歪的金铺子给抢回来。这才哪跟哪？
1: 田队长，现在收获也不小啊，发大财了啊！
0: 上校，这都是给您预备的，为了咱们队伍，为了党国。哎呀，哎，上校，干嘛不趁机把镇武城给灭了呀？这好不容易攻进的城，又跑出来住山洞啊？
1: 这是战略。
0: 战略。
1: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打永霸不是为了占永霸，更不是为了守永霸。这个包袱还是留给郑虎臣吧。
0: 那咱们是为了什么呀？这攻城我的兄弟可没少搭哟。
1: 一箭双雕，把永霸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留给郑虎臣去守，我们只要有了飞飞，贺盘山就是我们的。哦，对了，我刚得到消息，两个小时后，解放军的一路增援部队就会赶到永霸了。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好好的回去睡上他一大觉，同时也避避他们的锋芒。
0: 服了，服了，服了。
1: 古天象也到永霸了，古山营又给我们空出来了。马队长，
0: 到，
1: 你带人绕道去古山营，路上要避开解放军的增援部队。只要我们站住古山营，贺盘山早晚都是我们的。
0: 是，走，
2: 走。
3: 站住！

0: 三少爷怎么来这儿了？让他们把枪都放下吧，我不是来找麻烦的，我只是想问问菲菲在哪。
1: 你是找错地方问错道了吧？敢张嘴，我现在就敲了他。
0: 退下。
1: 长官，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问问菲菲在哪儿。如果她在你们这儿，我替谷家谢谢你；如果她不在，我马上就走。
2: 没有，你走吧。
1: 三爷，就这么走了？我相信人不在这儿，我知道该去哪儿找了。
2: 站住！
1: 菲菲不知道，古天又在黄草梁。我大哥怎么可能在黄草梁？我可听说他和戴德山来永霸了。你亲眼看见了吗？他现在怎么样？他好好的。你快去吧。你怎么知道？
0: 谢了。

0: 三少爷，东门兄弟出事了，这个狗娘养戴德山。
1: 屠叔，你赶紧带人回六合寨，告诉我爹，菲菲是戴德山抓走的，然后多带些人手到红山嘴等我。
0: 你不回六合寨？
1: 我大哥还在红草岭。
0: 红草岭，
1: 快去吧，
0: 走。
2: 上校，解放军增援部队的消息准确吗？先头部队这会儿应该快到永发了。他们怎么来这么快呀？当然，他们也知道贺盘山的重要性了，只是可惜啊，还是晚了。就这么让他们进来了？谷家还没动员气呢，客人上门，我们干嘛那么急着表态？ 不着急，看看他们是走是留，再做打算。

0: 三少爷，
1: 不住，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不是说好在黄山那等吗？
0: 黄山那没人，戴德善根本没回去。
2: 三爷，快过来！

0: 救的，让我怎么跟爹交代？走，我们回李货寨。走，来，起来，我们回李货寨。起来啊！起来，我们回李货寨。桂芳，你站在干什么？过来帮忙！
1: 少爷，少爷饮酒了。

三少爷，大少爷他们是被勒死的。三爷，会不会是郑虎成干的？

0: 我带我大哥回六合寨。那您呢？这件事周虎镇一定要说清楚。
1: 你不能去永霸，我们刚刚得到消息，永霸派的解放军的增援部队。
2: 郑连长，永霸的情况我们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指示宋书记在铜仁紧急通知县政府，明天所有的工作人员立即启程，最快也得后天赶到永霸。放心吧，永霸县政府很快就能重新恢复工作。郑连长、董部长，师部指示我们继续南下，接受新的任务，今晚连夜开拔，下连长带一个连暂时随你们留下，上级指示宋书记会带一个加强营驻扎在这里完成剿匪任务，在大部队赶到之前，你们一定要接受永霸，不能贸然出击，你们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好了，就此告别吧。
3: 哎，巡长，我送送你们吧。
2: 好了，郑连长、董部长，保重。

0: 是你。
1: 真希望这块布是红色的。
0: 是你用杀人的血染红的吧？

0: 泽源，我们七年没见了。在这七年里，我每一天都没有把你从我心里忘掉过。我也曾无数次的试过，可你为什么现在还是那么
1: 绝情？你想说绝情是吧？那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又是什么？
0: 子云，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个不远万里追求理想的美丽女孩。这么多年，你在我心里的形象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子云，你看今天晚上这间房子像不像我们刚从马来西亚回到祖国的时候落脚的那间小木屋？子云，我们就不能像开始那样好好的说话，好好的聊聊天吗？
1: 好好说几句话？对不起，在这种环境下我没法和你好好说话。戴德山，你绑架我的姐妹，你杀害我的战友，你让我跟你好好说话？
0: 子云，绑架和杀戮从来就是残酷现实中追求理想的最佳手段。
1: 追求理想？你手上沾满了鲜血，你还奢谈什么追求理想？
0: 对，我的理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
1: 你还像七年前一样固执，戴德山，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承认自己失败呢？
0: 失败？你们只有半壁江山，我们谈何失败？西南你们还没有打下来，海外诸岛还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在大陆的同志要比任何时候都多，随时都可以成为反攻的发动机，决战的奠基石。你还真以为共产党的江山坐稳了？好了，我们今天不谈这些了。你呀，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跳舞唱歌的文工团员，根本就不懂战争的艺术，是吧？所以呢，你看看今天咱们一壶清酒撒俩小菜，聊未别情。来，
1: 你用不着这样。戴德山，你直说吧，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们？
0: 子云，我们为什么说话一定要这么冷冰冰的呢？怎么处决他们，取决于你。
1: 什么意思？
0: 子云，你知道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我希望你能够重新再做一次选择。
1: 选择什么？你觉得有可能吗？
0: 那是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我。我给你时间，你不用急着做决定。
1: 你真可悲。
0: 郑虎臣才真的可悲，死到临头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一将功成万骨枯，胜败从来不由人。子云呢，你要慎重考虑啊。

0: 你我之间没什么好说的了，我要回去了。不绑了吗？
1: 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会放了他。

0: 大哥是被勒死的，这事跟郑虎臣脱不开干系。我不管永霸有多少解放军，我都要找郑虎臣问问，我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不可能是郑虎臣，他跟我们顾家没有私仇。
1: 知道不是郑虎臣干的，要不然他不会告诉我大哥在荒草寮。可是这话我要他亲口告诉我，不然我不心安。

殿下，送你大哥去听令，筹报之日，和你二哥一块下葬。

0: 哦，戴德山不在黄山嘴，也肯定出不了贺盘山。派人撒网，一天之内找到戴德山。是。
1: 老霍，怎么样？不知道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说呀！戴德山放人了，在翟道平。是梁团长他们。
2: 消息可靠吗？
3: 齐总说绝不会错。
2: 集合队伍，你把田贵英叫来，他应该知道翟道平在哪儿。快去啊！

0: 带着山不会白白放人，肯定有埋伏。人不救肯定回不来。不管他葫芦里埋的什么药，老子一定要把这盖子揭开。老董，你知道，我也知道，他戴德山也知道。除了去，我们没得选。
1: 万一人救不回来，还中了埋伏怎么办？
0: 我们有的选择吗？
1: 有，我自己去。
0: 扯淡！你狗日的昏了头了！
2: 老虎，
0: 还是跟项亮长商量一下吧。别忘了，徐营长跟我们说过，让我们坚守永邦。他不会同意，
1: 我们出城瞒不住他。
2: 你给我派的人最聪明了，老子要出城，
0: 谁敢拦老子洪水？快去！

0: 戴德山来信了。
1: 戴德山，
0: 刚派人送来的。
1: 他还敢送美人妆？

0: 果然在他的手里。谁送的信？戴德山参赞，我打掉他的魂，我让他开口。站住！不用去了。他在真龙堂，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戴德山不用再藏。
1: 周连长，你等等，你知道要走就行了，还送什么？
2: 周连长，你不能这么干！上级命令我们接收勇霸，不能贸然突击。基于周边的情况，我们不能太多的损失了。
1: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要说什么我都明白。我要是你，我也会像你这么干。可是你不是我，我跟你说不到一块去。人我必须要救，晒刀平我也必须要救。
0: 勇霸只有交给你们了，谁的担子都不轻。
3: 段连长，我和弟兄们只能这么干了。狗日的戴德山卡着我的命门了。
0: 你回去告诉戴上校，我谷若冲人在。
4: 委任状我接了，但我有个条件，把菲菲送回来，一切请戴上校的安排。谢谢谷老爷，谢谢谷老爷，我就回去报个上校。爹，这委任状不能接。我们既然已经知道戴德山的追龙堂。
0: 我们可以让飞龙队。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了。天祥，你大哥和二哥已经不在了，菲菲肚子里有你二哥的血脉，我只想保住人。可是戴德山，他。
3: 戴德山答应吧，一是想消灭县政府，二是想绑走菲菲。我们晚了一步啊，现在的这盘棋，晚半步都是输啊。

0: 戴德善是不会轻易把菲菲小姐给放回来的。
1: 我知道，他们还会有新的条件，我们只能等。

0: 上校，郑虎臣带人处理挖县城，大概一个排的兵力。
1: 一个排？他可真是员猛将啊！
0: 赛刀平死着我都布置好了，他应该出不去的。
1: 应该？杨队长，我可以跟你打个赌，郑虎臣肯定能到赛刀平。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4: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6: 退；
5: 不是真材实料，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6: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5: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6: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5: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7: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8: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9: 关键价格

0: 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3: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2: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3: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2: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3: 男女老少都能吃。
1: 工艺精才美味，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1000福肉松饼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无粒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3: 美味更实惠。
4: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3: 简单又方便。
5: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1: 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

0: 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3: 你哪个村的？
2: 我沂水村的。
3: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4: 我考上了。
5: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4: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零息零息，开启晨起模式。
7: 好的，
6: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7: 什么是北斗卫星？
6: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8: 好。
6: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息，给妈打电话。
9: 爸妈，
10: 妈，记得量血压啊。
6: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息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11: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杨队长，我可以跟你打个赌，郑虎臣肯定能到晒刀坪，而且他还绝对能从晒刀坪把人带走。
1: 那就看他命有多大了。
0: 他的命有多大，我不知道，可是他的骨头有多硬，我们都很清楚。
2: 二七，田贵英的脚怎么样了？昨天晚上他自己找了点苗药，又稀又浮的，现在好多了。
3: 今天不同以前，照看好他，一旦有人伏击，一定要保障他的安全。
2: 他铁头绕我了，不用我。
3: 铁头，那是对胡思逆心有愧，我怕他为了保护田贵英，把自己命都搭上。交给你了。

0: 不追了，狗日的！
1: 就算打了个招呼，跟家伙还在后边，小心！警戒你们俩。

0: 上校。龙驼子龙队长来电，政府城已经过了拱石坡了。
1: 几点？
0: 十分钟前。
1: 再过一个小时，他们就能到晒刀坪了。给杨队长回电，晒刀坪留人。看杨队长的。
0: 是。

0: 往前不远就到晒稻坪了，戴德山不会这么好心把人放给咱们。这狗日的一定算得到，我们会抄近路进营吧。前面一定有埋伏，不知道的有多少人在等着咱们过去呢。所以，咱们得分成两路。
1: 行。
0: 说你的看法。老董，你看那条路，那是条小路，那条路非常难走，一般打猎采药才会走那条路，埋伏的可能性会很小，所以咱们就从这一前一后两条路到晒稻坪。寨子那边还有一条路奔蜗牛冲，人救出来以后，我们再那兜个圈子再回营吧。所以现在我来安排一下，
2: 我。

0: 带五个战士走这条路。炮筒，你带铁头二期，一排长带齐大人，由田国营带路走那条路。炮筒，到了射道平线不要动，等我和大叔先动，试探出他们的火力点。一定把他的火力点给我测出来。其他人，剩下的事儿，一定听劳动指挥。
1: 不行，你们这是去当枪靶子，我跟大叔换，我去。
2: 你去。
3: 你去了，佘旧人，
2: 郑连长，你跟董部长带着超河山，我带着从这里过去。
3: 行了，一排长，你的挂彩了，还逞什么呢？一边歇会儿去。
0: 大柱是尖刀吧？连长负责指挥，我一个卫生员没什么用，让我去吧。
2: 我和你一块去。
3: 我认为郑连长的安排非常合理，只是有一点要做调整。我没再和你们商量，时间来不及了。
4: 这是命令，
2: 出发！
3: 众人，
4: 少给老子摆谱！老子官比你大，这事我说了算。
2: 咱们说好的，留下听我的。
4: 今天炮哥令，服从命令。我不是去找死当枪靶子，我是把他们引出来。一枪把兵我准头，你忘了吗？
3: 郑武臣，你放屁！
2: 赵副军长给你的任务你忘了？啊！你得保证把这些人救出来，安全带回永霸。这么多人，还有紫云他们的性命，都得靠你。你身上的担子，不必老子请，这是没得商量，就这么定了。

0: 我们把人救出来以后，尽快接应你们。要是他们火力太猛，我们没办法靠近，一定给我烧出来。然后咱们在蜗牛城汇合，一起回营吧。
1: 我是新兵，你们不帮忙吗？
0: 把大柱哥照顾好了。
1: 老胡，如果打散了，你们就先撤，别管我们。在蜗牛冲等到4点，没来就不用等了。
0: 4点。

0: 放心吧，虎哥，我们会回来的。
1: 从咱们南下换了装备以后，这道就没见你失望，
2: 还会失望？
0: 俺枪法没什么进展，可这刀就不敢再丢了。阵前五米，还得靠他踏实。
1: 老子还记得当年小李庄一战，你抡八大刀三进三出，把鬼子杀得人仰马翻的。
2: 不跟老子看傻了？
1: 威风啊，不愧是中原一刀，还记得吗？后来小鬼子还专门设擂台解决你这中原一刀。大柱，这些年跟着我镇虎城受委屈了，早应该调走了，要不然现在应该是连级了吧？
0: 啥连级？我跟着你虎哥我就行了。记得当年我师父传我刀法的时候，送我两句话：铁肩担刀义，忠勇走天下。我跟着虎哥仗刀行走天下，我没有辜负我师父对我的教诲，值了。虎哥，这么多年咱哥俩好像还没有分开过，今天应该是头一回吧。我不在你身边，要照顾好自己。兄弟，我很快就回来。
1: 大柱，
2: 老子今天
1: 感觉不好，多重。

0: 你别老往前看，小心这帮孙子从后面动手。
1: 行了，铁头，别忘了，老子后边也有眼睛。
0: 兄弟，照顾好自己。胡哥他就交给你慢慢行了。可爱。

0: 我们的增援部队留了一个连在云豹，大部队昨天晚上撤了。
1: 郑虎臣呢？
2: 郑虎臣出城了。
1: 出城了？去哪儿了？
2: 出城奔西去了，带了大概一个排的兵力，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说，戴德善有消息吗？
3: 这永巴城刚刚没攻破，还没缓过劲儿呢。他郑虎臣都带了一个盘，出了城。看来肯定是个要命的事儿。天祥，你到兴隆洞带一个小队跟着他，看看郑虎臣到底想干什么。
2: 要不要下手？
1: 不，只是看看。
3: 郑虎臣这个要命的事儿，很可能和戴德山有关。你跟着他。 也看看戴德山到底有什么样的家庭，老爷，我们刚刚答应了戴德山要接委任状的。戴德山也清楚我接这个委任状是因为什么，我们和戴德山肯定有账要算。谷家的名声已经毁在了我的手里了，戴德山要是在贺盘山立住脚，那么贺盘山的一草一木就要跟着倒霉了。爹。
1: 现在有不少土匪，都投靠戴德山了。
3: 这都是墙头草，哪边风大哪边倒。走马滩西去运粮队的这帮人，才是戴德山真正的依靠。
2: 我知道。
3: 记住，一不要动手，二不要暴露，只是跟着，去吧。

好了。你们俩，左翼，你们俩，右翼，你跟我断后，整体推进，明白吗？

0: 在那儿，怎么好像只有三个？怎么又是假的？绝对是他们。那边那个是孙桂兰，我认得出来。上回那个古天佑你怎么没认出来？
1: 老董他们这会儿应该到位了。狗日的，藏得真严实。这地方打伏击甄大娘的是个好地方。待得上狗日的不是白给的。 一人看一个点，给我看死了。看不过来，游动着看，一定要保障老董他们的安全。
2: 连长，大叔到位了。

小心点，不要往郑连长那边看。走。

0: 就这么几个，再等等，
1: 再等等，人就跟上去了。
0: 就让他靠，玩玩他们。等我开枪啊！
1: 是。

0: 如果还没什么动静，以最快速度歼灭人质，放在中间，迅速后退。
1: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人？我真这么能沉得住气？
0: 那也太可怕了吧！
1: 别忘了走马丹的教训，那些人比想象的还可怕。
0: 你确定了？
1: 不开枪，别露头，等连长下命令再开枪。

0: 夫。
1: 太鬼了，
2: 连长，你看清楚了吧？
3: 连长，怎么办？
2: 狗日的伏击点找不到，老董、大头他们出来就是活靶子。
1: 怎么办啊？伏击点找不着，咱也动不了。
4: 连长他们没有开枪，肯定是没有确定伏击点的位置。
5: 上校说的没错，

0: 郑虎臣真是块难啃的骨头，不光硬还滑。
1: 他会不会没来？
0: 他肯定会来，不来他就不是郑虎臣了。

0: 他奶奶的，这么等下去不是办法。
1: 我出去引他们一下。老道，你们眼睛睁大点。
2: 我去，你前往。
1: 你没事。
2: 一个不行，不能引出所有的伏击点，我也去。多调查宝洞，有人冲出来了。
3: 别急，都别急，看好了，把握机会。
4: 够贼的。
5: 看我手势，准备。

0: 开火！
1: 你们，我打！
2: 我说吧，镇虎臣怎么可能不来？
0: 铁头掩护，一排长，给我带三个战士下去救人。
3: 我去。
1: 你他妈往后闪！谁他妈往后闪，老子崩了他！给我狠狠的打！
0: 回去掩护他们救人。

0: 连长，不能扔下大柱啊！
1: 听口令，快车不能都死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文明的发源地，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

0: 西华村的奇华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西华村的奇华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块9。
2: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块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2: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3: 19块9，
2: 一箱6瓶装。
4: 哇！
2: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
0: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1: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清华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清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怎么就你们三个？梁团长呢？
1: 梁团长还在他们手里。
0: 怎么回事？
1: 郑连长，你们赶紧走吧，这都是戴德山设的陷阱，他想要拖死你们。你不要再管我们了，赶紧带人绕道回永坝，有我们拖累着，谁都活不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梁团长昨天提审回来，他告诉我们说，那个戴德山是他当年一块从马来西亚归故的同学，他故意把我们扔出来就是为了要做诱饵。郑连长，你们都走吧。
2: 走？为了救你们，大柱和老董还躺在山岗坪上，能走吗？连长，你带他们走，我回去找大柱和老董，我要给他们报仇，我要找工人带他们拼了。
0: 铁刀拦住他。
3: 冷静点，
4: 铁刀，你和连长带人走，
2: 你不要管我，
5: 你把站住。
0: 再跑我一枪崩了你！
2: 胡晨，你给我让他开枪啊！开枪
0: 啊！你找死是吧？找死我也不让你死他们手上，我成全你。
5: 胡哥，胡哥，
2: 连长，我求求你，让我给大柱和老董收尸吧，让我给他们报仇吧，连长，求求你了。
0: 你这么多年的兵，你白当了啊！我问你，大柱和老董为什么死？他们为了什么死？我他妈不想给他们收拾，我不想给他们报仇啊！我们都死值了，是不是？咱们都死的时候值了，是不是？我们的战士还在那儿。我们救出的女兵还在那，
5: 你他妈现在跑在逃兵，那叫逃兵，你知道吗？
0: 我们都死了，你就对得起大叔和老董？

0: 刘二喜，
1: 到。
0: 走大柱的位置，开路。
2: 是。
0: 魏铁，
3: 到。
0: 叶班长，
4: 到。
0: 你们俩断后，奔蜗牛城，快，跟着。

0: 连长，过了前面那个山口，我们就能回永坝了。
1: 加快速度，冲过前面山口。二喜，铁头，一定要留神。

0: 这些武松他们真的抄进来了，还有多远？估计还有二里地就到了。他们有多少人？山上看不清，好像就十几个。十几个？你没看错。
1: 下面少说有五六十人。
0: 爹让我摸摸戴德山的底，郑虎臣现在就是十几个人了。看来这个底，郑虎臣已经替我们摸过了。该是我们出手的时候了。
1: 三爷，你想干什么？
0: 别忘了老爷的吩咐。郑虎臣不能死在他们手里，他跟谷家的账还没清呢。

0: 怎么是你？
1: 戴德山在前面路口设了埋伏，已经被我解决了。你们最好别再往前走了，前面肯定还有，改道吧。
0: 这么说，是你救了我们。
1: 你现在不能死。我有句话要问你，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0: 你大哥死了？
1: 别跟我装傻，这件事你给我说清楚。
2: 我们走的时候，你大哥他们还好好的，这事儿还想赖我们头上了？
0: 二喜，
1: 我大哥不是你们杀死的。
0: 不是，我没必要杀你大哥。
1: 好，郑虎臣，我相信你，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提醒你一句，戴德善要对你们赶尽杀绝，后面的人马上就到了，你们千万不要往回走，自己保重。

0: 七董，
1: 程连长，
0: 七董，你怎么来了？
1: 从这里回不去永罢了。戴德山把所有回城的路口都给封死了，城市冲不过去了，我们只有想其他的办法了。

0: 老三，
1: 你看准了？
0: 是
1: 古天象。
2: 郑虎臣他们怎么样了？
3: 他们差点中了戴德山在护卫山山口的埋伏。
2: 差点？
3: 爹，郑虎臣现在还不能死，我们的账还没清呢。
2: 你出手了？
3: 是。
2: 有没有活口？
3: 没有。
2: 那郑虎臣他们现在到哪里了？
3: 他们已经改道进了山里，不敢回永坝了，暂时没有生命危险。我让桂发偷偷在后面跟着他们的行踪，我们随时都能掌握。
2: 殿下，你跟我来。

铁头啊，你带一个战士守寨子后边，一排长。你带两个战士守寨前。我二喜左轮留哨，我们两小时一换岗。一有情况在寨后集合，准备奔后山。我说清楚了吗？好，一会儿检查一下弹药，我们剩的不多了，不会用罢，没有办法补给。先吃点东西吧，一会儿行动。

天祥，你出手是对的。我这几天一直在等这个机会，现在看来我可以放心地把这个交给你了。

0: 这个东西一直是您在掌管，我不能见。这个牛头印是各寨首领推举我们谷家掌管贺盘山时授予我们谷家祖上的信物。我们谷家一十九代坐镇贺盘山，保贺盘山四百年没有大风大浪。从明天起。 你就是贺盘山六合寨谷家的第二世代主人，这颗牛头印轮到你往下传了。爹，六合寨不能没有你。天祥，你起来。 天祥。 我答应结委任状，是为了保住菲菲肚子里天真的骨肉。看来这不是大错特错了。戴德山发了帖子，明天要召集贺本山各个山头到追龙堂大会盟，当众让我结委任状。戴德山这一手，是要拿咱们谷家给所有人做戏看。 天果然变了，天祥，摆在贺盘山和我们谷家面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那就是救出郑虎镇，联手打败戴德山，把贺盘山的未来交给解放军。这个担子，只有你来担了。
1: 爹，你要干什么？明天如果你去的话，肯定会。

0: 成为戴德山的人质。虽然现在菲菲在他手里，但是戴德山一时半会儿还不敢动他，我们可以再想办法啊。
1: 天祥，我刚才谈的已经不光是谷家的血肉的事情了，这事关贺半山的黎民百姓。明天会盟我一定要去，我古荣城对不起列祖列宗，誓言应了为人状，明天的会盟我古若冲会给列祖列宗一个交代。天祥，接引。接引。

0: 多少还是吃一点吧。明天将会是个好日子啊，一定会很热闹。要是不吃饭，怎么会有力气去看热闹？嗯，
1: 在你的好日子里面，不知道又有多少人要遭殃了。
0: 紫云呐，明天对你来说也是个好日子。
1: 我的好日子，要是真是我的好日子，那就是你遭殃的日子。
0: 紫云，我希望明天将会是你的新生。
1: 戴德山，要是我现在有把枪的话，你第一个死。

0: 齐德，去歇会儿吧。我没事。队长，咱们在这儿待多久啊？万一戴德山带人追过来，咱们弹药不够，咱们还得想办法赶紧回永巴。
1: 回永巴的路都让戴德山给封住了，
0: 这一路上不知道有多少人等着伏击我们呢。我们就这么回去，谁都回不了城。
1: 那就让祁斗回永巴，给下连长捎信儿，让他带人来接我们回城。
0: 就夏连长那点人手能守住永巴就不错的了。他们要是出城，结果和我们是一样的。
1: 那怎么办？在这儿等死啊？
0: 不，我们是在坚守。
1: 坚守啊？怎么说？
0: 宋书记正带着人往永巴赶。 要快的话，也许明天就能到了。我们只要坚持一到两天，到时候让祁斗去救援，明白吗？去吧，去休息吧。

0: 老爷，咱们上路吧。
1: 何物？我不是让你帮着天象把谷家的老小转移在西陵洞，你不用跟我去啊。
0: 老爷，您不用支开我，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30年了，何武鞍前马后的没离开过你，这回我怎么能不陪你呢？

0: 后，我想让你帮着这天香，他还年轻，我怕他敲不起这个担子。
1: 老爷，你放心吧，三少爷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再说以后联合了解放军，有的是能人，用不着和我了。老爷，戴德山比鬼还精，你不多带几个人就会引起他的怀疑，就什么事情都办不了。老爷，什么都别说了，上路吧。
0: 我们再走一程。

0: 多好的地方啊，左青龙右白虎，山水自成一体，攻守浑然天成。祖上留下的宝地啊，天祥，昨夜没睡吗？
1: 是，
0: 在安排撤离。
1: 对，
0: 怎么样？
1: 共分九队，第一队一小时后出发，之后每隔一小时出发一队。第一队到达的时候，最后一队刚好出发，首尾相连，确保安全。
0: 好。你二奶奶安排的哪一队？
1: 在第四队，我亲自保护。
0: 好，我走的消息不要告诉他，以后要替我尽孝。他老人家已经没了四个儿子了，我不想再让他伤心。天祥，30年前你爷爷把六合寨交给我的时候，我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他告诉我，贺盘山没有滔天风浪，也从来没有风平浪静。不过，你不要怕。只要我们上对得起天地祖宗，下对得起贺盘山的一方百姓，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谷家几百年就这么走过来了，你要继续的走下去。
1: 是。
0: 天祥，我转送你16个字：气势如虹，心绪如发，行动如风，静死如钟。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天下，当家的就应该有当家的气魄，把腰板挺起来。天大的担子就压在你身上了。伯伯，
1: 老爷，
0: 时辰不早了，我们上路。
1: 好。

0: 先生，
1: 有情况吗？
0: 没有。
1: 拉起精神来。
0: 是。

0: 娘，哎，你还是去接腊肉了？
1: 哎，你爸大伯家的又不用急着还，等苞米攒够了，上集上换点肉就行了。怎么说也是客人，还带着女娃子，没少受罪，咱不能怠慢。
0: 娘，
1: 别愣着了，再去抓把辣子啊！
0: 哎。

0: 这不是田队长吗？
1: 是我，
0: 田队长，古老爷是戴上校请来的客人，怎么不欢迎啊？
1: 请。等等，对不住了，顾老爷，上校吩咐进追龙堂，不论是谁，都得收身。
0: 田老八，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跟谁说话？
1: 怎么了？这都是上校的吩咐啊，我也就是奉命行事。上校说了，万一谁有个插枪走火的，那不伤了谁都不好吗？今天是个好日子，您二位啊，就别难为我了。
0: 那就请你们带上校出来吧。
1: 这，
2: 哦，今天到了追龙堂，就按照追龙堂的规矩办吧，别难为田队长。
1: 谢谢顾老爷。
2: 田队长，这把枪你拿仔细了，别走了火了，伤着自己。怎么了，田队长？你现在是戴上校的红人了，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吗？
1: 还不麻利点，让古老爷等着。
0: 田队长，可以了吧？
1: 请。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面条

0: 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1: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2: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3: 退；
2: 买贵了，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2: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上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8: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9: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美方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8: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上礼盒。
2: 你人真好。
3: 大师啊，

0: 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2: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3: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来来来，顾老爷，请。顾老爷，来，请。

0: 来，面前，面前。
1: 哎呀，
0: 笑笑来了，
1: 失礼失礼了，古老爷子，有失远迎，失礼了。
2: 不必客气，
1: 古老爷子是贵客，一路上辛苦了。这里坐拥山景，视野极佳，一壶香茗特为古老爷子解乏，来，请。
2: 山里人走几步山路不至于脚乏，上校的心意我领了。
1: 清茶一杯，一团和气，今天古老爷子能来追龙堂会盟是鹤盘山的福气。酒宴未开，我先以茶代酒敬古老爷一杯，等会儿盟宴接了委任状，古老爷子就是堂堂正正的古司令了。我戴德山不才，愿辅佐古老爷子成就中兴大业。
2: 上校，我古若冲只不过是一介山野村夫，登不了大雅之堂，承蒙上校的错爱，唯我司令头衔啊，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请上校再三思量，收回成命。我古某感激不尽呐、
1: 啊。古老爷子，委任状是上面直接签发的，您要是都接不了这委任状，就是可这鹤盘山都扒了一遍，您说，还有谁能够胜任？
2: 我看您就可以啊，上校是年轻有为，有勇有谋，你做这个司令是再合适不过了。
1: 古老爷子过奖，我戴德山怎么能当得了这个司令？号令鹤盘山，离了古老爷子谁都不行。再说委任状是国民政府的任命，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更改的。古老爷子，这个话头我们就不要再提了。古老爷，您看到下面这块空地了？山谷里少有的放地，难得有这么大的回旋空间。我寻找了两年，才敲定了这里。您知道，它是做什么用的吗？

0: 27天后，将在这里诞生一座简易的军用机场。看到那条河了吗？那个河床是我们平整过的跑道，可以随时截流起降飞机。还有这个瞭望塔台。 塔台建成之日，就是机场启用之时。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32天之后，我们的第一架飞机就会降落在这里。随后，将会有成千上万的党国精英从这里奔赴湘西各地。用不了多久，贺盘山将是插在心窝上的一把尖刀。在这里，富国中兴的号角 将会嘹亮吹起。菲菲呢？菲菲小姐也是我们追龙堂的贵客呀，又怀有二少爷一父子，自然要受到精心的照顾。我就是怕她在解放军手里遭到什么不测，所以冒死攻打勇霸，把她救了出来。
1: 古老爷是不是有什么不放心呢？那就多谢上校了。在上校这里，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我既然来到追龙堂，那就麻烦您，请他出来，我见一下。
0: 好，请菲菲小姐。
2: 没愣神儿，我早看到你了。怎么就你自己起盹了？
0: 站了一夜，我让他回去睡了。你咋了？有心事？
2: 胡哥，四妮这个坎儿，我这辈子是过不去了。
0: 你行了。
2: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在心里给思妮留个空，还得往前看，啊！我要是劝你，我也会这么说。可这事轮到自己身上了，真过不去。我以前一直有个口头禅，
0: 女人真麻烦。
2: 对，女人真麻烦。我一直这么想，张口就来，不经脑子。 可思妮死了以后，这么多天，我脑子想的一直都是她。从跟她认识到俺俩成亲，跟她吵架，我跟她动过手。 后来从家出来，哎，胡哥，答应我件事儿呗。如果哪一天我光荣了，你把我的骨灰和思妮骨灰带回咱山东老家，葬在一起，让我们家一团圆呗。
0: 你吃错药了啊！
2: 今天咱们说的话就算到头了，千万别告诉别人，我怕别人笑话我。你说我思想落后，我那真不是落后。
0: 连长，你们聊什么呢？啊，没什么，歇会儿。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2: 哎，
0: 好。

0: 你先回铁头走走，我再去转转。呵呵，
1: 菲菲小姐，来这边坐。
0: 顾老爷，我求求你，求求你把我带走吧，我还怀着二爷的孩子呢，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1: 菲菲小姐，可能在永霸城里受到了点惊吓。

0: 你就是飞仙。天运早就提起过你，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
1: 顾老爷，我求求你带我走吧。
0: 天运的事你应该听说了，没有及时给你报个信儿，这是谷家的礼数不周，我在这里给你赔个不是。菲菲啊，天到现在还没有下葬，在下葬之前总得有个名分。我们今天见面了，你就是谷家的媳妇了，你肚子里怀了谷家的骨肉，如果你能好好的活下去，就把他养大。这个是非本来跟你没有关系，让你这么一个女人受了这么多的惊吓，实在是对不起。
1: 谷老爷，我求求你带我走，我求求你，我。
0: 菲菲，先不要急于说这些。戴上孝不会为难你，以后这个话就不要再说了。
2: 菲菲小姐，您呀就安心的在我这里静养，虽然追龙堂的条件简陋，可是我们还会尽心尽力的照顾你的。谷老爷子都发话了，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菲菲小姐，请那边坐。
0: 刚才听了上校的一番畅想，果然是宏图大业啊。难怪贺盘山的大大小小各山各寨的弟兄们都像田队长这样归顺了上校，真是众望所归，明智之举呀。
2: 谷老爷子过奖了。
0: 我早就听说我们民团的有些人在背地里早已经归顺于你，这是好事啊，我们谷家就应该顺应时势，助上校一臂之力。承蒙上校看得起，让我做这个司令啊，本不该推辞，可是我谷若冲年老体弱，不堪重任啊。
2: 谷老爷还要推辞吗？
0: 上校，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个司令我是断然当不了，我自己几斤几两我自己知道，我们为了表示对上校的拥护之心，我这里有副腰牌想呈送给上校，从今天开始腰牌在手，我们民团随时听

0: 后上校的号令。
1: 上校，你看呢？
2: 这，顾老爷，这恐怕不大妥当吧？
1: 没什么不妥。老大老二突遭变故，老三又不成器，我们明臣的弟兄们理应择良木而栖，请上校不要推辞。和我，
3: 老爷，
1: 把腰牌呈给上校。

0: 找死。
1: 看来我真是他了。要早两年，你今天必死我刀下。天佑和天运都死在你的手里。我今天没能杀了你，顾家也不会让你活着出了合盘山。顾家的送死牌你留好了，我在下边等你了。
0: 好，好，好你个古恶虫！大路朝天你不走，偏向绝路奔死。好，我今天就成全了你。我不光要成全了你，我还要成全你们谷家全家。斩草除

0: 我把女人、孩子都放过，你会死无葬身之地，永世不能翻身。去死吧！
1: 四万骨家，我让你们骨家在贺盘山
0: 寸草不留。

0: 哎，班长，拆点东西吧。
1: 不用了，给一排长他们送过去吧。
0: 我爹给一排长他们已经送去了。
1: 赶快去通知柳梅他们，马上转移到寨子后边，快！

0: 别走，你们二起先撤吧，机枪给我，保护好大块。
1: 老子是机枪手，你们先走，我掩护。
0: 他们是干什么？
2: 老子子弹不够，快走啊！
0: 狗日的人太多了，能堵多久堵多久，一定要把他给我堵住。
1: 连长，我也留下。
0: 你闭嘴。
3: 胡哥。

站！妈，一个人我踩也踩死你！都干什么吃啊？给我上啊！上！上！

放开枪！他没子弹了，老子要活的！哎，刚才你们说要活捉爷爷，来啊！ 好啊，来试一试。

0: 看你到底有多硬。
1: 我操你们祖宗！
2: 走，走，
3: 朱亮，邓虎山就住在他们狗娘养的家里。
4: 这个人交给你了，给这些多事人立立规矩。
3: 好，带走，
2: 走。
3: 好，招展招他们。
2: 走走。就在前面。这你看。滚！他们就在前面，不要跑。

0: 都他娘的给我眼睛睁大了，看清楚了，这就是跟错人的下场。如果以后谁跟他们跑，
1: 准备

0: 是不是抓着武臣了？仔细看看。队长，不好了，谷家已经杀过来了。
1: 慌什么？你的人呢？
0: 没了，全被打光了，还是那些黑衣人，他们已经杀过来了。队长，
1: 上校交代过我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一点一点的把正虎城吃掉。我们没有必要再跟古天相拼的你死我活。
2: 爷爷还活着呢，来啊，接着来啊！
0: 活着，行，我让你活着，我让你看着他们活着。

0: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 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0: 侠院，只要你担下这罪名，就能拯救武家，爹娘和妹妹都会感激你的。
1: 不要怪爹娘心狠，只有你能拯救武家。
2: 乌家养女沈氏家月霸占嫡女身份，倒卖私盐，试图将罪责嫁祸乌家嫡女乌留仪，剥去沈氏王妃福祉，幽闭后院，听候发落。沈氏，你可还有什么辩驳？
3: 谢，不谢辩驳。
2: 你能这样想自然是最好，把他衣服扒了带去后院，记住不要让他见任何人。
3: 云叔，如今烟，

0: 你还有脸见我？
1: 王爷已经向陛下求亲，姐姐再胡闹可是要杀头的。
2: 老林，你成为出阁的姑娘怎会出现在这王府？王爷臣妾怀了身孕，然而派去给您报信的云舒已不知被何人所害。
0: 怀孕？怎么你还要加一条通奸的罪过吗？反而你会更希望他闭嘴吧。
1: 王爷，求王爷饶了姐姐，最多就罚姐姐在雪里跪一夜，姐姐定然会想明白王爷的用心良苦的。太好了，姐姐，待你受完罚一切都会没事的，你不会不管爹娘的。

0: 把这个打胎药喝了，楚家不留来路不明的遗嘱。
1: 我不喝，楚金燕，这是你的孩子，你没有心吗？
0: 我的孩子，楚图昌指使你这么做的吗？
1: 是不是我喝下这打胎药，所有罪责皆由我一人承担？
2: 沈家院已经认罚，可证明此事与我们乌家无关，是他一人所为。
3: 如今我们乌家冤屈已经洗净，还望王爷可以秉公执法，只处置沈家院一人。
4: 我儿琉璃受尽委屈，王爷一定要替我儿做主啊。
5: 本王倒是记得，当初是您二老为了应付与我这个落魄世子将家园嫁与我，现在又让我娶乌琉璃。
3: 些许哪里话，是我们糊涂了，念及我们多年相处之情将她嫁与王爷，如今竟做出这等事。你和琉璃两心相悦，今后啊我们还是一家人，

0: 孤家，只能牺牲你了。
1: 只要你死，我就是李王妃了。
2: 好好好，你们啊都是我们的好孩子。佳悦，你无处可去，就留下来吧，我们依旧是你的爹娘。

让你得逞。

0: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1: 妈妈，那个叔叔站在那里是干嘛呢？
2: 他们在站岗呀，他们在守护我们的城市，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叔叔喝水。
3: 谢谢你的心意，我正在执勤，岗哨不离岗，执勤不兼误，坚守岗位，遵守纪律是我的职责。
0: 99年来，规矩如钉，寸步不移。
4: 吃点水果籽儿给我，不累得，快点。
2: 阿姨，跟您结对子，我们就是您的兵亲戚，定期来看看您，再帮您干干活，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我们不能吃，也不能拿，这是纪律。
0: 99年风雨，初心不忘，雨水不分。
5: 这是你房子，你好了，慢一点，再慢一点。
6: 这是我们当地的大西瓜，拿上路上吃。
7: 大姐、大妈，您客气了。我们医疗队来给乡亲们看病，是我们的本职工作，我们有纪律要求。你们的心意啊，我们心领了。雨越来越大了，赶紧回吧。大妈、大姐，赶紧回吧，下雨了。
0: 99载春秋，本色不改，根脉不断。

0: 亲爱的同学们，教室已打扫干净，欢迎回家。借助数日，不扰民，不添乱，铁的纪律世代传承。愿风雨不再，愿你们向阳生长。
1: 99年是纪律如铁、久久为功的丈量。99年是初心如磐、久久归的信仰。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绿能情

血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南京炸库哪家强？
3: 男儿三义气登场。
1: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融媒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清新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懂生活更懂你。
1: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汛期出行安全第一，降雨天气行人要格外留意脚下，积水路段水体浑浊，看不清深浅，水下可能有暗坑或破损的井盖，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设施，防止触电。不要在地下通道、坑洼地带避雨，隧道、地下涵洞、低洼路段、桥下辅路、河边道路、地下车库出入口是内涝高发重灾区。行车时遇到积水深浅不明地点，不要贸然涉水，不要盲目跟车涉水，极易造成车辆熄火、进水甚至被困。若车辆熄火，不要二次启动。如果水位持续上涨，应果断弃车逃生，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拨打报警电话或救援电话求助。尊崇、关爱、服务。

0: 国福利彩票。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畅游壮美内蒙古，一张卡轻松启程。内蒙古文旅一卡通重磅来袭，内蒙古文旅集团携手交通银行邀您畅游内蒙古。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今天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6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聚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0: 走一线感恩风栏目播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
1: 蒙超联赛1/4决赛打响，首回合2场比赛全部战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3: 我们将紧扣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面对标本次会议精神，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练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5个提升，不断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4: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5: 聚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实施装机规模扩增、消纳能力提升、新型储能建设、电力网架升级、新能源全产业链培育等5个行动，推动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2: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在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靶向施策。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推动1、2、3产业协同增效，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6: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部署，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纳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消纳场景。
7: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8: 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
9: 聚算首先聚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之势。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其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2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1个算力小目标。 在乌兰察布优克德制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制算集群。
10: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制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9: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
11: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算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9: 聚算要聚应用场景的落地之势。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0,000户。这30,000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AIGC 慢聚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
12: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提效有很大的需求。
9: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
13: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9: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金融业增长7.1%，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1至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3%，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31.1%，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这是产业上升期的典型特征。把这一串数据连起来看，算力规模增长40%，算力用电增长71.1%，数字经济企业增长20%，数据交易额增长146.9%，行业投资增长31.1%，5条增长曲线全部向上。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正在从传统服务驱动向数字服务引领切换。
11: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9: 内蒙古台报道。
1: 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这条路呼和浩特走了20多年。这座位于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的城市，在乳业发展中如何实现降低原奶成本、扩大乳品规模的突围？走一线，改文峰记者带您去寻找答案。
14: 想要产出好牛奶，先要种出好牧草。这里是和林格尔西岸台基营村，也是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优质牧草示范基地。连片的苜蓿长得郁郁葱葱，植株呢现在不算很高，是因为这片草场已经完成了2茬首割，第三茬很快就能采收。这里距离蒙牛牧场不足10公里，优质的苜蓿可以持续的就近输送，成为奶牛的营养口粮。
15: 种草听着简单，其实是奶业最容易被卡脖子的一环。过去国内优质牧草大量靠进口，价格贵不说，供应链一有风吹草动，牧场就跟着心慌。台基营村这片3200亩的基地，就是要把草攥在自己手里。6个苜蓿品种在这儿同台打擂，中牧、甘农这些国产品种的表现不输进口产品，一年能收4茬，倾注亩产超过2.2吨。
16: 现在能看到这个牧区草的品质好与坏啊，第一它感官是看色泽，第二看呢就是叶杆比，要是叶子层次越多，因为蛋白最高的是集中在这个叶子上，那说明它品质越好。 这个你好牛奶是种出来的，小草大叶也是这样的引出来的。把草种好了，把成本可控了，在去饲喂的过程中呢，它吸收和消化就会提高。
15: 2025年，呼和浩特建成全国最大牧草种植资源库，160万亩饲草基地，年产优质饲草400万吨以上，倾注玉米实现100%自给。好草配上精准喂养，产出来的奶到底怎么样？数据来说话。目前，呼和浩特拥有百头以上规模化牧场142家，头部牧场奶牛年单产突破14吨，生鲜乳的脂肪、蛋白质等关键指标都够上了欧盟标准，部分指标甚至比欧盟要求还要高。这背后还有育种技术的加持，两个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落户在这里，培育出的种公牛基因组总性能指数排到全国第一。
14: 站在伊利全球规模领先、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液态奶生产基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智能产线就是全国奶罐的底气。内蒙古每一年758万吨的鲜奶产量，全国1/5的奶源供给，正是靠这样超大产能、稳定量产的现代化工厂，稳稳拖住国民饮奶的刚需底盘。
15: 种好草，养好牛，最后一关是加工。在这里，原奶从进厂到成品下线，整个过程几乎看不到人。液态奶生产线1小时灌装4万包，奶粉生产线1分钟产出120罐。每一包产品的生产数据全程可追溯，透明化生产模式为全国奶业品控树立起行业标杆。
17: 在上游，菌落总数等指标总体水平更是优于欧盟标准。在中游呢，中国奶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为与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创造了多项奶业之最。在下游，中国奶业强化创新驱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2025年内蒙古牛奶产量758.5万吨，占全国1/5，连续8年全国第一。规上乳制品产量473.6万吨，连续4年全国第一。乳品加工产值超过200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亿元。规模做上去了，但原奶阶段性过剩，奶酪、乳清粉、乳铁蛋白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大量靠进口，这一出一进，差的都是真金白银。怎么把一滴牛奶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答案藏在下一条生产线上，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内蒙古台报道。
1: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企业活动。
2: 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时，他还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要求。
3: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层层压实各级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矿产勘查、资源开发、生态治理。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一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4: 7月31号，由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蒙古国美术家协会及蒙古国妇女联盟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分会联合主办的二连浩特市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启动。
5: 本届交流季以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及青春同行中蒙青年交流活动三大板块为核心，中蒙两国200多幅精品画作同场展出，创作主题涵盖共绘万里茶道、我眼中的祖国、中蒙友好、美丽家园等，生动诠释绵长深厚的中蒙友好情谊。现场设置皮影、糖画、脸谱制作等6大特色体验区域，中蒙两国青少年在亲手操作中感受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6: 我第一次画脸谱，跟纸上的是不一样的，挺神奇的。我喜欢中国文化。
5: 本届交流季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将持续到8月4号。
7: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5: 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31号，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结束。在呼和浩特市，代表团考察了伊犁草原属文化旅游景区，参观了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制造体验中心和液态奶全球制造标杆基地。在内蒙古博物院，厚重的文化积淀让嘉宾们久久驻足。
8: 真的很震撼，如何是把一个工业做到极致，然后呢就是从国内走到国外。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学生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研学基地。
9: 我们这个港澳的同胞啊，到了之后呢， 感受非常深刻。这个美丽的城市呢，是自然与现代的结合，非常符合港澳和海外旅客的休闲体验的需要。
4: 在鄂尔多斯市，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鄂尔多斯博物馆及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深入了解内蒙古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博事业建设情况。在乌兰察布市，代表团走进黄花沟草原，实地探访独特的地质地貌与草原生态景观，沉浸式感受辉腾锡勒空中草原的清凉绿意与文化底蕴。
10: 我们在治理沙漠荒漠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很多动人的故事，很值得大家去描画，充分表达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说好中国故事的方面。
11: 这一次来到大草原，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做梦一样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美。
4: 在7月31号举行的内蒙古与港澳协同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草原文旅产品创新、港澳客源互送、文化 IP 联合打造、非遗活化传播等分享经验、建言献策。一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11年首次落地内蒙古，时隔15年再次来到内蒙古。为三地深化合作开辟崭新空间。
12: 一海流金呢，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港澳一些对外传播的经验可以为内地的省市包括内蒙古所用，也可以创新我们的文化传播方式。
4: 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1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比赛打响，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两场比赛全部战平。
2: 8月1号下午5点，首场较量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开启，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上半场双方稳扎稳打，均没能取得进球。下半场第56分钟，赤峰队7号队员王敏杰主罚点球破门，帮助球队客场领先。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战成1-1。
13: 全程不放弃，积极拼抢。
2: 同一时段，另一场1/4决赛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进行，锡林郭勒盟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整场比赛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90分钟鏖战结束，双方均无建树，0-0握手言和。
14: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那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2: 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半决赛均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两回合总进球数更多的队伍晋级。若总比分持平，将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名额。今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首回合的比赛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4: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万千乐迷相聚乌拉盖草原，在晚风与歌声中邂逅天边草原的辽阔与温柔。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寻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
15: 特别有激情感觉，
16: 对，激情，
15: 对
16: 对，
15: 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
16: 很放松。
4: 本次音乐季分别在8月1号、8月2号、8月7号和8月15号设置4场演出，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城市活力之姿，持续放大文旅品牌吸引力与市场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30号，2026年内蒙古科技成果转化中试验证类平台建设工作培训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此次培训由自治区科技厅、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相关专家围绕中试验证类平台的定位与功能进行解读，靶向破解平台运营、成果产业化全流程难点。截至目前，全区共布局27家平台概念验证平台，

0: 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十五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在赤峰开幕。活动设置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牧业机械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五大展区，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家农牧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本届博览会还为广大农牧民及种植经营主体开展每台500到1000元的购置补贴政策。7月28号到8月2号，呼伦贝尔市在广东省云浮、江门两市开展文旅市场主体推介座谈交流活动，依托文旅纽带搭建南北企业对接平台，双方文旅代表分别推介了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围绕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跨区域合作等进行交流研讨，聚焦客源互送、服务提质、线路共建等领域，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8月1号，内蒙古武川县第14届燕麦油面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活动为期18天，将举办精蒙协作专场演出以及乡镇村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武川县是世界裸燕麦核心产区，油面饮食制作技艺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精蒙协作机制，武川县深耕燕麦文化品牌，让油麦成为富民产业。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两日，我区正经历一次典型的冷暖空气交汇引发的降水过程，局地对流性较强，其中东部偏南地区多短时强降水。我们来看今晚到明天，从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一直到鄂尔多斯市东部地区，将形成一条大范围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大部分区域可达中到大雨的量级。其中新安盟的北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地区雨势强劲，有暴雨，局部地区降雨量可达到大暴雨的级别。那么图中标识区域呢，需要重点防范降水诱发的地质灾害和山洪风险。明晚到后天降水强度明显减弱，仅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还有新安盟的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但是由于前期累计降水量大，连续性降水导致土壤含水量饱和，仍需高度警惕各类次生灾害的发生。此外，明后两天我区西部偏北、东南部偏南地区仍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通辽市无有效降水冲刷，臭氧污染风险偏高，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晴雨地区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17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19到30度。乌海多云转晴，19到32度。临河多云转晴，21到35度。包头阴转多云，18到29度。康巴市小雨，16到27度。吉宁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二连浩特阴转多云，21到31度。锡林浩特小雨，21到27度。松山晴，22到33度。科尔沁小雨，25到34度，轻度污染。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卡拉尔阴转小雨，20到28度。满洲里小雨，18到26度。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

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阳光福彩坚守公益初心，点滴善举汇聚暖流，公益金精准惠及群众，践行社会责任，以大爱温暖千家万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从今天起，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 我国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持续向纵深推进。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1: 各地不断推出文旅新场景，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0: 美国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采取冒险行动。
1: 欧洲多国持续高温干旱，多地河流水位降至历史新低。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15-5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15-5良好开局。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2: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3: 2026年是15-5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

0: 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0: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0: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

0: 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1: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0: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
6: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7: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1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2.4万余个行政村环境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提升。
8: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
9: 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两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得益于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等政策支持。今年以来，轻工消费市场提质扩容，消费结构持续升级。上半年，轻工11类商品零售额超4.3万亿元，同比增长4.4%。其中，高能效等几家电零售额增速超30%，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速超1倍。产品品质好，性价比高，叠加多元化国际市场建设，轻工商品出口增速明显，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轻工商品出口4870.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家用电器、电池等14个行业出口超100亿美元，出口韧性进一步增强。
7: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供应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9: 走进云南的这家工厂，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赶制订单。今年以来，企业的订单几乎翻了一番。
10: 我们的产线呢，基本是停不下来。以前呢，我们的硒产品多用于传统的焊接，现在我们大部分的订单呢，都来自于人工智能、汽车电子这些高端焊接领域。
9: 而高端焊接对硒产品有着严苛的标准，半导体封装用的硒球直径仅几十微米，比头发丝还要细，而且需要超高的纯度。面对高门槛，这家老企业打通采矿、冶炼、新材料研发全链条，攻下多项核心技术，建成国内首条半导体封装硒球生产线，把产品价值提升了数十倍。不只是金属锡，今年上半年在新兴需求拉动下，镍钴锂等电池材料、高端铜材等产量攀升，整个有色行业利润同比增长了99.4%。
11: 今年以来，一些传统产业跳出了长期以来需求固化、市场单一的困境，新需求正在重塑产业价值。国家统筹部署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设备更新与绿色智能转型，让传统产能适配新兴需求。
9: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基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新机遇。下一步，国家将持续落实产业扶持政策，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精准对接，引导企业迭代产品、创新业态，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8: 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消费活力。
12: 暑期里，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7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
7: 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辽宁本溪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推出多样化的避暑体验活动，在森林间乘坐过山车风驰电掣，坐上皮划艇沿着玻璃滑道漂流而下，在溶洞里顺着河道欣赏钟乳石的千姿百态。
13: 在外面的时候是汗流浃背的，这进来了就是比咱们空调房还凉快。
7: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升温，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在湖北宜昌的三峡工程博物馆，孩子们借助三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了解船舶如何坐电梯过坝、大坝人字门背后的原理，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科技密码。暑期里，不少夜游项目也受到欢迎。在江苏苏州，夜游成为打卡园林的新方式。花灯巡游、水上市集等夜间新玩法，将古典园林转化为沉浸式的文化体验空间。河南开封依托城市水系，打造汴河夜游新场景。游客泛舟而行，欣赏水上实景表演，感受古都魅力。
14: 氛围特别的好，然后两边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演，我看到还有渔翁，还可以跟他互动，所以我觉得挺开心的。
9: 这段时间，在青藏高原腹地的可可西里，数万只藏羚羊完成了一年一度的迁徙产崽，陆续回迁。当地精心守护这些高原生灵，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5: 眼下，在海拔4800米的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结束产崽的藏羚羊带着羊宝宝开始返回栖息地。每年5到7月，成千上万的藏羚羊准妈妈穿戈壁、越河谷，奔赴可可西里腹地，迎接新生命的降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这段日子，可可西里各个保护站添置设备，增加人员，不间断巡护产崽核心区。在卓乃湖保护站，巡护员每天都会关注那些落单的小藏羚羊，及时救助收留。被称为藏羚羊奶爸的白马文扎，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这些找不到妈妈的小家伙们喂奶，等他们具备了野外生存能力，再放归自然。
16: 就像小孩喂奶一样，不能太热，我就这样施加温度。
15: 不仅是24小时近距离的守护，远程的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系统也基本覆盖了12000平方公里的藏羚羊迁徙廊道。在五道梁、吴北大桥、楚马尔河等关键节点，今年启用的 AI 智能监测、巡检机器人、红外热成像无人机等，在提升藏羚羊巡护效率与精准度的同时，也记录下了可可西里藏马熊、狼、藏野驴等各种动物种群的持续恢复。
17: 这是我第一次能够直观地看到夜间藏羚羊的整个的行为，以及它和捕食者之间的这种关系。这就是大自然里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优胜劣汰，维系了高原生态环境的稳定和持续性。
15: 为更好地保护高原生灵，围绕藏羚羊的科学研究也不失时机地同步进行。
18: 收集一些它的一些新鲜的组织样品，开展遗传上就是跟基因相关的一些研究，对今后咱们的保护巡护的方向呀，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15: 预计8月份完成产崽的藏羚羊将全部返回到越冬地。经过多年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过去的不足2万只恢复到超7万只。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5: 15/57，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14/57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输送能力和利用率。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

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贷款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真实材料可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降低外贸企业资金成本。昨天到今天，重庆、四川、陕西、辽宁等地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或大暴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至四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重庆、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需求旺盛，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8月1号，上海港单昼夜集装箱吞吐量达到20万3881标准箱，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上海港持续优化港口集疏运体系，升级智慧港口作业能效。1至6月，集装箱吞吐量完成超2800万标准箱，同比增长6.2%。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但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国暂缓打击伊朗，理由是相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核威胁。特朗普称已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迅速敲定协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称伊朗请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以及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行动交换意见。他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说，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另据《华盛顿邮报》1号报道，美国欧洲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维奇已告知五角大楼，美国当前在中东地区的海军力量不足以保护以色列免遭导弹袭击。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23点，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毛焦尔近日表示，匈牙利将面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危机。在克罗地亚，多瑙河水位也达到历史新低。在该国东部的巴迪纳村，上周一周河水水位就下降了超过130厘米。在德国，莱茵河水位不断下降，1号科隆水文站水位降至67至68厘米，杜伊斯堡鲁尔奥特水文站水位降至153厘米，均创下历史新低。莱茵河持续低水位已对德国国内航运造成影响，导致德国经济进一步承压。在英国英格兰，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多地草地干枯，近80%河流水位低于正常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号称，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俄军还在敖德萨以南海域击中2艘向乌克兰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货船。乌克兰方面1号称，乌军对黑海。

0: 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针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自私制造对立。他说，这些欧盟成员国攻击西班牙，并声称应暂时将西班牙排除在申根区之外，这是在损害欧洲的长远利益。据欧洲媒体报道，欧盟计划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休达移民危机。世界卫生组织一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已成为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据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消息，截至7月31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674例，其中死亡1621例，疫情传播范围扩大至该国5个省的49个卫生区。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当天新发生一起林火火灾，当地多个地区发布疏散令。该州州长弗格森当天宣布，由于干旱、异常高温和大风天气加剧林火灾情，华盛顿州进入紧急状态。目前，该州有12起大型林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公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有时候好奇心会带来危险，炭疽是人畜共患病，不明原因死亡的牲畜很可能就携带这种病菌。面对他们，请收起侥幸心理，不宰杀，不食用，不出售，不转运，请勿自行掩埋丢弃。一旦发现病死牲畜，立即报农牧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让专业人员做无害化处理，保牲畜平安，护家人健康。

0: 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零七零七，开启晨起模式。
3: 好的，
2: 这一瓶质控全屋，动口就行。
3: 怎么是北斗卫星？
2: 这一瓶 AI 教学，自主省心。
4: 好好好好。
2: 这一瓶跨屏通话，全家秒连。零七，给妈打电话。
5: 爸妈，妈，记得量血压啊。
2: 这一瓶智能陪伴，全家帮手。零七屏，精彩生活新入口，一个屏幕全满足。

0: 不敢出门，出门了不敢见人，我见了人我不敢抬头，我在村子里就是一天一天的熬，我只怕那天我熬不过去了。
1: 哎呀，可怜的呀，你咋了？你说你跟牛旺的事儿都板上钉钉的了，怎么一锤子砸下去就砸歪了呢？哎，对，你妈前几天来找过我，说王长安要娶你。
0: 反正王长安已经答应娶我了。
1: 王长安他是个好人，但是他是不是真想娶你，你心里要有个数。
0: 他得娶我，他不娶我我怎么离开这个村儿？他不娶我我怎么离开这些人？不离开这些人我咋活呀？
1: 世恒，你心里怎么想的呀？现在牛旺入赘到我们村儿，你又想嫁到我们村儿，你心里到底咋想的呀？你是不是想……
0: 我就要跟他同一天结婚，我就要跟他嫁到同一个村，我要恶心死牛啊，我要恶心的一辈子。
2: 又头疼了，给你抓点药吃。
3: 给我抓去，给我抓个后悔药。
4: 王老师，
5: 你记得不远。
4: 王老师，哎呀，这是下课了。
6: 啊，丁香。啊什么事儿啊？
4: 你跟杨世宏咋认识的？
6: 杨世宏，不认识。
1: 不可能啊，他刚才来找我，说要嫁给你。
7: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我啥都不要，你敢娶我吗？
6: 哦，是那个女孩子。
4: 对，他就是杨世宏。
6: 这个杨世宏。

0: 迷望着的是甜甜的叶子。
1: 迷望的是甜甜的叶子。
0: 叶子出水很高。
2: 董事长，
0: 站起来。你怎么了？
2: 你最近上课总是开小差，为什么？有什么心事？
3: 他爸不让他上学了，他偷跑来的。
4: 对，他爸不让他上学了，叫他学吹喇叭、吹红白喜事，管吃管喝，还给烟。
3: 他爸不让他上学了。
0: 啊，我知道了。文成，你自己心里怎么想啊？
5: 我想上学。
6: 上啥学呢？瞎耽误功夫。我不是跟你说了，从今天开始不要来上学了。你咋不听话呢？走，跟我回去。我说话你是不是听不懂？别收拾了，不要了，不要了，走。你看你上学都上傻了，三棍子都打出来个屁来。
0: 孟国庆，请你出去。
6: 出去？孟石，给我朝门关。
0: 他还没上完课，现在不能走。
6: 我数三下，如果你不走的话，
7: 我说过，他还没有上完课。

0: 王老师，我是他爸，你是他啥？我是他的老师。这是学校，是课堂，不是你上堂会的场子，由不得你在这飞扬跋扈。你说什么？啥跋扈的？我听不懂。
1: 你当然听不懂了，因为你没有知识。你希望梦想像你一样吗？
0: 王老师，我是给你脸，你不要脸是吧？我是在骂我儿子。
1: 你可以骂你儿子，也可以不给我脸。但是，你不能不尊重知识。是，我们的教室是破旧了一些，这些桌椅板凳，可能不像你的堂会上那么新那么结实。可是，在我的眼里，在孩子们眼里，这里是殿堂。 是知识的殿堂，你不用看任何人的面子，只希望你看在知识的面子上，出去。我们继续上课，王日升，坐下。
2: 叶子出水很高。
3: 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有的袅娜的开着，
4: 啊，原来是和丁香一个队的呀。
5: 没听长安说起过啊。
6: 我跟王长安才认识了几天，可能他还没来得及给家里人说吧。

0: 哦，这些花啊，都是长安种的。大男人家，种这么多花，那么大块地，还不如种村呢。我哥说，心情好。
1: 心情好，姑娘笑起来好看的。来，赶紧休息。孟生，出来！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要在这上课了，没有心情是吧？哎，王老师，我的唢呐。
2: 我的唢呐干嘛？那可是我吃饭的家伙。听说过你的大名，这放眼百世里，你是唢呐王。这话说的有点不过分。
1: 会吃多少段啊？
2: 只要给他好，吹上三天三夜，保证不重样。
1: 是吗？那是个音乐家了，
2: 算是搞艺术的吧。
1: 搞艺术，好。来看看这个。
3: 算数？这我不会。
2: 怎么算数啊？这叫乐谱。你要真是个音乐家，翻开了随便一首，拿起来就吹。
1: 乐谱？
2: 这你也认识？
4: 我上音乐课，王老师都给我讲过。
1: 你咋比我还能吹牛？
3: 他还真不是吹。孟哲，来，把这段唱唱。

0: 孩子们要想学习啊，做家长的一定要支持。你家传的这唢呐手艺，它可以在业余时间学嘛，对不对？有句名言，叫“知识就是力量”。我说这话你可能会抬杠，但事实就是这样。不管你干什么，拼到最后的一定是知识。
1: 我不跟你抬杠，这话我也听过。
0: 你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孟世成呢？
1: 他也起的，孟世成寓意着梦想事成，这是他爷爷对孩子的一份期待。怎么样才能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没有捷径，只有通过学习。王老师，听你讲话呀，真是长知识。哎，你说的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梦想事成。
2: 儿子，以后爸爸呀再也不来你学习了，好不好？
3: 好。哥，咱家还来了个女娃找你呢。
4: 谁呀？
3: 说是叫杨世红。哦。
4: 哎呀，这长青咋还不回来呢？
3: 哎呀妈，这还没放学呢，哥不判完作业咋回来？ 长泉，你咋回来了？找哥的。
5: 啊，坐。

0: 说啊，你哥看人蔫不出的哈，成天就知道给学生上课，他还能腾出手来找女子？
1: 女子找我哥？再说了，是找我哥，不是嫁我哥。
2: 婶子，
3: 哎，
2: 王长安有没有跟你说过一件事儿？
3: 啥事儿啊？
2: 他说他要娶我。
3: 啥？啊？他要娶你？
2: 嗯。
3: 啥？妈，说啥？
2: 他说你哥要娶他。
3: 真的？
2: 真的。
1: 那个，你是谁啊？
3: 啊，
1: 我咋没听我哥说过你呢？
2: 我跟你哥刚认识没几天，你哥真的说要娶我了。我不要嫁妆，我啥也不要。婶儿，我只要他28号把我从严家沟娶到沂水大队。

0: 妈妈，妈。
1: 是不是这儿？
2: 哎呀，别胡说了。
3: 啊，姑娘，啊，这为啥呀？他把你咋了？哎，
4: 咋也没咋，他救过我。
5: 哦，我知道了，这就是救命之恩，以身相许，对吧？
1: 你胡说啥呢？
5: 啥呀？人家戏里都是讲的这故事。那相公啊，把小姐救了，小姐就以身相许，嫁了，对吧？
1: 别搅乱了啊！你是哪人啊？
6: 我是杨家沟的，我叫杨世红。
7: 妈，我哥回来了。
3: 回来了，
7: 哥。哎呦，
8: 来了。
3: 事儿吗？
8: 没啥事儿。都看着我干什么？长娟，你没事干呢？
1: 啊，我去牲口棚。
8: 你们先进屋坐坐。
5: 啊，妈，妈，
7: 走，
5: 走，
7: 走，
5: 咱走。
8: 坐。
7: 哎呀，妈！哎呦，妈，你快过来看呐！哎呀。长得挺好看的，
8: 和谁啊？
7: 我和。
8: 你的事儿，丁香都跟我说过了。
7: 他跟你怎么说的？
8: 就是你和宁旺的事情。愚昧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愚昧？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这是受法律保护的。
3: 啥法不法的？
9: 对理就是对理。娃们家结婚，谁不听父母的呀？
3: 我哥不会干出点啥出格的事儿，让人给堵家里了吧？
7: 你瞎说啥呢你？我大哥才不是那种人。
8: 如果你跟那牛娃真心想在一起，那就把父母叫在一起，当面锣对面鼓，把他讲清楚就完了吗？
3: 说得轻巧，我倒是想把这疙瘩解开呢，我连脸都不要了。可是后来我发现，你疙瘩。是越解越大，越解越大。
8: 世红啊，以我对你的观察，你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妥协的人。你想想，你连死都不怕了，拿出点力量来，追求你的幸福，追求你的爱情。
3: 爱情，那是电影里的，能信吗？
8: 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搞得这么复杂呢？要不然，我去跟这个牛旺说说，跟你们家人谈谈。
3: 算了吧，来不及了。牛旺都已经打退堂鼓了，他爸已经应了那桩亲事了。这个月28号，他就要入赘到你们这儿廖支书的家了。
7: 妈，哎呀，嫂子，我跟妈。
3: 哎，干什么推来推去的？
7: 妈，我觉得那女的挺好的，跟我哥挺配。
9: 谁知道她说的是不是真的？
5: 你说她啥都不要，非要嫁到咱家，那她不是瞎了就是疯了。
9: 咋说话呢？
5: 就是，妈，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说，我大哥说把人家。
7: 想啥呢你？我大哥才不是那种人呢。
5: 反正啊，皮裤套毛裤，

0: 皮裤毛裤的，我问的是你哥。
1: 那我哥的事儿我咋知道呀？是，哎，哭了，
0: 咋了？
1: 哭了，赶紧看，看着眼泪流的。
0: 你认识那个廖大翠？
2: 门对门住了几十年了，能不认识吗？太荒唐了！你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支书说说。
0: 算了吧，
3: 都晚了。
0: 牛旺他爸跟这个廖支书是多少年的老伙计了，听说他们俩的娃娃亲都定了好多年了。人家现在就等着这个月的28号进门呢。
2: 你这么说就没有别的路走了？
0: 只有一条路。
2: 怎么走？
0: 走。
2: 走去哪儿啊？
0: 是啊，上吊的那天我也在想，去哪儿啊？往哪儿走？
4: 这么大的世界就没有我杨世宏可以待的地方。我去哪儿啊？
2: 别哭，别哭。有事吗？
0: 这不后来你就来了吗？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那个话吗？
2: 可是我当时看你要死要活的，就顺口那么一说。
0: 顺口一说？这男人都这么靠不住吗？你倒是好，随便一说。我跟我们家人都说了，你要跟我结婚了。我们全大队的人都知道你要娶我了。你随便一说。
2: 别急嘛，志宏，婚姻是需要感情基础的。我们刚认识。
0: 那我爸跟我妈结婚的那天才认识的，这多少年过去了，他们不是挺好的吗？
2: 两回事儿。志宏，你静一下好吗？这是婚姻，不是儿戏，你好好想一想好吗？
0: 怎么就两回事儿了？
2: 你了解我吗？了解我们家的情况吗？你看看我们家，啊，家徒四壁。我爸病了那么多年，我们家落了一屁股亏空。现在
0: 我不要彩礼，我什么都不要。我不稀罕钱，我只要你28号把我娶到你们沂水大队就行。我真的什么都不要。
2: 石红，
0: 救人救活，杀人杀死。你既然救了我，你就得把我救到底。
2: 石红，你好好考虑考虑，也让我考虑考虑，好吗？
0: 好吧，你考虑考虑吧。反正我把想说的话我都跟你说过了。28号，你要是不去接我的话，你就在咱俩认识的那棵柿子树底下受我的尸吧。
2: 哎，世宏，你怎么这么心急呢？别那么极端行吗？我这么多年不结婚，是因为我怕谁跟我在一起受苦。

咱家这条件差，日子过得紧，队里没有人愿意跟咱家结亲的。再加上他心气高，这么大了也没寻下个称心的。要不哪有老二结婚结到老大头里的？

0: 哎妈，你听，我哥又在吹口琴呢。有心事儿呗。哎妈，你说，我哥真要娶世红的女的呀？
1: 说不好，你哥现在心里乱着呢。他这人就是这，有啥事儿呀，都憋在心里头。
0: 我也发现了，只要他有心事儿，就得吹口琴。哎，你哥也不容易。

0: 我今天去了趟沂水大队，
1: 找了一趟汪长安，他答应娶我。
2: 啥？哎，要不是把自己一辈子给

0: 还没睡呢。
1: 没睡。
0: 妈，让您操心了。
1: 当妈的哪有不操儿子心的？
0: 妈，你觉得沈红怎么样？
1: 你觉得好就行了。

住宿人家啥都不要，那咱也不能不

0: 干点活吧，我一天24小时都能干活，我不怕苦，我也不怕累。
1: 你这是想咋的嘛？别干了！
0: 我咋也不咋，我能咋呀？多干点活，时间过得快，我就啥也不想了。

0: 行了，大家都吃好了吧？吃好了都收拾收拾，跟我一块走，欧卫去，这点活就交给师兄干吧。
1: 我不去，全才是我欧的饭，现在还一股臭味呢。
0: 赶紧走，把东西都收拾上。

0: 想死，有本事你去死啊！你死一个我还高看。走，不想看见你。
1: 你不想看见我？你不想看见我？你为啥要嫁到艺术大队去？你回答我。
2: 你说呀！那是个什么人？你清楚吗？
1: 我对不起你，
2: 我都跟你说了，我下辈子当牛做马，我还你还不行吗？你这是干啥的？你不清他的人，你就嫁给他？你万一过得不好，我咋办啊？
0: 我过得不好跟你有啥关系？
1: 是，是跟我没关系。所以我答应我爹，我要入赘到艺水大队去，我离你杨世宏远远的。

0: 死不了！俺爹咋办？他他妈要和你离婚呢！那也不能被许个女人把俺爹给弄死吧？人咋办吧？你说咋办？
1: 那好，你就听你爸的。 你入赘，我嫁人。

0: 师叔。哎呦，您找我有事儿啊？啊，
1: 我听说了一些事情，不知道是真是假。
0: 啊，都是真的。
1: 那你知道杨家沟这个女子杨世红是啥人吗？
0: 我都知道。
1: 张二啊，咱们两家对门住了几十年了，你这么做事儿

0: 那个叫杨世红的女子，她更为难。
1: 直说。
0: 其实我本来想找你谈的，但我知道什么事情您一旦决定了
1: 就很难改变。请你不要误会，
0: 我不是在为难你，是那个女子实在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2: 世上的男人那么多，怎么偏偏是你呀？
0: 我也在想命运的安排。
2: 爸，给叔个面子，别趟这浑水，就算叔求你了。
0: 叔，那个女子说如果28号那天我不娶她，就去给她收尸。她说话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
2: 那这么说这个事儿就没缓了。
0: 刻不容缓，人命关天啊。
3: 廖支书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
4: 妈，那大翠儿呢？大翠儿凶得很，这我以后咋跟人家见面啊？你说
1: 冰箱来了。
5: 哎，王老师
1: 啊，坐坐坐坐坐。
5: 坐。
6: 丁香跟那个你们是一个村的，我就想找他打听打听情况嘛。
1: 打听什么情况了？
5: 那个王老师，我跟婶儿也就是实话实说，我没嫁到咱们村之前，我跟世红好得像亲姐妹一样，她要是能嫁到咱们村，我高兴还来不及。说实话，谁要娶上世红当媳妇儿，真就等着过好日子。但是我这个姐们儿吧，哪儿都好，就脾气太倔了，我就是担心她这次是赌着气嫁过来的。你说你们跟廖支书他家住得这么近，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就怕无论是你还是大翠儿，这以后的日子都不太好过。长来啊，这丁香说的对人啊，那咱跟廖书记的关系那是多少年的关系了，咱家难的时候人家没少帮过咱。你说你这件事儿你要硬这么干翻脸呢，咱以后的日子这咋安排嘛？
4: 就是，那以后咱咋跟人家见面啊？
0: 你们坐啊。
6: 哎，长安
0: 啊，
6: 妈知道你有文化有见识啊，你说啥妈从来都没反对过。妈知道你这年纪没寻下个对象，都是家里把你给拖累的，可在这件事上千万不敢犯糊涂呀。
0: 妈，我知道了。丁香，你们坐，你们说话啊。
6: 哎，你知道啥呢吗？你要是娶那个女子，妈坚决不同意。

0: 李湘呀，婶子求你个事儿，你说婶子这腿脚也不方便，就劳驾你跑一趟，给个话，你就告诉他，这个事儿啊，我们家不同意。
1: 人长安他妈说的也有道理，这都在一个村子里住着，谁愿意跟村支书家里闹得关系紧张啊？你说是不是？世侯。 咱俩是好姐妹，你听我一句劝，咱不置气了，行不？你说我是过来人，这过日子真跟过家家不一样，他过不好你再重新来。你这样，我再寻摸着给你找人，我再给你找个好人家，你看这样行不？你看看你倒是。

0: 说一句话呀，咱俩是好姐妹，你有啥话你不能跟我说呀？你老这么憋着，我看着可难受了。
1: 你说这些话是王长安的意思，还是王长安他妈的意思？
0: 哎呀，那不都一样吗？
2: 不一样。

这多好的卡，别说算了。

0: 师叔叫你一会儿去对门吃席呢。
1: 吃席？哎，
0: 见你哥了没有？
2: 我哥？我看他往学校去了，上课去了吧？
0: 哎呀，吓死我了！你哥那性子倔，我怕他到杨家沟把那个女的娶回来。
3: 哎呦妈呀！你别管我哥的事儿。
0: 你说的倒轻巧啊，我都答应人家廖支书了，他要真把那个女的娶回来，我以后哪有脸去见人家嘛？
1: 那我有咋跟大翠儿见面啊？
0: 长青啊，啊，赶紧的去学校看你哥在不在。
2: 行，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哎，
3: 咋哪儿哪儿都有你啊？
1: 你咋啥都管呀？
0: 走，快去啊！
3: 妈，我去牲口棚了。
0: 牲口，牲口，你就知道个牲口。你对牲口呀，比对焕焕还好，多在焕焕身上下点功夫吧。妈早就该抱孙子了。

0: 今天我就出门了，以后我不在家，你们俩要注意身体，别怪我不孝顺。不是我非得要离开你们，
1: 是我实在在咱们大队待不下去了。
2: 都是妈把你推到火坑的呀。
0: 妈，你也别难受，就是把我烧成灰，我也不会怪你的，这就是我的命。不过以后你也得改改脾气了，别让我妹走我的老路。
3: 石红啊，其实你妈也没有别的想法，她还能害你吗？她就是想让你把日子过得好一点。那个王成二，我们也打听了，人还不错，就是家里困难一点，是吧？

0: 是我跟你妈给你的嫁妆，爸，我不要，一分钱的彩礼我都没收，还要让你们出嫁妆，那我真成了赔钱货了，不能要。
1: 世皇，你可想好了，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只要你一出这个门，再回来就不一样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0: 人是我选的，日子是我定的。那好，那就不多说了。他妈呀，那大红喜字，我早早的就准备好了，就是心里再不舒服，也得让世红红红彤彤的出门。
1: 不用了吧。
0: 你说啥？
1: 没啥。不管咋样，就是下刀子，今天我都走了。

谁不想和心爱的人过日子？可命运的捉弄，谁又能扛得过呢？都说我赌气，我就是赌气。人活着不就是为了一口气吗？王长安会不会来，我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

0: 这人这是咋了？喝多了。这喝这个？今天不是高兴吗？喝酒喝多了。
1: 哈，你这好事儿啊！你这大一吓我一跳了。来，准备啊！来来来来，站！
2: 停！

0: 赵姐，帮我个忙吧，把我儿子扶我肩上。
1: 啊，来来来来，帮一忙，帮一忙，帮一忙。

0: 狗子说的对呀、啊。
1: 大现在出现了，到哪儿？
2: 小黄。
3: 小黄。
2: 哎，干啥去啊？
3: 你干啥呀？
4: 小黄，
3: 你干什么去啊你？
5: 走了。

0: 喝酒两瓶，
1: 喝酒两瓶。哎，
2: 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姐，大

0: 这亲怎么还没来？你都扎对面给我看看啊！哎，快点，快点，没事，好日子嘛。那是啥？待会儿喝多了。来，快点，快点，喝多了。福哥，你赶紧去呀！啊啊，思思，哎，王老师，王老师，
1: 哎，王师傅，
0: 你这是娶媳妇儿？ 王老师，你结婚也给我们打声招呼，来，乡亲们给王老师凑凑热闹。哎哎哎，
2: 你们呢？去知英那边吧。啊，王老师，话不能这么说。你看，你是我孩子的老师，哎，我孩子的老师结婚呀，那必须是热热闹闹的。来，乡亲们，
0: 王师傅，
2: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是，你是人家廖支书请来的人，你要是这样做。 不但打自己的牌子，你将来让我跟廖支书怎么处啊？啊，心意我领了，心意我领了，
3: 啊，好，你干啥呀？

0: 是让你带着同学们上自习课吗？啊，你跑这儿干什么？
1: 哎，今天不是您有喜事吗？我来给您吹吹唢呐，助助兴。
0: 臭小子，这是我学生。
2: 哎呦，
3: 妈，
4: 那样的
3: 妈，妈这么晚，
2: 我哥去接亲去了。
3: 真的？
4: 别吹了，
0: 别吹了，别吹了，
4: 别吹了，吹错了，国庆。
0: 哎，大嫂，你怎么？哎，
5: 没事没事，不舒服。
0: 咋了，小舅？哎，
6: 是打手了，我们一会儿就回。
7: 啊，来了，大舅。
0: 啊，
7: 大舅，你妹来了。
4: 别吹了，别吹，别吹了，别吹，干啥国庆去？

这个沟子，杨世龙。哎，你看拖拉机，新郎官儿，新郎官儿，快去看新郎，快去看新郎，把自行车。哎。

累了一天了，早点歇着吧。今天这一天过得像是过了一年。啊，世红啊，我还要给孩子们判作业，今天晚上就住学校了。你要是一个人睡觉害怕，你就喊马和长泉，他们就在隔壁。啊。哎。哦，对了，忘了告诉你。 咱们队里的店啊，说停就停，油灯就在那儿，早点歇着吧。

0: 妈，我哥起来了没？
1: 妈，叫我哥起来吃饭不？
2: 哎呦，这新媳妇日上三竿了，还没起床呢，
1: 去看看去看看去。
2: 前面还没起呢，你怎么这么懒啊？
1: 是吗？
2: 真的是。
1: 哥
0: 啊，
1: 你这是从哪回来的？
3: 学校。
1: 昨天晚上没在这屋里睡
3: 啊？
2: 哎呦，我就说嘛，这新媳妇肯定想着对门的人呢，不跟我哥睡。
3: 胡说什么你？我是给孩子们判作业呢啊。哎呦，
2: 哥，新婚之夜你给孩子判作业，那你骗小孩行，骗我可不信。
0: 骗谁骗？我哥要骗过人，胡说啥呢？我哥不答就是啊。
1: 长安呀，就这，妈咋跟你说的来着？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呀你！你说你是图啥呢嘛你啊？哎呀，你找这么个炸弹回来，你摸不得碰不得呀！
3: 就是嘛。饭做好了吗？
2: 哼，饭早就做好了，等着姑奶奶起来吃。请了个祖宗来。
4: 呀，嫂子，你醒了。
5: 醒了，不醒咋开门呢？
3: 那就赶紧洗洗吃饭，
4: 吃饭吧。

0: 爸，妈，你干啥呢？我打电话。没忘呢。
1: 昨黑，一头栽在床上就没睁眼睛。
0: 早点起来，吃饭。
1: 哎。
0: 你把那放那。
1: 哦。

0: 阿妈，
1: 哎，
0: 再拿一杯子来。
2: 快来吃饭呢，站着干嘛？
3: 到你家来，啥活都没干，咋能就吃饭呢？
2: 那你想干点什么？

0: 爸，牛旺来了。
1: 坐着。喝水。酒劲儿过了吗？
2: 哎呀，没事，就是头有点疼。
1: 这头疼最好的办法是透一下。
2: 啊？透啥？
1: 喝酒头疼，第二天早上起来啊，接着再喝，把这酒啊彻底的喝透了，头就不疼了。
2: 还喝？
1: 大蒜，你去把那桌子底下那坛酒给我抱出来。
2: 哎，别，叔，我不喝了，我再也不喝了，不行吗？
1: 真不喝了，
2: 真不喝了。
1: 牛旺，
2: 啊，
1: 男子汉说话可得算数啊。
2: 哎，算数，算数。
1: 昨天是啥日子？
2: 啊？
1: 哼。年纪不大，忘性不小啊。
2: 昨天，结婚的日子吗？
1: 谁结婚啊？
2: 我。大翠结婚。
1: 结婚是啥日子呀？
2: 好日子。
1: 啥？
2: 大喜的日子。
1: 谁大喜的日子？
2: 大翠大喜的日子吗？
1: 大喜的日子，你是咋入赘上的门，还记得吗？是不是一睁眼觉得进错屋了呀？牛旺，你是不是觉得进这家门有点冤得慌？你要是觉得冤得慌，我现在就叫人把你爸叫来，咱们在这儿把这事摊开了说清楚了，让他把你领回去。
2: 别叫我爸，不冤，没说冤。

这样吗？你要不觉怨的话，那我这做长辈的也不把你昨天犯浑的事儿往心里放。以后呢，好好的和大崔过日子，不许欺负他，听见了吗？

0: 想的咱不管，
1: 你这心里可得踏踏实实的，可不许干那个吃着碗里盯着锅里的事儿。
2: 他就是个狐狸精，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不许再跟他说话。我现在就是忙不开，要不然我肯定要挖花他的脸。
0: 等等，
1: 牛啊，这过去的事儿啊就都过去了。
3: 沈队上百双眼睛都看着咱呢，
1: 他们不是看你，是看我这张老脸。你可不许干那让我这张老脸没地儿放的事，记住了吗？
0: 记住。
1: 那咱就这么说定了。
0: 这么说
1: 啥？你叫我啥？

99载，戍守山河，纪律铸盾，寸土不让。

0: 我知道，你是大家的主心骨。现在这个时候，你必须冷静。
1: 沈指导，你放心吧，我已经冷静下来了。
0: 那好，你躺下休息。

0: 六十军上上下下，来了那么多电讯人员，难道你没有察觉吗？
1: 这是龙云为了加强对滇军内部的掌控，提防我们中央的举措。
0: 那你有什么对策？考虑了些什么？
1: 独立团总共来了四个人，明显不是为了集中使用，最好是团部留下一个。
0: 剩下的每个营各配一个。看来你是事先考虑好的了。我知道您和团座一定会询问我，所以防患于未然。<笑>
1: 这大半夜去小树林，也是防患于未然吗？啊。
0: 我这是为了追查凶手，逃离现场的路线。别跟我演戏了，
1: 参谋长，您这是对我有误会。
0: 住口吧！猴子的死是冤枉的，除了江小刀的兄弟们，团长我，包括你，都有凶手的嫌疑，还要狡辩吗？
1: 参谋长，这事您真得……
0: 闭嘴！越抹越黑。
1: 关心猴子怎么死的，我只关心来了这么多电信人员，我如何完成上峰的指令，如何和上峰保持联系，能达到绝密。这您大可放心，可是我倒有个担心。
0: 你用不着担心，只要出了问题，都是你的问题。
1: 参谋长。
0: 那要是您跟沈佩欣说点什么，那我放肆。再说一遍，迄今为止，佩欣从来没问过我一句机密的事儿。他懂得工作的组织纪律性，就算有问题，也不是我和他的问题。对了，他问过我。
1: 他问过我，猴子当时死的时候，装疯在什么地方？那您是怎么说的？
0: 你不是在我的办公室吗？感谢参谋长。你别感谢我。 把自己靴子上的泥土和屁股里面的屎擦干净，再出去。

0: 去买棺材，猴子的后事你跑来跑去，你是作战参谋，不是勤务兵。
1: 这不是团长的安排吗？我也不能不做呀。
0: 不要狡辩，你别忘了你的职务

0: 您的头疼病好像好了很多，好多了。你什么意思啊？
1: 没别的意思。您身体康复了，属下高兴，党国之幸。
0: 高兴就好。出去。
2: 从外面把门关上。
0: 您放心，我一定会紧紧的把门关上。

0: 把火发到我头上来了是吧？不是我发到你头上，小勇，我提醒你，你一个兄弟死了，你知道吗？猴子死了，你着急过吗？
1: 着急是要活在脸上是不是？你难过，你打人没质子，在房间里又哭又闹，有什么用啊？能给猴子报仇吗？
0: 这样报不了仇哦。你躲在房间里面看什么狗屁兵法，这样就能报仇了吗？
1: 我跟你说，你说话太过分了，江小刀。 猴子是你的兄弟，你不要忘了。我和美兰结婚的时候，是人家猴。

0: 被到我们家的，怎么说？人家是我大舅哥。啊，你心里边难受，你又哭又闹，人家后头躺在那儿，谁管呢？现在后头搬的差不多了，谁干的？你吗？行，虽然你有点良心，我还以为你全给忘了呢。小野哥，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话，这些事情就是你应该干的事儿。行了，我也不想跟你吵了，你说现在该怎么办？
1: 像所有牺牲的弟兄一样，马上火化送到留守处，骨灰送回云南。
0: 我有个事情问你，猴子不是在战场上死的，名分上面有什么说法吗？
1: 按理说他不是烈士，不过你别担心，我有办法。
0: 好，那我们得赶紧找凶手，赶紧报仇啊！
1: 现在没线索怎么查？给，谁知道发现的？沈北晴，
2: 他何必多此一举啊？找到这个弹壳有什么用？
1: 他这只要有弹壳，你就可以查到弹道痕迹啊。查弹道痕迹得有弹头才行。现在弹道在他身体里边怎么查？就算挖出来了。
0: 去哪儿检验？不可能，沈指导既然这么做，他肯定有自己的道理啊。这个女人有心了，啥意思啊？你明白了？
1: 他在提醒我们不要打草惊蛇。你凭什么这么说？他一定是掌握了线索，可是没有证据。
0: 有件事儿，我提前和你打过招呼。你说，
1: 朱一和阿花到我们这里来，是为了查清内部的任务，主要是在电讯联络方面。
0: 咱们内部有问题。
1: 这件事儿，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一旦部队再分头离开的话，部队之间的联络全靠他们。你要记住，通话内容一定要保密，要防着日本人，也要防着内鬼。
0: 内鬼。 萧逸恒，我警告你啊，如果你是想转移矛盾，不想给猴子报仇的话，你就告诉我，我自己去就行了。
1: 你别再给我胡闹了，这件事情你给我守口如瓶，否则很可能危及到沈佩琴的安全。
0: 得了，你也少拿沈佩琴来吓唬我。

0: 佩奇，来，你在干什么？这么半天不开门？啊，
1: 我这不是岁数大了吗？折腾一天，打个瞌睡。你才多大年龄啊？这咱弄什么？屋子里是乌烟瘴气的。哦，不是，我烧了点破旧的文件，有什么事？坐。来，佩奇，坐。
0: 我不做，我考虑再三，就是想把我怀疑的告诉你。什么怀疑？
1: 对于猴子的死，真正的凶手。你知道凶手是谁了？你跟他们说了？
0: 我还不太确定，可是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杀他？杀人动机是什么？
1: 而且是什么理由让他杀人灭口？还有，这件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跟我有关系，还是没关系？我也不知道。佩奇，战争年代，杀个人还需要借口吗？啊，你以为绵雅太天真了吧？宫闱。
0: 那你有他杀人的证据吗？
1: 要什么证据？对付他还用证据？这小子只要一撅屁股就知道他拉什么屎。
0: 哎，你是个文明人，
1: 我哪儿不文明？我哪儿不文明了？
0: 佩奇，
1: 我告诉你，我已经康复，我已经不是一个病人，也不是伤员了，我已经好了，知道吗？
0: 知不知道？那就好，那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休息。
1: 你再找个时间，我们好好聊聊。你早点回去休息，我就不送了。
0: 宫闱，你今天很奇怪。

0: 喂，金小刀，你要干什么？这么晚了不让我睡觉？谁在？佩琴呢？啊，知道了。干什么？这么晚不睡觉？
1: 我有急事找你。坐这坐这，我跟你说。阿花跟我说，他不喜欢我了，他拒绝我了。
0: 这就是你的急事儿啊？
2: 这还不急啊？啊？这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急事儿。
0: 人家拒绝你，实话实说是好事，省得你一棵树上吊死。当初小刀追你二嫂，寻死觅活的，至于吗？
2: 怎么能一样呢？我跟阿花那么多年，你又不是不知道。
0: 我知道什么？你们俩怎么着了？拉过手啊，还是进过小树林啊？
2: 那倒是没有，但是我喜欢的，这你总知道吧？
0: 人家对你就是阿妹对阿哥，就像你二嫂对小刀一样，对你有什么意思啊？我真没看出来。
2: 那怎么能看不出来呢？那咱们回昆明那么大老远的路，他一个人跑过去，
0: 人送你一双鞋垫
2: 啊？对啊，
0: 当成信物了？
2: 那不是信物吗？那你想啊，他为什么只送我？不送别人，肯定是喜欢我呀，对吧？
0: 啊，
2: 我觉得是他变心了，他喜欢上别人了。
0: 行了，别瞎猜了，你真心喜欢人家，直说吧，像个男人一样。死缠烂打会不会？就算有人给我抢回来，行不行？
2: 我咋抢啊？他明确跟我说不喜欢
0: 我。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帮你去提亲啊。
2: 哎，我今天来说就这意思，二哥，长兄为父，你就是你跟二嫂一块去跟他一说，这事儿他指定得听你们的。
0: 小佳佳怎么出你这么个人？什么年代了，自由恋爱知不知道？还要我这个当家长的出面啊？你的终身大事成不成在你的表现，我和你二嫂可以出面说，关键在你。
2: 是是是，我知道，关键在我。但是就是说吧，你们就是往那一站啊，就是咔咔跟你说，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是吧？
0: 我把话给你撂在前头啊，我和你二嫂不会逼着你阿花嫁给你，我看挺悬的。
2: 哎，不是，你去说不就不悬了吗？这记着说，二哥。
3: 小刀，既然你等不及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
4: 还是等萧逸恒来了再说吧。哎，
3: 团长，
0: 我提醒过你，有些话不能在电话里说，不知道啊。
4: 那我说他在，你会来吗？
0: 你暴露佩琴的行踪，他会有危险的，你知道吗？
3: 我不怕。
4: 行了，萧逸恒，你别给我挑刺儿啊。那现在别人都在睡觉，只有我们三个人坐在这儿好好聊一聊，我这样睡得也踏实吗？
0: 肚子就这么浅是吧？芝麻大的事儿都藏不住。

0: 啊。
1: 团长，我觉得这个机会也很难得，我相信我暗示的你们都已经明白了。
0: 他不明白。
2: 是山指导，我确实不明白。
1: 团长，你是怎么理解的？
0: 佩琴，你已经提前进行了调查对吧？找到弹壳就可以印证凶手持有猎装的布朗宁手枪。你已经暗中调查了九个持有这种手枪的长官，可他们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可是你没有证据，只好让我们不要打草惊蛇。
1: 我不得不佩服团长的推理能力，一切正如你所说。
3: 行，你们俩就别互相夸奖了，凶手到底是谁？
0: 反正我不是凶手，我的弟兄们更不可能是。我保证刘公文也不会干出这种下三滥的事情来。
2: 这混蛋，原来是他。
1: 可是我就不明白，他杀猴子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2: 是啊，他为什么呢？
0: 反正现在动机不清楚，所以咱们接着不要打草惊蛇吧。
2: 行，你们俩脑子确实比我管用。
0: 行了，我回去睡觉了。
3: 哎，你睡啥呀？现在凶手知道了，赶紧提审庄峰啊！
1: 不可以。
3: 为啥？
0: 小道，这一年你进步很大，可是你什么时候能够学会遇事冷静，给我沉着下来？
3: 萧一恒，现在是我兄弟死了，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你身上，你能稳吗？
0: 我能。
3: 你能个屁！上次十一个兄弟死了，你冲着美兰就发火，你还好意思说呢？
0: 我改了，现在你这种一点就着的脾气，以后谁还跟你说秘密？
3: 好，那我也改，我现在就改。
0: 嘘。
3: 那你们告诉我，现在该怎么办？
1: 等。
3: 等。沈指导，等啥呀？再等，等他再杀我一个兄弟，我可做不到。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0: 二嫂，早点休息吧。
1: 美兰姐，要不要烫烫脚？我先出去一趟。
0: 哎，二嫂，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
1: 你们俩先睡吧，我有点事儿，先出去，很快就回来。
2: 美兰姐，这么晚了，你要非要出去，那我陪你吧。
1: 不用，你们俩早点睡，啊。
0: 哎，二嫂家的我们萧家应该我来管，我去吧，你在这儿。
2: 哎，

0: 梅智子，梅智子，
1: 我在这儿呢。
0: 哎，梅智子，快起来！你怎么在床底下呢？
1: 我害怕。
0: 行了，别怕了，我这不是来陪你了吗？
1: 谢谢你，美兰姐。
0: 来，坐。我阿哥今天很悲痛，伤害了你，请你原谅他。
1: 我能理解，自己的朋友死了，谁都有可能那样。可你哥哥的手太有力气。

0: 起了，差一点就把我掐死了。想起我都害怕。
1: 别怕了，他不是坏人，这不有我陪着你吗？啊！
0: 谢谢你，美兰姐。本来我就占用了你的房间，现在还要这样麻烦你，实在是不好意思，请多包涵。
1: 你呀，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0: 美兰姐，你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女人。
1: 其实也没什么，你别太紧张了，我过来陪你说说话，一会儿就回去，你早点休息啊。
0: 不要离开我，拜托了，不要离开我，留下来好吗？
1: 怎么了，美智子？
0: 求求你了，留下来好吗？
1: 好，我留下来陪你啊。

0: 这个二嫂真是个好人，如意，如意。
1: 少尉警报员如意，奉命向您报道。竟然是你呀！怎么，难道还会是别人吗？
0: 上峰的指令说是来人会用暗号跟我联络的。我一直在暗中监视着，差一点认错人，我还以为是阿花。没想到是你，工作表现非常优秀。
1: 谢谢长官的夸奖，以后还要仰仗您的栽培了。
0: 好说好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滇军虽然加强了对电讯的管控， 也逃脱不了中央的监视，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央已经未雨绸缪，把你这个小钉子已经布下来了。
1: 请您下达任务吧。
0: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任务，说重要也不重要，说复杂也不复杂。第一呢，你先接替别的同志，严密掌控滇军内部的往来电文，一旦有异动， 马上汇报。第二呢，要保证我与上峰密电收发的绝对安全。
1: 明白。
0: 还有就是，我们要保持一种互相不太熟悉的状态。
1: 是，长官，保密是我的职责。
0: 我能不能多余问一句，你和陈皮是什么关系？
1: 必须向您如实汇报，我和他在山寨里就是恋人关系。
0: 这算不算违反内部纪律？组织纪律虽然不允许我们结婚，但也没说不允许我们恋爱啊。你误会我了，我的意思是，既然有这么好的条件，你可以继续下去。
1: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如果你能从陈皮那儿套出可靠的情报，
1: 我甚至可以特批你们俩结婚。谢谢长官的成全，如意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和期望。
0: 好了，都是自己人，以后叫我参谋长，不要拘泥。平时生活当中，也可以叫我恭维。
1: 长幼尊卑有序，卑职还是清楚的。
0: 我希望你这个集训班成绩第一的优秀特工，在我这里和我合作愉快。
1: 但愿不会让您失望。

0: 我帮你去和千月说说。没事，他现在还在气头上，说什么话都不会听的。我去准备早饭，您帮我多陪陪他。
1: 好。
0: 袁婆婆，那件事她千万不能知道。

0: 什么胃口，多少吃一点。
1: 我把饭菜放下来，我就走。

0: 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他都为你做了些什么。
1: 我知道他是待我好，
0: 他不光是……算了，吃饭吧。

0: 进来吧，我给你弄了点吃的，把它放在这儿，我就走。
1: 长风。 你想不想听听孩子的心跳？听到了吗？我给孩子想了个名字。什么名字？思思，思念的思。 长风，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不光是我的事，还有宝珠、你的长姐、侯爷，我们每个人都环绕在你的心头，你每一个都放不下，你心里一定很苦吧。
2: 孩子出事后，你还会更辛苦。我知道，你用骨是为了救我。可是长风，这一生我能遇见你，就真的已经够了。 我只是害怕，以后若是我不在，你一个人可怎么办？但至少，我现在还可以给你留下来一个健康的孩子，他可以替我。
3: 太尉，我就是宁城司一个普通司尉，您找我前来所为何事啊？
4: 今日叫你来，只想问清楚一件事。
3: 太尉，您请问，
4: 你们家林大人和他夫人这大半年都去哪儿了？他们可有提过何时回来？还有啊，他夫人的身体怎么样了？
3: 太尉，这是三件事。
4: 放肆！
3: 我是他爹，三件事问不得吗？林大人和夫人早就远离都城了，何时回来我也不太清楚。至于夫人的身体，许是除夕夜被蝶奴所伤，
4: 被蝶奴所伤，
3: 伤得可严重了。所以那时候急着来找我要麒麟血，是为了救他夫人。起来。
4: 那后来怎么样了？
3: 说来也奇怪，嫂夫人没两日就恢复了，与那些同样在除夕夜被伤的百姓全然不同。
4: 麒麟血救了她，我夫人血脉一直不稳，就是因为这提仙到来的该死梦葵花得了绝症。你赶紧把她夫人的来路一字一句的给我讲清楚。
3: 慢点。
0: 哎呀，不至于，你太夸张了。
3: 渊婆婆说你没几日就要生产了，回去之后别乱动，好好躺着。
0: 可是渊婆婆也说了，多走动有助于生产。
3: 我是真拿你没办法，小心点。
0: 嗯。

0: 你来这儿做什么？把你的夫人交给我。你既然知道她是我夫人，凭什么交给她？
1: 她是个谍奴，她是谍奴又怎样？
0: 林长风，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娶了个谍奴，来人，把她给我拿下！林长风，你再让他们前进一步，休怪我动手。
2: 你敢！
0: 你这个逆子！我就是纵容你纵容过了头，把他给我拿下！
2: 我看谁敢上前。

快伤害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不要原地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是。

0: 长风，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你一直在怨恨当年我处理你长姐的事情，可就算是你和我不复相见，我也依然要告诉你，守城是我毕生的职责，我要消除一切威胁百姓的隐患。
1: 我知道您的大义与职责，但对于我而言，从我女儿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不仅仅是一个丈夫，还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的职责就是保护他们母女的安全。
0: 长风，如果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我一定和你一道，可他们不是。你的夫人
1: 千月，她本应该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从蝶奴出现以后，长姐就已经成为牺牲品了。当时我们没有办法救她，但是现在我有办法让千月变回正常人。
0: 什么办法？用那个墨葵汤，九死一生的办法。
1: 相信我一次，我的妻女一定会变回正常人的。

0: 秦月，秦月，婆婆，秦月她不会有事吧？
1: 她消耗了太多体力，暂时没事，你放心吧。来，抱抱你的女儿吧。

你真的决定好了吗？兴许这是你最后一次抱着思思了。

0: 雪下的太大了，我们回屋吧。红叶，雪怪好看的，我们再待一会儿吧。
1: 信上都写什么了？
0: 姚公说，姚子豪生了个可爱的女儿，叫思思。长风和弟妹，也为人父母。侯爷，如果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看他们吧。

0: 近些日子，我总是想到从前。从前我还没有嫁给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隔三差五的去找表嫂，然后何喜在我身后念叨：“哎呀，老奴的金枝玉叶宝珠公主，她可烦人了。”
1: 何喜是挺烦人的。
0: 何爷，原来。

0: 除夕，
1: 好，我们一起过除夕，我会早早的叫你起身。

0: 芳，赵芳，赵芳，赵芳，赵芳，赵芳，赵芳，赵芳，
1: 你终于醒了。

我在院子里等你。袁婆婆，袁婆婆，长风到底在哪儿啊？

0: 我是个正常人，长风用思思银骨救了我，是不是？那思思呢？
1: 你放心，思思她很康健，只是个普通孩子。
0: 思思被银骨后，怎么可能会是普通孩子呢？血亲银骨不就是？

0: 这个孩子连接着我们，我从来没有不珍惜想要的。我也很爱他，你和孩子都不会有事。
1: 林长风自从知道你有了身孕后，不光早就决定好了用思思银骨救你，同样作为血脉相连的血亲，他也早就计划好了，最终银骨到自己身上。说实话，我起先都没有想到，银骨成功后，千月和思思都会平安无事，只是你。
0: 婆婆，银骨之后，如果我和普通地奴一样失去心智，您就就地将我杀了，我分也处置。
1: 那千月和思思怎么办？
0: 千月一样，心智依然尚在。再说了，我不是还有穆奎堂吗？
1: 他是万中无一的。再说这穆奎堂，

丈夫。那丈夫现在在哪儿？

在我的身边，可我更多的希望他能陪在你的身边，好好的长大，与你过寻常的日子。这三年我要短暂的缺席，三年后我便回来陪着你们，春日赏花，夏日听雨，秋日望月。

对不起，我没有做到坦白，又擅作主张，瞒着你进行了这一切。可我信守了承诺，我们的思思是康健的，你曾与我说，希望我们的孩子。

0: 你想哭就哭出来吧，别强撑着。
1: 我不哭，宝宝。长风说了，要好好吃饭。我不行跳的话，他回来不准骂我。

0: 喝药吧，
1: 慧心，我已经喝不下了。
0: 哎呀，公主啊，要再苦也得喝，喝了身子才会好啊。来，
2: 喝那酒。

看我啊。表嫂，我本来想着把我们一起做的梅子酒拿出来喝的，结果一算还没到开坛的时候，先忍一忍吧。

0: 这是红枣茶，也是我做的，你尝尝吧。
1: 我来吧。

0: 好喝。我们宝珠公主啊，真是越来越能干了。这也是从前你教我的。对了，表哥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
1: 他有事儿，出了趟远门。上次一别后，他一直惦记着你的身子骨，特地嘱咐我过来看一看。
0: 表哥，真是一如既往的爱操心。
1: 是啊，除了他自己，他真的把每一个人都放在心上。
0: 啊，表嫂，你看孔明灯。
1: 我来，慢点。公主，你的气色看起来真的不太好。没事吗？
0: 没事儿，前些日子染了风寒，我又不爱喝药，就好得慢了一些。没事儿，表嫂，你看这些孔明灯，像不像从前我们除夕夜放过的？
1: 还记得从前每年除夕夜，你表哥啊都会买孔明灯回来放。
0: 表嫂，等我病好了，等表哥回来，我们一起过除夕，一起放孔明灯，好不好？
1: 等你病好，等他回来，我们一起过除夕。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呼和浩特被授予世界乳都称号，站上全球奶业舞台 C 位。一台相机就能接单创业当老板，约拍催生新职业，开辟全新增收渠道。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打响，两场比赛全部战平。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昨天，2026世界奶业大会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呼和浩特被授予世界乳都称号，站上全球奶业舞台的 C 位。来到世界乳都呼和浩特，乳制品可以吃出百般花样。记者带您解锁呼和浩特奶食江湖地图，从街头吃到巷尾，现吃解馋，打包带走，全给您安排明白。
1: 来到世界乳都，第一口啊，必须是最地道的现打鲜牛奶。网上都说内蒙古的水龙头里流出来的都是牛奶，这可不是假的。您看啊，就是我旁边这个水龙头，这个呢是牧场当日直供的新鲜牛奶，我替大家尝一口。这个入口啊是非常的顺滑，有一种醇厚的奶香味儿，而且呢它没有说咱们平时喝牛奶的那种寡淡清水的感觉，非常的香甜，汤棒了。
2: 新生奶站主营的就是现打现喝鲜牛奶，这就是我们的熬煮鲜奶的一个位置，每天早上5点到6点从牧场直接运过来，由我们的这个熬煮奶的这个师傅一直这样手工不停的搅打40到50分钟才能出这样一锅鲜奶。灌装之后，我们的游客和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自己动手来打牛奶。
3: 第一次来内蒙古，刷到的说可以在水龙头直接接奶就过来了，特别鲜，特别纯。内蒙古的奶感觉跟平时比的就是特别清甜，特别的醇厚。
1: 喝了现打鲜奶，必须来尝一尝咱们的传统锅茶，您才算没有白来一趟呼和浩特。您看我面前这口大锅，里面是有奶皮子、奶豆腐、牛肉干和炒米，这样的大锅小火慢熬，咸香十足的奶茶，越熬奶味越浓，越熬茶味越香，炒米呢软而不烂，奶香十足。老规矩啊，观众先喝
4: 咸奶茶。喝了的
5: 感觉怎么样？
4: 还好，比较符合我们口味。我觉得奶香还是挺醇厚的，我们吃了好多次。
1: 呼和浩特的奶食地图，宽巷子一定是必须打卡的一站。您看我身后有这么多家奶食品店，咱们一起去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奶食品。大家看我今天的战绩啊，这个是炒奶皮子，这个是爆浆奶皮子和酸奶，现做酸奶，这边还有奶皮子拉丝月饼和奶皮子冰牛奶，都是咱们当地非常有特色的奶食品。我现在就只恨我只有一张嘴，吃不完，根本吃不完。
6: 奶皮子、酸奶，什么酸奶疙瘩、奶茶这些。第一次来浩特，我挺喜欢吃奶制品的，到这儿来以后我吃得很尽兴。
7: 我们刚买了这个奶制品，就是跟普通的那种奶酪还不太一样，然后挺香的。我还买了好多这种奶制品，酸奶很好喝，很纯，回去给亲戚朋友分一分。
8: 我们从浙江玩了，今天第六天，内蒙古的牛奶好吃，感觉这个味道有，我已经里头吃了4天，品种很多，就是我们吃不过来，最后一直吃下去，味道好极了，一直棒。
0: 奶是国民营养的刚需，而内蒙古正是这个刚需最大供应方。全国每5杯牛奶就有1杯来自内蒙古。全国发展乳业的城市不在少数，最终拿下世界乳都金字招牌，为什么是呼和浩特呢？首先是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这是很多城市复制不了的先天优势。呼和浩特坐落在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年平均气温7摄氏度左右，气候条件适合奶牛生长繁育，背靠大青山的地理格局让。

0: 呼和浩特，土壤肥沃，水源稳定，光照充足，可规模化种植苜蓿、青苎玉米等优质饲草。昼夜温差加上养分充足的牧草，利于奶牛产出高蛋白、高乳脂的优质生鲜乳。光靠大自然馈赠远远不够，早在2000年，呼和浩特就实施奶业兴市战略，将乳业确立为全市第一支柱产业，搭建起覆盖奶业全产业链的扶持体系。呼和浩特还陆续出台多项产业政策，覆盖牧场新建改造、优质牧草种植、良种奶牛引进补贴、企业金融贴息、产业链招商引资、乳品加工升级各个环节，财政统筹投入资金超30亿元，全方位支撑奶业全产业链迭代升级。科技赋能是呼和浩特突围全球乳业的核心底气，在奶牛育种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育种一号芯片问世，将奶牛育种评估时间从4年缩短至45天。在饲草种业领域，科研团队培育出抗低残留耐草甘霖紫花苜蓿新品种，进口苜蓿依赖率从90%降至50%。
1: 在奶牛育种、饲养管理、生产加工、质量检测等环节，在积极地推动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优化牧场的管理，提升奶牛的单产和奶牛的健康水平，
2: 建成了中国首个全品类牛乳深加工工厂，全球顶尖硬件配置与自主核心技术的深度融合，不仅填补了国内全品类牛乳深加工的市场空白，更标志着我们中国乳业从单一品类加工向全品类精深加工高端价值链的跨越升级。
0: 先天条件、政策加持、科技赋能三重发力，让呼和浩特乳业跑出亮眼成绩。2025年，当地乳业全产业链营收突破3000亿元，一杯牛奶撑起一座千亿级产业集群，这样的产业规模，世界乳都的称号实至名归。现在正是草原最美的季节，来草原游玩打卡的人络绎不绝。如何记录下这份美好？这不，眼下主打私人定制、随性抓拍的约拍正在年轻人中走红。
3: 下午的敕勒川草原，微风裹着青草香气，阳光把云染成暖金色，往来游客三三两两在各处观景留影，人群里时不时能看到举着相机的摄影师。不到半小时，就有十几组穿着内蒙古特色服装的游客来打卡拍照。
4: 有一种民族特色，我就觉得非常有纪念的意义。这边的风光令人心旷神怡，大山和草原都令人感到放松，非常的开心并且享受。
5: 现在我们草原嘛，正是草美茂盛的时候，正好是来咱们这当地，然后这块有一个店，摄影师也很耐心，在玩的时候他就抓拍了很多我觉得最值得留念的瞬间，也留住内蒙古的最美的景色。
3: 奥尤娜和摄影师穿梭在草原中，和印象里不停指挥摆拍、快门摁个不停的模式不同，他们俩大部分时间都在闲聊散步，只有撞见好看的光线、自然的神态，摄影师恩良才会快速举起相机抓拍几张。奥尤娜说，今天的摄影师更像他的旅行搭子。
6: 虽然我们是陌生人吧，但是沟通起来感觉认识了好久，我觉得抓拍的效果也很好，享受我们去当下去每一个景点的感受。
3: 恩良告诉记者，约拍顾客会从社交媒体上选择摄影师，他们可能不在意你用多贵的相机，调什么复杂参数，更看重能不能拍出自然好看的照片，能不能相处的舒服合拍。
4: 我还是想首先就是拍的放松一点，生活化，跟顾客沟通呀，就有点像朋友那种感觉。除了拍摄，还有的顾客会推荐我去吃什么好吃的。
3: 进入暑期，来内蒙古的游客一波接着一波，不少人把敕勒川草原约拍当成了行程第一站。这里的摄影师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涨得很快，基本上每天都在几十单，
7: 每天大概20到30左右，大部分都是外地来的游客。拍照、妆造、衣服，肯定会去根据他想要的风格，然后去给他拍，尽量捕捉自然一点。
0: 随着个性化、场景化的定制约拍需求持续火爆，约拍定制师成为备受年轻人青睐的新职业。这种低门槛、高灵活、重体验的创业模式，为自由职业者、转行人群、兼职从业者开辟全新增收渠道。
3: 一大早，王超的摄影团队忙碌起来。一对从鄂尔多斯赶来的夫妻想给他们一岁多的宝宝维尼拍一组贴近自然的亲子照。
8: 现在这么小的宝宝其实呢，就是以玩为主题，他玩得比较开心。
3: 换衣服，选道具，王超带着他的小模特来到提前选好的拍摄点位。拍摄过程中，他立刻切换孩子王模式，拿玩具逗宝宝，放音乐跟小家伙互动，快门的咔嚓声不断，捕捉孩子每一个瞬间。
9: 他的作品就是我想要的那种简单、即时、阳光，能记录孩子最真实的画面。相比较影楼，在这种自然的环境下，然后拍出来的生活状态也是自然的。
3: 王超从小喜欢摄影，2019年有了自己的宝宝，他踏入亲子拍摄赛道，利用业余时间报班学习，打磨拍摄技术。在他看来，以前专业影楼的设备、场地把普通大众挡在门外，现在一台相机甚至一部手机就能让摄影爱好者入局。2025年，王超发现主打边玩边拍、私人定制的纪实风约拍越来越受宝妈欢迎。看准这一趋势，他辞掉原来的工作，来到呼和浩特开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现在凭着鲜明的自然田园和复古风格，王超吸引了不少顾客。他的工作室招了新员工，订单稳定时月收入能达到10000多元。
10: 我觉得约拍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体验和选择。年轻人创业就是这个行业好上手，然后它成本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高。
11: 我觉得就是现在这个摄影行业越来越发达，更多人有了第二职业就业，可能他有一点爱好，他也是喜欢这个东西，可以去拍摄。
3: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全国旅拍约拍相关企业超6800家，仅今年第一季度就新增近370家。记者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现在的约拍摄影师更像是全能的定制师，比起硬核的相机参数，懂审美、会沟通、有个人风格，反而是更核心的竞争力。大部分摄影师未必是科班出身，也没有顶级设备，但他们摸得准年轻人喜欢的松弛感和故事感，能把顾客当成朋友相处，用有温度的照片收获稳定客源。
11: 每个顾客的需求不一样，你不能以摄影师的角度，你要是以朋友的角度，我觉得去建议了解一下顾客具体的需求，然后再去定制化服务每个顾客。
0: 8月1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比赛打响，巴依诺尔队主场迎战赤峰队，锡林郭勒盟队主场对阵鄂尔多斯队，两场比赛全部战平。8月1号下午5点，首场较量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开启，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上半场双方稳扎稳打，均没能取得进球。下半场第56分钟，赤峰队7号队员王敏杰主罚点球破门，帮助球队客场领先。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战成1-1。
12: 全程不放弃，积极拼抢，咱还是积极备战，发挥出自己的东西，争取拿下。
0: 同一时段，另一场1/4决赛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进行，锡林郭勒盟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整场比赛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90分钟鏖战结束，双方均无建树，0-0握手言和。
13: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那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0: 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半决赛均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两回合总进球数更多的队伍晋级，若总比分持平，将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名额。今晚7点半，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首回合的比赛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8月底将在北京举办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齐将带着新一版《马铃儿遥想幸福歌》参演。眼下排练正到最吃紧的关头，主角苏日图一有休息空档就往牧民家里跑，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
14: 哒哒哒，一。2、3、4，
15: 走进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乌兰木齐排练厅，热浪裹着音乐扑面而来。新版的《马铃遥想幸福歌》舞蹈编排更细腻，动作层次更丰富，还增加了双人舞部分。作为双人舞主演的苏日图，他的每一段动作都要反反复复叫停重来。一场高强度排练下来，苏日图早已经是满身大汗，可刚停下来，他又急急忙忙往牧民家里赶。他要干啥去呢？
16: 小时候就 骑的骑的就学会骑马了。
17: 飞马对你来说是朋友吗？
16: 啊，对，是朋友。导演说是要马背上的感觉，然后拿铃铛就摇那个走马，快走马走的时候就身上带着铃铛，然后铃铛啧啧啧啧啧啧啧那种响。
17: 对，一个动作可能是成百上千遍。
16: 对，就差不多每个动作也得都练。就假如这个推上这个膝的一个动作，就找不见那个韵律，所有人找不见，就每天都练这一个东西，就一上午就练四个八拍或者两个八拍，就那种练嘛。
17: 就这样一点点扣。
16: 对，一点点扣。
15: 走马的诀窍，苏日图怎么练都摸不透。他干脆扎进牧民家里，盯着马儿细细看，一举一动都记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反复练，练到悟出门道才肯休息。
16: 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的那种感觉吧。
17: 嗯，
16: 然后跟马就是感情更深一点。我是2019年来的乌兰木齐，这个东西越拍越好，越精细。
17: 嗯，
16: 就是越来越知道这个舞蹈是什么感觉。
17: 嗯，
16: 一开始是为了比赛，后面是体会到了这个人与马之间的那种幸福感，然后慢慢慢慢慢慢就放不下这个东西了，倒着来一遍我也能感觉跳一遍那种感觉了。现在
15: 2019年，苏日图进了伊津霍洛旗乌兰木齐，刚到舞蹈队，听说要排马铃摇响幸福歌，他立马主动报了名。四年苦练，一刻没松懈。2023年10月，他跟着队友站上了第14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赛场，整场表演稳稳发挥，拿下98.89的高分，一举拿下民族民间舞中评第一名。
16: 当时就等那个分儿的时候就。心跳就嘟嘟嘟嘟一直在跳，然后一直分不出来，就一直在等，所有人都是安静的，就互相看，就不知道能不能得。然后突然分一出来，有的在哭，有的在叫，就是情绪一下子就爆炸。

0: 那一幕，苏日图到现在都记在心间，不单单是拿了奖项那份喜悦，更因为他本来就是牧区土生土长的孩子，这支舞描绘的正是草原牧民实实在在的好日子。这一次，他又要带着全新的舞蹈登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跳出属于草原的幸福故事。
1: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男子多日未现身，房门还紧锁，民警联合多方力量救人。高考结束，瞒着家人偷偷出国，民警耐心劝返。
2: 回家里的时候，你得偷偷摸跑出去，你晓得的。我们要对他负责任，做父母都不知道，还是劝他回来。
1: 男子每次回老家离别时，都会拍下奶奶悄悄目送自己的画面，这份双向牵挂让人泪目。冬季机器人挑战赛点球大战在湖南永州上演，赛场上未来感十足。
3: 呼和浩特17到22摄氏度，巴彦浩特19到30度。乌海19到32度，临河21到35度，包头18到29度，康巴什16到27度，吉宁16到20度，二连浩特21到31度，锡林浩特21到27度，松山22到33度，科尔沁25到34度，乌兰浩特22到30度，哈拉尔20到28度，满洲里18到26度，额济纳旗23到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23到32度，鄂托克前旗14到28度，固阳县16到25度，武川县15到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1度，乌拉盖管理区20到27度，临西县21到29度，巴黎右旗22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21到28度。
1: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你这是忙着上吊呢？你哪个村的？
2: 你哪个村的？
1: 我沂水村的。
2: 我不跟你要彩礼，我也不跟你要钱，你敢娶我吗？
3: 我考上了。
2: 你走，你一定要走出这个山沟沟。
3: 我要留下来，留在咱们还没有出世的孩子身边。
4: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我宁可让战士们在训练中受伤，也不想让他们在战场上送命。上次和鬼子拼刺刀，咱们伤亡太大了。你还别说，小鬼子拼刺刀的技术还真有两下。哈，他们身体比咱们强壮。别的团我不管，咱们独立团不能让小鬼子小瞧了啊！一定。

0: 要在拼刺刀上下功夫，可人和人是有差异的，也不可能把全团战士都练成刺杀高手吧？哎，这样，咱们把全团会武术的战士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加强排，那这个排的战斗力可是不得了啊！对呀。
1: 我想起了一个武术前辈，他说武术的精髓啊，就是把人的能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瞬间释放出来。这个道理可以放在训练上。
2: 对对对，
0: 咱们把全团的高手集中在一起，平时的时候呢，让他们抓训练，打仗的时候让他们变成突击队。
1: 老程，咱俩可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对呀、啊，
2: 不仅刺杀。
1: 像其他方面的特长也可以用上，伸抢手啊，这哎，还有投弹手。咱们二连三排的王根生，这小子投弹那是太准了。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出身啊，这扔着石头圈羊的，<笑>一投一个准儿。上次打小鬼子炮楼，这小子一颗手榴弹，这顺着这个机枪眼就扔进去了。
3: 简直赶上他娘的迫击炮了！<笑>
1: 这想法太好了，要尽快落实啊！<笑>不用尽快，我现在就命令全团集合。
4: 同志们，今天咱们团的炊事班杀了一头猪，这大锅里正煮着肉呢。大家伙想吃不想吃啊？
5: 想。
4: 想吃没门。
1: <笑>咱们全团1000多号人。 就这一头猪够吃吗？啊，连个猪毛都吃不上。我告诉你们，这头猪啊，不是给大家伙吃的，啊，都别惦记了，啊，这肉是给有能耐的人吃的。
6: 团长，那谁有能耐啊？
1: 谁有能耐？嘿嘿，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谁有能耐，我也不知道。我今天在这摆了一个擂台，啊。 全团1000多号人，有一个算一个，想吃肉的给我站出来露两手。咱们独立团就这规矩，啊，有能耐的吃肉，没有能耐的连汤都喝不上。谁让你小子不争气啊？
6: 团长，什么擂台啊？
1: 什么擂台？站出来，和我过招，把我放倒了，吃肉，啊，被我放倒了，一边站着去。
6: 你们要是觉得我李云龙太厉害，没关系，那儿有一个筐，把手榴弹给我扔进去，也能吃肉。这两样都吃肉，啊！
7: 团长，俺想吃肉，
1: 你不算，去去，一边待着去。
6: 那凭什么不让俺吃肉啊？你刚才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小子就为了吃肉和我过招啊？反了你了！
6: 那你说的谁有本事谁吃肉啊？
1: 你看，这和尚怎么总想着吃肉啊？这违反戒律，你知道不知道？哎，
8: 俺早还俗了。再说，俺那少林寺吃肉啊，不算犯戒律。
9: 团长熊喽！
1: 我再补充一句啊，这个魏和尚、魏大勇他不算。 这小子是少林寺出来的，我承认我不是他的对手啊！除了这个魏和尚之外，全团有一个算一个啊！我今天李云龙不是吹这个牛了，你们不服的就站出来试试啊！我李云龙8岁练武啊，南拳北腿略知一二。14岁的时候，那鼓场上的石头，我咕噜一下我就立起来了。
9: 看看这脑袋是用石头练出来的。<笑>
1: 团长，你要这么说，我张大彪可就不服了。咱们都2个肩膀扛1个脑袋，谁怕谁呀？这顿肉我还非吃不可了。<笑>张大彪不服，好，他算一个，啊。 还有谁不服啊？啊，是条汉子的就给老子站出来！<笑>

没事吧，团长？没事，没事，没事。好样的，团长，这顿肉我是吃定了。 第一组上，第二组。

0: 这猫给老虎上课，这上树的本领啊，可不能轻易给我泄露出去啊。
1: 就是交给他，他也学不会呀。哎。

0: 总指挥之命，欢迎友军各位。
1: 客气。现在老总何处？
0: 副老总正在驻地恭候各位。
1: 还有多远呀？
0: 总部距此还有30里。不过副总指挥想知道，贵军中是否有人想看看386旅独立团？如果有，该部就在附近，可径直前往。
1: 有吗？你们谁有兴趣啊？
2: 是李云龙团吧？
0: 正是。
2: 我倒是有兴趣去看一看。
1: 好，你楚团长就代表我们诸位前去看看吧。虚心学习，通力合作，共谋抗敌，保境大业。
2: 是。
0: 吁！告诉你们团长，这个是副总指挥的客人。
3: 知道了，
0: 我们走。
4: 走，
5: 走，
4: 走，走，走，走，走，
3: 长官请。
2: 请。
4: 请。
5: 请。
4: 请。
6: 报告团长政委，据最近观摩参观组的客人到，正在团部休息。
3: 他们不是到总部参观吗？跑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有几个人？
6: 两个，一个是脊髓军358团团长朱云飞，另一个是他副官四名上尉。
7: 是，是，是。
3: 358团。当年忻口战役，就是这个358团守着黄河渡。老子带着新一团准备渡黄河，这358团的团副愣是不让过，当时把我气得差点没下令打过去。没错，就是这个358团。
8: 他们为什么不让过黄河？哎，
3: 那个混蛋啊，拿出了一张这个军政部的部队编制表，说查不到新一团的番号。八路军386旅只有771团和772两个团，其他的军政部一概不认。老子当时就火了，说新一团你不承认，他娘的机关枪你认不认啊？
8: 我猜啊，肯定是当时的政委把你给拉住了，要不然你啊，恐怕还真的端着机枪给冲过去了。
3: 可不是嘛。当时咱们八路军啊刚改编不久，国民党不让咱们设政委，在团里啊，那政委啊只能是挂副团长的职。新一团的副团长叫钟志成，是原一方面军的。哎呀，这老家伙可有鬼点子。他站在渡口上说：“你让不让我们过啊？不让过是不是？你以为我们过了黄河去干嘛呀？是去吃宴席呀？不是，我们是去跟鬼子拼命。不让过好啊，不让过，那我们新一团就撤了，撤，不过了。
8: 哎，那真不过了，得想办法呀。
3: 怎么能不过呢？我们撤了不到2里地，就遇到了772团上来。你不认新一团的番号，772团他们总得认吧？啊，就这样，两个团合成一个团，又拉回了渡口。772团的团长程瞎子牛哄哄的啊，这带着两个团呢，这是啊。他在过渡口的时候，这部队连停都没停，呼呼啦啦就过去了。
8: 没想到啊，你和358团还有这么点过去。哎，不过今天人家是来参观的，又是总部的命令，你说话总得客气点啊，你不能一句话就把人撞南墙上，毕竟是友军呢。
3: 友军，老子防的就是这个友军。

0: 团长。李团长，久仰大名。
1: 哪里哪里哪里，你们三五八团是二战区的主力，严长官的王牌啊，我们独立团连个番号都没有。万一哪天我们立了功，蒋委员长都不知道到哪儿赏我们。你楚团长能到我们这座小庙来看看我，

0: 不要客气，鄙人虽然没有见过李团长，但是李团长的大名早都如雷贯耳了。在二战区，从长官到个军师团长官都知道李团长率部击溃坂田联队的事情。李家坡之战，贵部一战成名，除我佩服。大家在同一面军旗下作战，又同属国军战斗序列，又同在蒋委员长、严长官的统帅下为国效力，大家当以兄弟相称。我能称二位云龙兄、赵兄吗？
1: 没问题，楚兄请。
0: 李团长，你的大刀队好像是得到了我西北二九军的刀法路数了。
1: 看来楚团长是个行家。张大彪，过来。这是我的一营长，在二十九军的大刀队当过排长。
0: 云龙兄，真是能网络天下英才呀。
1: 楚团长也不能专收废物吧。
2: 孙明上尉到。
0: 李团长在考我们三五八团呢。
3: 各位，献丑了。

0: 好，团长到，也给咱们楚团长露一手，就算咱们两军之间切磋一下武艺。
1: 是。

0: 这是破坏群众财产！哎，那谁啊，通知警卫排，给老乡充大肚强，打结实点儿。
1: 你这位手下破些少林拳脚啊！
0: 没错，他原先是在少林寺干过几天粗活的和尚。魏和尚，把你的帽子脱了，让友军楚团长看看你脑袋上的戒疤。
2: 果然是受了戒的，那你为何不戴庙中烧香，侍奉佛祖呢？
1: 鬼子来了，念经也念不踏实。难得，来，把你的配枪给我看看。枪是把好枪啊，不过膛线老了点儿。
3: 云飞兄好枪法呀！<笑>
1: 此枪是比利时 FN 公司生产的，口径6.3，弹容6发，出厂的时候就是一对儿，一雄一雌。
2: 伯朗宁品牌，我楚云飞想把这支瓷的赠送给李团长，以表我两军携手杀敌之情谊，还望李团长笑纳。楚兄要送，还不如把公的送我，母的我不要。
1: 李团长何意？请明示。
2: 以堂堂大丈夫带一支母枪，这事儿传出去，让人家笑话。<笑>
4: 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真乃大丈夫也。好，李团长，就听你的，这个怂的送给你。不求连称帝，但求杀人剑。楚团长初次相见，便把爱枪相赠。李团长，面子够大的呀，可谓宝剑赠英雄啊。<笑>

0: 那我就无功受禄了啊。
1: 我云飞要在贵军小住几日，我想云龙兄不会只跟我纸上谈兵吧？
2: 这小子还真给我出了难题。这次咱们独立团奉调担任总部机关的侧翼保卫，属于警卫部队性质，难得有仗打。可咱们要是不忙里偷闲的打一仗，真让这小子笑话。
3: 我说老李啊，不要有愧意，咱没有必要给他楚云飞唱堂会啊。
2: 我李云龙还真不是那种光说不练的人。
3: 我知道你这个人啊，打仗从不吃亏，可是还得谨慎呢。将失一定，而军破身死。
2: 你别跟我文绉绉的啊，来，你帮我合计合计，咱们这儿方圆几十里虎亭据点有300多日军，下店有40多人啊，其余的不值得一提，还不够我李云龙塞牙缝。
3: 你真想要打，
2: 我给你交个底儿，这件事情我都琢磨好几天了，只是没有跟你说破。
3: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从一营抽了个班，都去了白家村两次了。
2: 你知道我去做什么吗？啊，白家村那个维持会长和虎亭据点的鬼子有勾结，我故意装着不知道，派去了一个班去征粮。你知道我向那汉奸要什么啊？我要白面，可是白家村没有白面，我就让那些兵吓唬他，告诉他要是不把白面给我蒸到，格杀勿论。这还真见效啊。昨天晚上这个维持会长偷偷的跑到了虎亭据点，估计是去搬兵去了，可是虎亭据点的鬼子被咱们打怕了，轻易的不敢出窝。明天我再派人去加加温，非钓到大鱼不可。一旦鬼子上了钩，嘿，
4: 報告します。
5: お入り。決めましたか？
4: 決定しました。

0: 也有它的难处。不过，打败仗的不仅仅是我晋绥军，中央军又怎么样？中条山之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央军损失8万人，而日本不到3000，1:26啊！被国民政府视为最大之错误，亦为抗日最大之耻辱。
1: 国力贫弱，装备低劣，这都是事实。但是最大的问题啊，还是人的问题。你想想，南京保卫战，国民政府动用了12万大军，口号喊的倒是很雄壮，与南京共存亡，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但是结果呢？仅仅守了3天，就城破兵败，几万军人被俘，这就很说明问题了。到底缺的是什么？一句话，是破釜沉舟的勇气和有敌无我的气势。外围守不住，就应该退进城里打巷战，班字为战，人字为战，要把城市变成一座堡垒。即使是阵亡，也要在临死前给敌人以重创，要让侵略者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0: 对于南京保卫战，兄弟我也有看法。一句话，痛心疾首。数万军人一旦舰只丧失，群龙无首，就成了一群羊，放下武器任人宰割。他们手里拿的是什么呀？不是烧火棍，是武器。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以死相拼。赵兄说的对，关键不在于武器、战略和战术，最重要的是军人要有精神，一息尚存，战斗不息。只要有了这种精神，日本人想奴役中国门也没有。
2: 鬼子的战斗力的确不弱，论武器，论战斗力，咱明显处于劣势。这就好比两个人打仗啊，对方比你壮，是吧？咱能不惹他就不惹他，但是他要欺负你，咱必须要还手。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既然打，就要把仗打好了，咱得和他们动脑子，该硬的时候就得硬。
0: 云龙兄的部队我早有耳闻呐，区区一个团，苍云岭之战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大佐；李家坡之战，山崎大队全军覆没。云龙兄的战绩在第二战区已传为佳话，连蒋委员长和严长官都称赞过。
2: 蒋委员长可不常夸人呐，我李云龙可不敢当啊。
0: 看来云龙兄似乎对蒋委员长还有些成见，实在是不应该啊。现在是国共合作，我们是友军，对以往的成见还是不提为好。
1: 好说，我们是很愿意相信蒋委员长的诚意的啊。啊，今天不谈政治，咱们只谈军事，谈民族大义。
2: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兄，对不起了，刚才兄弟我小瞧了你，有眼不识泰山。赵兄也是一个血性之人，有燕赵之风，有此等人才，国家甚幸，民族甚幸啊。赵兄说得好，一个国家军队的组成应该是由一批热血青年组成的，他们以捍卫国家主权、维己民族尊严为己任。要想靠军人职业升官发财的人，根本打不了仗，只会给咱们中国军人丢脸。
2: 哎，这话我爱听。当军人要有股气势，要有一股

0: 拼到底的劲头，就像一个剑客和对手狭路相逢，他发现对方竟是天下第一剑客，这时候他明知是死也必须亮出宝剑，没有这个勇气就别当剑客，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人，那叫虽败犹荣。咱中国军人不能当孬种，逢敌必亮剑，绝不含糊。
1: 好，于龙兄说得太好了，逢敌必亮剑，血溅七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此乃我中华军魂也。
2: 团长，
0: 别神神秘秘的啊，说呀。哎，我团的一切军机要务通通的对楚团长公开。
2: 团长，按照您的命令，今天早晨我再次派三班到白村去催面粉，白会长声称面粉已从别处弄到，但要明天早晨运抵，他让我们明天再去，说要多带些人，因为有好几十袋呢，怕人少了扛不动。团长，看来鱼二真的咬钩了。
3: 哎，老李啊，要警惕啊，没准敌人是要钓咱们的鱼啊。
0: 你看我军历来讲究军事民主，你看这七嘴八舌的啊。
1: 我听不懂。
0: 咱们到地图上一看你就懂了，行，

0: 我们得询问一下1290师。 他们的部队有调动，怎么敌人的第9旅团向南前进了40里？是什么刺激了他们？
1: 是，
2: 就是这么个情况。我想听听云飞兄有什么高见。
1: 我云飞此次是来做

0: 取证他，只带来了耳朵和眼睛。
1: 既然云飞兄不愿意赐教，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0: 本人有一个问题，还希望李团长给予回答。李团长打仗一向不拘一格，此次为何只贪图蝇头小利？
1: 云飞兄的口气好大呀！啊，那叫300多名鬼子，我的部队没有冬装，我得想办法把那300多名鬼子身上的棉衣给他扒下来。我跟你不一样啊，你是吃蒋委员长皇粮的，什么都有啊。
0: 恐怕云龙兄不仅仅只是为了这300件军大衣吧？
1: 那当然了，那些鬼子不会自己把棉衣脱下来送到你手上去的，你得先要了他的小命。

0: 奥利，市长电话。
1: 不是你老赵做了市长的工作吧？
0: 这么大事儿，我不能隐瞒不报。
1: 感情你老赵在燕京读的是小广播，告老子的刁状。
2: 是。是。取消伏击计划，原地待命。
1: 这事儿不能怪你老赵，是敌人在变化。也真有点意思啊，老子刚动了杀机，就把天捅破了。有两个旅团的小鬼子正往虎亭方向急行军，还真挺给咱老李面子。
3: 团长，团长，部队什么时候出发？
1: 不好意思，计划取消了。我看你留下来给我当参谋得了，我还没见过谁有这么标准漂亮的图上作业，连我们总部的参谋都撵不上你。
4: 这有什么呀，在黄埔画图作业是基础，连线都画不准还打什么仗啊？
1: 这就没法说了，我就画不准，照样带兵打仗。
4: 我不相信，我看你使用地图挺熟的呀。
1: 咱天生就能看通，你不信是不是啊？我在家的时候做过篾匠，就是编筐的。我参加红军给师长当警卫员，咱第一次看图就觉得那不是地图，真山真水一目了然。师长说：“你做什么有学问啊？你去看看，你给我指出来。”咱上去一指，全对。师长骂我说：“哎，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5: ”现在，敌我双方的态势已经很明显了。你看，这是你们的位置，这是日军第四。第九旅团的位置。
6: 这小鬼子阵型真怪啊，他们想干什么？
0: 奥利，师部的命令下来了，要我们进入陈家峪，保证总部的侧翼安全。
5: 你们总部长官的胆够大的呀，身边只摆两个团。
1: 问题就在这儿，如果小鬼子知道总部在哪儿，你就是调五个团也白搭。
0: 奥利，部队已经准备完毕，你看是不是？
1: 咱不能哭了半天不知道谁死了。就算小鬼子料事如神啊，他也犯不上调两个旅团啊。两个旅团这么大动静，明摆着不是冲我李云龙来的，那不是冲我来的，你们说说是冲谁来的呢？
0: 老李，咱得相信上级会弄清楚的。
1: 那也不能看着明白揣个糊涂啊。这样吧，你老赵带着二营三营到赵家峪，把一营给我留下来，我倒要看看虎亭据点的鬼子给我下了什么套。
0: 老李，
1: 咱们早有安排，你管生活，我管军事。
7: 我进来。报告师长，督战团已进入陈家峪，只是……
8: 只是什么？
7: 商欠一营。
8: 一营呢？一营哪去了？李云龙给我打什么折扣？
7: 政委赵刚解释说，一营只是留在原地，进摸清敌情。
8: 屁话！李云龙那点花花肠子我还不知道，你去问问。李云龙在哪边？
7: 是。
8: 这小子，缰绳松一点儿，
9: 他
8: 就给你来事儿。
9: 我这师傅，哎，赵政委。啊，是。
7: 报告师长。赵政委说李云龙留在了一营，
8: 告诉赵刚马上把李云龙叫回来，总部的安全如果出现一点点问题，他们两个提头来见我。

0: 是，明白了。
1: 报告市长，赵政委说，电话班设在了陈家峪，李云龙一时联系不上。赵政委还说，没有异营，独立团也照样打得好，誓死保证总部安全。
2: 赵刚，我告诉你，你在陈家峪的主要任务是严防小股敌人的偷袭，你们那里非常险要，更不能麻痹。杨村的教训证明，确实有一股擅长山地特种作战的敌人存在。李云龙和一营一有消息，马上报告，不得延误。

0: 李团长，掉那鱼饵出来了，欣赏一下吧。还真煞有其事呀！哼，那是白村方向的。他娘的，还真想给俺老李下套啊！啊，来来，不行，你看，看看，这好像不是原来据点里的鬼子，脚步有点硬。 穿的都是皮鞋，虎亭据点里的鬼子，穿的可都是胶底鞋啊！是不是第四旅团提前出来了？可惜呀，不让我老李发财呀！李团长，不必在意，贵军一向是打得赢又打，打平又走呗。
1: 哎，楚兄，奇怪了啊！这据点里好像留了很多人啊！看看看，又出来了，又出来了，还真有点卧虎藏龙的意思啊！
0: 肯定就是第四旅团。你看，摩托车都开出来了。
2: 啊，辛苦了啊！
3: 对呀，
2: 啊，辛苦了。政委，政委，团长他们还没有消息吗？你别管那么多了，你呀，给我守好这片悬崖峭壁，一只鸟也不能让它飞过去。我是拿脑袋向师长担保的，我的脑袋要是没了，我得提前毙了你。
3: 这知识分子也够狠的，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可看的？

0: 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有什么情况的话，都得和我拼命。谁要是不拼的话，我就先搞死谁。老总可都在咱山下呢。
1: 好的，好的，知道了。前沿有什么情况，请立即报告总部。
2: 哼，打了一辈子仗，不晓得小鬼子这次唱的是哪一出啊？完全没有章法。转告师长，给我集中打他第四旅团的突前一部，打完就走，看他如何应对。
3: 老总，师长一再嘱咐，只有总部撤出目前位置，他才可以放手去打。
2: 告诉师长，我长着两条腿，随时都可以走得脱，让他们放开手脚，把敌人的人人意图打出来。
3: 是。

0: 这回可真不懂了，小鬼在干嘛？且他架势是不是老手拉木锨，大头在后头？团长，打还是不打？
1: 就是撤，也是锋剑击打，前后皆有强兵。
2: 从全局看，幺二九师没有人比我李云龙的位置更好了。敌人的举动不明，咱们还是先别动，就盯在这儿。我就是只蚊子，我要盯出他一管子血来。况且我手里还有一个营。
3: 云龙兄，勇气可嘉，只是……
2: 这是什么？唱戏的不累，看戏的腰疼。我知道我自己有几斤几两。营长到，传我的命令，都不要动，待机出击，就是拉屎也得给我拉在裤裆里。
4: 是，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听我的命令。大家都不要动啊，听我的命令。

0: 你懂日本话吗？懂几句日常用的。那他们说什么呢？听不清。哎，日本话吃饭怎么说？
1: 吃饭？
0: 我好，食べろ。睡觉呢？
1: 寝ろ。
0: 王八蛋怎么说？
1: 你自己下去问去吧。
0: 我要是能问他们，我就不问这个了，我就问问忙什么呢，跟他娘的天皇要驾到似的。你不同意我在这儿揍他狗娘养的是吧？小子学着点，这叫抄小鬼子的后路，我这一打准叫他首尾不相顾。
1: 你呀，这是在抗命。
0: 我们师长我知道，能打胜仗就行。再忠实执行命令，不打胜仗也不行。瞧着吧，这条路上有油水，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心情挺好，捎带着揍他狗娘养的。
2: 团长，我的投弹所要不要再近点？我怕距离远了扔不到位置上。
0: 别急，等有了动静再上去也不迟。
2: 团长，还等啊？
0: 等，把耳朵都给我竖起来，听信儿。

0: 真是个大家伙，你看你看，小鬼子正大敬礼呢。
1: 头胆组给我铐上去，陈小鬼子演化。
2: 头胆组上。

0: 你们要是敢动我，我就把你们全部杀了！
1: 听众，今天不要给我节省子弹，玩命的吧！第一轮扫射就要干掉一半鬼子，其余的听我的命令，冲上去刺刀见红，速战速决！
2: 是，上刺刀！

老李大将，少将六个大夫，这都是军官。哈哈哈！老天有眼，别打了，别打了！停止射击！千万别打死那个日本少将，老子要跟他过过招！同志们，活捉那个日本少将，冲啊！

0: 提议，为了体现军人的勇气，我们决定与贵军进行一对一决战，直至战死为止。不知贵军能否应战？
1: 好，都别动，咱就和鬼子单打独斗。我不能让鬼子笑话咱们独立团不敢拼刺刀，啊，这有损我的荣誉。老子以后还要在这一带混呢。
2: 他们说什么呢？
3: 还剩下几个鬼子，跟他们废什么话？一梭子下去，全撂倒了。
4: Shit!

0: 你们俩来。
1: 哎呀！

0: 海さん。
1: 何を慌ててる。
0: 篠塚師匠、あなたと直接話します。
2: こちら山本です。ちょっとやさいな。
1: 何？

0: 大意。
1: 도시야.
2: 도니 코다. 캔킹 가는 캐냐? 애니 모 나이네.

0: 老总，你得离开这儿。为什么？
1: 李龙呢？
0: 赵凯老总，撤！放开我！
2: 我不撤！放开我！
0: 带着赵总进，撤！
2: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
2: 有你们团长，你能守着阵地，我就不用我撤。
1: 快把我往老总上站！
0: 放开我！放开！李龙是干什么吃的？
2: 啊！
0: 这团什么陈家运？

0: 云飞兄。
1: 哎，云探长，
2: 这把左官刀送给你，将官刀让我们旅长要去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1: 云龙兄真是一员福将啊，华北派遣军一个观摩团100多名鬼子精英，让你一个营就给歼灭了。
2: 哪里是什么福将啊，要不是我的政委得力，二三营的弟兄以命相抵，我李云龙的脑袋早就军法从事了。这不功过相抵，不予表彰。我早就习惯了。
1: 云龙兄，好像贵团要开拔。
2: 哎呀，占了人家的大便宜，岂能安生啊。
1: 也好，戎马生涯，四海为家。在分杯前，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0: 又没有指示，你怎么知道那条路上就一定有仗可打？你凭什么？是直觉还是别的？
1: 很简单，凭的是对手不知道我的厉害。

1942年11月，新到任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动了对晋东南地区的大扫荡，目标是摧毁八路军指挥机关和消灭八路军第129师，

0: 大家都知道了，鬼子对我们的根据地进行扫荡了。这次扫荡不比以往，情况可能会更糟糕。我要说的只有一句：天下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当成什么？当成进攻，向我们正面的敌人发起进攻。大家有胆量没有？
1: 有。
0: 记住。 全团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继续进攻，死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如果有谁怕了，我可以给他机会，让他脱掉军装，交出武器，和老百姓一起转移。我李云龙绝不难为他。有没有？
2: 没有。
0: 好，都是有种的汉子，把刺刀给我磨快了，把子弹给我推上枪膛。

0: 把手榴弹的盖给我拧开了，想消灭独立团，他鬼子还缺缝好牙口。时间紧迫，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请赵政委做战前动员。
1: 同志们，我说的也不多。我只想告诉你们，入冬以来，鬼子在冀中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0: 冀中军区各部队和敌人进行了激烈战斗，同时，敌人向晋东南、晋西北地区也进行了扫荡。敌人在华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包围圈，想一口吃掉我们。我不想隐瞒，必须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我们将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血战，战斗将极为残酷。 我们中间会有很多人牺牲，我要说的是，不管有再大的牺牲，这都是我们必须承受的代价，因为我们是军人，我们肩负着守土抗敌的使命和责任。我们不牺牲，难道还要牺牲我们的父老乡亲吗？同志们，尽管敌众我寡。
2: 失利悬殊，但是我们敢于和敌人一命相搏，杀开一条血路，杀戮香风勇者胜。我们要杀出独立团的威风。
3: 现在我命令，全团以连排为单位，分路分批向敌人实施反突击，打破敌人的包围圈，掩护老百姓转移。独立团全体！ 准备战斗！
4: 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老姜，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日军在飞机配合下，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进行拉网，逐步搜索前进，企图迫使八路军主力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冈村宁次要求驻进日第一军，仔细研究八路军战法，革新自己的战术。驻进日第一军司令官小冢义男奉命制定了针对性极强的 A 号作战计划。

八路军各部被迫将内线部队化整为零，以排连为单位与民兵群众相结合，开展地道战、交通战、麻雀战等与之周旋。

지금은 기회렌타이니 매일 에이스 대요 기나키군을 기다리 놓고서 쌤을 지대코이

口口供代购公司料当に命令を伝えよ。トバッコを迅速に封鎖し、その場で殲滅しよう。

0: 列车吗？
1: 那拥挤枪怎么办？

0: 不行，咱们得打回去，不能丢下骑兵连。老赵，咱们手里还有多少人？
1: 我逃兵和行动只有一个人愿意三连，其余的都纷纷突围了。
2: 一连，跟我上，打开缺口，特引骑兵连突围，快！

0: 团长，你没事吧？团长，团长，
1: 谁是我副上了？老子刚才是被绊倒了。你他妈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
0: 你以为我死了？扯淡！我是谁呀？啊！想打死我没那么容易。
1: 重新组织兵力，打回去！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手里兵力太少，刚才冲锋。
0: 上了机会，一个排，再冲一次，这点兵力全没了。再冲，冲就先白搭呀！你看，你这骑兵、苏营联队不能让战胜再冒险了，快撤！
2: 老赵，不能丢下骑兵连，独立团没这个规矩。
1: 老李，扶我起来！啊，老李，你是病了？哎，
0: 没病。哎，正凯，鬼子就像咱两营运动，
1: 下去团长。 后队改前队，撤！
3: 是，
4: 司令，
3: 归了。
4: 老赵，
0: 不能丢下骑兵连，
1: 撤！

0: 的骑兵，反正团长这位他们都已经冲出去了。驾！
1: 驾！驾

0: 兵士们，把枪给我扔了，绝不留给小日本！兵士们，拔刀！
1: 兵连，听我的命令，向敌人进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须经过。
1: 一

0: 同志们，原地休息。
1: 你来讲。哟。
2: 马上派出警戒哨，要格外小心。敌人的鼻子比狗还灵。
1: 是。你们两个给我来。
2: 老赵，你还行吧？咱们歇歇脚。
3: 就是累着点。
4: 老李啊，咱们现在这个村子叫新庄，刚才突围的村子叫魏王村，相隔不过十几里。现在敌人扫荡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新庄，不过我估计一两个小时以后敌人就要过来了。

0: 咱们下步怎么办？
1: 老赵，你见过捞草的耙子吗？鬼子的扫荡部队就好比耙子，我们现在的位置是耙子的两尺之间，如果部队现在离开新庄，那正好碰到尺上。这里是一片平原，离大山只有20里地，部队大白天暴露在平原上，就等于自己往敌人的枪口上撞。我的意见是先疏散老百姓，我们在新庄就地防守，等天黑了再突围。只要冲出去，用不了2个小时就窜进大山了。
0: 我同意你的意见，可问题是咱们只有不到1个连的兵力，能否守到天黑啊？
1: 守不住也得守，没有第2条路可走。
0: 好吧，咱们分头布置一下。

0: 村长，
1: 这敌人要是不来，咱可全白忙活了。
2: 不来倒好了，你以为老子愿意打这一仗啊？啊！我告诉你，这种防御战最没意思了。哎，躲在这儿等着人家来打。咱们独立团向来讲究进攻，咱们师长也说了，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3: 这好办，以后也攻当攻势前，咱就冲出去大特反击。
2: 哎，不行，今天不行。你小子得动动脑子啊，不是啥时候都能打反击。现在咱们剩下不到一个连的兵力了，得坚持到天黑。本钱不多就不能硬打。啊，咱们得计算着使用兵力。这回咱们独立团变了路数了啊，说破了大天也不出工事。敌人远了就用枪打，近了拿手榴弹招呼。哎，我先抽袋烟，给我，我先抽袋烟啊，谁想抽一会儿排队。
1: 团长，你怎么抽上烟袋了？俺记着您以前一直都抽烟卷。
2: 哎呀，这不是他娘的断队了吗？以前没烟抽了，咱到公路上打个伏击啥都有了，可这次不行啊，这不是赶上鬼子大扫荡了吗？让人家追着咱们跑，只好凑合着抽吧。
1: 团长，一会儿鬼子来了，我给您弄烟卷，我有办法。
2: 看把你小子能的，你有什么办法啊？你上鬼子那儿赊烟卷去。
1: 咱把鬼子放近点，等他到咱工事前了，再把他撂倒，这不就有烟卷了吗？
2: 你小子耳朵塞驴毛了是不是？啊，我刚说完了不许出工事，你拿我话当放屁了？哎，
1: 不是。不是说人家鬼子都把烟卷送过来了，你说咱再不要，是不是有点太那个了？
2: 给抽一袋。
1: 好嘞。
3: 团长，鬼子怎么和疯狗似的，一路追着咬，连口气都不让咱喘。你们长征时候是不是比这还邪乎？
2: 不一样，这会儿鬼子虽然撵得紧，可这是根据地，啊，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帮咱们。可长征那时候，可就不一样了。蒋介石几十万人马，天上有飞机，地上前堵后追的，部队经过的地方没有群众基础，老百姓不帮助咱们，那日子可比现在难过多了。
3: 团长，给我们讲讲长征的故事。
2: 想听故事啊？
3: 想听，
1: 想听。
2: 嘿嘿，想听故事门都没有。你看看那说评书的、唱大鼓的，有白说不给钱的吗？啊，老子也不能白讲。我告诉你们，一会儿鬼子来了，给我瞄准了打，每个人至少干掉十个鬼子，听见没有？
3: 听见了。团长，你看好吧。
4: 没问题，俺打20个。
2: 我记得当年路过藏区，还没进去，上级的命令就下来了，部队要执行民族政策，啊，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谁要是违反了纪律，就枪毙。当时咱也老实啊，啊，就跟那小媳妇似的，不招灾儿不惹祸，只管低着头往前走啊。可是这也不行，我们到了一个山口，人家就是不让你过去，啊，喊话求路就差点叫爷爷了，可人家听不懂，还以为你在叫阵呢。那些藏民可不含糊啊，拿着弓箭就把我那些弟兄们当兔子射，这一个箭过来，嗖的一声就从我的头皮过去了。我身边有4、5个战士都是中箭身亡的，当时老子就火了，我端起了机关枪就想搂火，我那政委不顾死活的上来抱着我说，说老李你不要命了，你这一打非出大事不可呀，上级要追查下来，那你我的脑袋都得搬家。
3: 报告团长，村口东北方向发现日本骑兵。
2: 好啊，终于来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

拿的不错，看见没有？小日本鬼子也是丁点养的，也是肉长的，子弹进去照样穿个窟窿。嘿嘿，武士道怎么样啊？老子打的就是武士道，注意了啊，要节省子弹，不许放空枪，争取一颗子弹干掉一个敌人。

0: 吃了点亏，这才想起包围。老赵，啊，你这没事吧？前边村口打刀子，60多个鬼子全都干掉了，其中有一大组。
1: 老李啊，鬼子炮兵商量，正在构筑炮兵阵地呢。哎，你目测一下，你们迫击炮离咱们这儿有多远？
0: 恐怕有500米，你要干什么？我想和你打个赌，老李，你说500米距离，我用步枪打中那个架炮的鬼子，你信不信？
1: 够呛，距离太远。打什么赌？说吧。
0: 我要是打中了，你一个月不能喝酒。
1: 你要打不中呢？
0: 一个月之内你可以狂饮，我绝不干涉。哎，但是我说的是，到了绝对安全地方啊。
1: 好，我答应了。
2: 哎，小王，把枪给我。老赵，这么远的距离，子弹打出去是一条弧线。打得好啊，老赵！看来这一个月我得戒酒了。

0: 还和总部联系不上吗？
1: 已经两天了，
2: 总部机关下落不明，我们从未停止过呼叫。
3: 师部呢？联系上没有？
2: 也没有，没有任何应答。
0: 我真担心总部首长们的安全呢。他们身边没有多少部队，如果遇到大股的敌人，那可就危险了。
3: 别担心，总部机关可能正在行进当中，没有时间架设电台。老总这一辈子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相信这次啊，也一定能够安全地突出去。
0: 你要一刻不停地和总部联系，不要中断呼叫。
2: 是，
0: 有情况立刻给我报告。

0: 快点放个北风，对，把这风到西风啊，快一点。怎么样了？快点把它架好啊！哎，小李啊，你们想办法快一点和北方军和党校联系上。
1: 冯老总，
2: 参谋长
0: 啊，
2: 总部支持队和北方军机关都冲出来没有？
0: 都冲出来了，损失不大。不过这仅仅是敌人的第一道包围圈，情况在继续的恶化。我们的外围至少还有三道封锁线，我看恐怕还有几场恶仗啊。
2: 快点架设电台，沃努戈师纵队旅级指挥部，他们的情况怎么样？
0: 电台马上架设好，来，
3: 老总，走。

0: 司长，司长，
1: 唐连长，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保护老总吗？谁让你回来的？
0: 大所长，老总和总部直属队已经超出了敌人的保护圈，老总命令我接您转移。
1: 现在还不行，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北方局，还有党校、新华日报社机关的几千个人还没有撤出来，还有机要科和条文件的同志还没有到。 那些机要文件一旦落入敌人的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唐连长，我命令你掩护北方局、党校及新华日报社机关的文职人员先撤退。
0: 我随后就到。
2: 首长，我求您了，您先撤，我中队的同志们走。
0: 唐连长，
2: 执行命令。
0: 嗨，走。

0: 旅长，总部的信号有中断了，可能出现了紧急情况，
1: 继续呼叫。
2: 旅长，报旅长，敌人骑兵包围上来了，请上马上转移。
3: 他娘的，刚冲出包围圈，屁股还没坐稳，又被包围了。
4: 导演习惯了，再打出去就是了。命令部队立刻转移。
2: 是。
5: 最近敌人的鼻子怎么这么灵啊？
6: 快快快
2: 快
6: 快！
2: 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2: 快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What?
1: God!

0: 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1: 是。
2: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3: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4: 喂，是吗？

0: 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1: 大老板，出什么事了？
0: 哦，你来了。
1: 啊，
0: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1: 曼哈顿工程？
0: 嗯，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0: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嗯。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0: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0: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0: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2: 马先生，
3: 嗯，
2: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3: 我觉得合适多了。
4: 马云飞，
3: 啊，
4: 这婚纱不合适。
3: 不会吧？
4: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3: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4: 肥好多呢。
3: 哎，
4: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3: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4: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3: 哎，这
5: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接着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2: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4: 量好了啊。
3: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哎，
4: 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这件好看吗？
3: 哎，
2: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3: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4: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2: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3: 贵一些是多少啊？
4: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3: 哎，不是，我觉得
2: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3: 哎，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4: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0: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1: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0: 好啊。

0: 我觉得腰封有点紧。是吗？那我再松松。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1: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 很好的工作，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啊，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
0: 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哼，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挺合适的。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什么？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儿。
2: 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3: 不是我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哎，
0: 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2: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高寒，
3: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我。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高寒，哎，高寒，哎，高寒，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你少来
3: 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3: 哎，马云飞，马云飞，
0: 别生气。
3: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不
0: 是让你结账吗？
3: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3: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
3: 结账去。我就是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3: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2: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0: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2: 何坚，何坚
3: 够狠的你。
2: 哎呀，何坚，
1: 高寒，高寒，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了离我远点。
1: 我
2: 马云飞
1: 啊，
2: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2: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2: 你呀，
0: 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

0: 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看看。
1: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0: 老于来了，
2: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啊？
0: 少不了你的。拿。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2: 来下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嘛。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3: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
0: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3: 哎，是这个吗？
0: 嗯，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5: 给我的。
0: 啊。
5: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嗯。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哎，你说的不错。哎，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3: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4: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顿计划。
4: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2: 老于，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是

0: 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1: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0: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会儿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1: 哎呀，
0: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
2: 嗯。
1: 哎，哎呀，马云飞，
0: 对不住我啊，走。
1: 哎，哎呀，马云飞、
3: 哎，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1: 哎呀，
3: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嗯，不干。
1: 哎，何杰，
4: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1: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这。
2: 老于，
1: 不是，
2: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1: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2: 好的，
1: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2: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1: 好的。哎，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这眼帽，你看看，这贵啊！你看看，这个珍贵，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明白了。行，就这领吧，老板。来，给你钱。
1: 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慢走。
0: 行了，别送了。
1: 慢走。
0: 啊，
1: 什么消息？吉川都手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1: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
0: 所以
1: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0: 他们军部那些人，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
1: 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 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0: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但是以吉川君的身手，不会那么容易就范的。
2: 可我们松里社的人也不是吃干。

0: 大家都闷了半天了，到底是去不去，表明个态度吧。
1: 大姐，我觉得吧，你觉得什么？我觉得你明天就当新娘了，什么也别想，听大姐的啊。大姐怎么说，咱们就怎么做。嗯，这样，明天是云飞和高寒大喜的日子，不能耽误，你们按计划结婚。何坚，你留下来帮忙，我和智博去昆明。
2: 嗯，
1: 明早出发。啊。
2: 我同意，
3: 就这么决定了，
0: 就这么决定了。
2: 哎，不是，哎，
3: 你不是说了吗？听大姐的。

0: 坐忘酒华碧，浮云生小寒。
1: 老僧言下无，绕无皆宿主。
0: 时局不等人，
1: 我徒为师受伤，尽快安排我出殿。
0: 都已安排妥当，东西给我，自然会有人送你出去。
1: 等一下。

0: 你群笨蛋，这么多人连一个受伤的人都抓不住，还让他带着情报给跑了？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我已派出宋理社的人，全力补救。补救？你现在让我怎么向总部解释？
1: 总部要是怪罪下来的话，我会承担全部责任。
0: 蠢货！你承担全部责任，那还要我这个社长干什么？啊？ 现在我命令你，3天之内一定要抓住吉川，不得有半点闪失。
2: 是，
0: 滚！
2: 是。

0: 大姐，大姐，怎么了？你看，日本人从本土派出行动高手支援昆明，看起来跟美军基地失窃案有关。从本土派出高手，看来日本人是不惜代价了。所以这次行动，你们一定要小心。
1: 高寒，对你来说，结婚才是现在头等大事。
2: 云南的事你就别管了，我和你欧阳大姐足够应付了。嗯，再说了，不是还有老于和军统他们的人吗？<笑>
3: 是啊，高寒。电报的内容别告诉马云飞和何坚，我不想让大家都担心。
2: 嗯，说好了，走了。
3: 大喜的日子，别一个个愁眉苦脸的。
4: 哎，欧阳，你不是故意的吧？怎么也得参加完我们的婚礼，你再走啊？你说是不是？
3: 不用了，任务太紧了。云飞，高寒可就交给你了啊！你要好好对他。
4: 欧阳，你真行，你
3: 何坚，
4: 啊，
3: 你怎么了？
4: 你们俩要走了，我这不难过吗？
3: 婚礼主持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不许搞砸了。
4: 哎，放心吧。
3: 好了，我们走了。 大姐，啊，我也要去，回来再结婚吧。净说傻话。等我和智博完成任务回来，一定热热闹闹的给你们俩补办一次婚礼，啊。智博，开车。

0: 躲开。
1: 嗨，我还没照完呢。
0: 哎，我说我结婚，你玩命打扮什么呀？啊？
1: 哎，凭什么你结婚我就不能照镜子，我就不能打扮好看点啊？
0: 你穿那么好看干什么呀？下去备车去，去。
1: 马云飞，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你不但抢我媳妇儿，你连照个镜子你也跟我抢。
0: 哎，不是，你说清楚，我怎么抢你媳妇了？高寒什么时候成你媳妇了？
1: 哎，高寒要不嫁给你，很有可能有一天她就是我媳妇儿。哎，我哪点比你差了？马云飞，你说。
0: 哎，我错了，算我错了啊！下辈子，你等下辈子啊！
1: 你小子别蒙我，哪儿来的下辈子？
0: 啊，行了，你醒醒好不好？去去去，备车去。哎，行行行，哎，我陪你去啊。哎哎，别生气了啊。高寒，好了没有？我进来了啊。哎，你快点儿，那教堂可不等咱们。
2: 我知道了，你先去忙。
0: 等你啊。

0: 妹妹，你想去哪儿啊？
1: 去机场。
0: 啊？哎，妹妹，婚礼改机场啊？哎，妹妹，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先把婚结了，行吗？
1: 哎，来不及了，妹妹，回来再结。
0: 妹妹，不闹行吗？你先把婚结了。妹妹，你听我说。哎，妹妹，你跑了马云飞怎么办呀？嗯，马云飞，你媳妇儿跑了。
2: 啊？
0: 高寒跑了。
2: 何燕，他去哪儿了？
0: 他去机场了，你赶紧追啊！哎。

0: 我们要去启训，那云飞怎么办呀？
1: 不用管他，
0: 你胡闹！
1: 没事儿，有何坚呢，等回来再跟他解释。快上来！

0: 从梅玉坚的气质看，已经基本上接近中国人，应该是个长期潜伏在国内的特工。
1: 对啊，吉川是个中国通，从他现在的外形看，已经跟普通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了，所以要抓捕他有一定的难度。
2: 除了这两张照片，就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1: 啊，就在昨天，在南安岭上发现了三具尸体，其作案手法与在美军基地发现的完全一样，很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
0: 内讧、灭口，日本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2: 是，看来昆明已经被日本人渗透，吉川随时有转移情报的可能。
1: 昆明通往外界的道路已经被全部封锁了，而且吉川又身负重伤，他很可能会留下来先治伤。
0: 他要是治伤，一定需要去找药。
2: 老于，那我们立即监控昆明所有的医馆和药铺。
1: 好的，我来安排。
3: 哎，高寒，
2: 哟，

0: 高寒，你怎么了？
1: 没事。
2: 你忘了高寒晕机。
0: 哦，我说不让你来吗？你非要来，快坐下，休息一下啊。
1: 大姐，
0: 嗯，
1: 我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归队的。
0: 知道了，给你记一功。
3: 哎，马云飞，去哪儿啊？
4: 去昆明啊。
3: 不是说好不去吗？这要是去了，以后我们怎么在江湖上混？
4: 你去不去？
3: 我丢不起那人。哎，你等等我呀。

0: 这儿的风景还真是不错啊！来对了吧？
1: 风景是不错，适合度假，可是长期住在这儿不太方便吧？
0: 嗯，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保证会让你们有惊喜。

0: 到了，来，博士，下车吧。
1: 这种山清水秀的地方，智博一定会喜欢的。
2: 是吗，博士？
3: 还行吧。
0: 好，来，走。哎，来来来，进来看看。
1: 看来老于还是费了一番苦心啊。
0: 哎呀，时间匆忙，准备的还是不周到啊。这里啊，原来是云南总督唐继饶的行馆，我略加整理，现在给你们用。怎么样，还满意吗？
1: 还不错。
0: 哎，博士，跟我来。这是你的领地。哎，我知道你喜欢骨头这些玩意儿，这都是特意给你准备的。怎么样，喜欢吗？以后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4: 啊。印尼的卢瓦克咖啡豆，老于，哪儿弄的？啊，这种咖啡豆年产量也就500磅左右吧。
0: 哎呀，只要高小姐喜欢，上天入地我也得给你弄来。哎，博士，你的最爱。
3: 好。这是丹麦的圣丹斯黑香草啊！想当年在英国的时候，我就喜欢抽这个。离开以后好久没见着了，
0: 来，尝一口。嗯，

0: 这个台球桌不错呀，没来那两个肯定后悔死了。
1: 哎，这个台球桌呀，可不是一般的台球桌。啊，这是为你们执行任务准备的。
2: 老于想得挺周到啊。
1: 客气，过来。这是西式餐桌，那边啊还有一个大厨房。哎，欧阳啊，你可以尽情施展你的厨艺啊。看看这儿。啊，对了，高寒，楼上是你的领地，哎，上去看看。嗯。这屋子里头所有的摆设都是按照你们的习惯特意安排的。怎么样，还满意吧？
0: 还不错，电台就放这儿了。
1: 哎，你看见了吗？那边有个大阳台，中日阳光普照，是观景的最佳地点。
0: 不错，总算抵消了我一路的坏心情。

0: 哎呀，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啊？啊，没有什么了，谢谢。好，那你们先休息吧，我去布控一下所有的医院和药店。Zimbo，不是啊，这给你的。
1: 也不知道马云飞怎么样了，
2: 担心他了吧？
1: 没有。
3: 新娘逃跑了，新郎肯定在生闷气呢。
1: 哎呀，博士。

0: 马云飞，你小子追媳妇儿拉着我当陪衬，你说我图什么呀？
1: 你以为我想去？
0: 你也不想去？那咱们回去吧。
1: 你要想回你就走啊。哎，我知道啊，这次这事儿你做的仗义，我都记住了，好处少不了你的。
0: 哎，马云飞，你觉得我像那种贪得无厌的无耻小人吗？
1: 我觉得你像。
0: 来劲了你。我是觉得咱俩就这么去了，咱俩这脸往哪儿搁呀？
1: 这事我都想好了，到了昆明之后咱们根本就不露面，这不就行了吗？
0: 暗中相助
1: 啊？怎么了？
0: 你究竟看上高寒哪点儿？身材、长相？
1: 怎么了？身材长相差呀？
0: 不是吧，你小子见过的姑娘比她漂亮的多了去了。哎，别跟我说你喜欢的枪打得准，密码破得好。马云飞，现在是战争时期，要赶上和平年代你们俩准没戏。没结成婚庆幸吧你。
1: 哎，你还来劲了是吧？没完了。
0: 我说的有错吗？咱们现在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枪林弹雨的，除了兄弟之情、战友之谊，凡是一点沾男女感情的事儿，全是你们两个自己幻想出来的。
1: 哎呦，你还装上文化人了你？
0: 你给我记住，那些能替你挡子弹，未必能跟你过一辈子。
1: 你还没完了你。不跟你臭贫了，我打水去。

0: 你先来吧。啊，不用。哼，别客气，女士优先嘛。谢谢啊。
1: 哎，小心点！哎，哎，没烫着吧？我看看。啊，没有。
2: 哎，给你。
0: 出什么事儿了？怎么突然停了？
1: 可能是紧急停车吧。
3: 怎么了？
4: 停车了。
1: 各位乘客！
5: 停车了！
1: 各位乘客！ 这节车厢已经被部队征用，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
6: 快下车！
7: 怎么让我们下车？
6: 快走！快走！别磨磨蹭蹭的，
1: 拿起各自的行李，赶快离开！拿着行李，快走！
6: 各位乘客，这节车厢……说嘛！
8: 为什么要我们走？
7: 是有车票？
6: 你们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1: 别让我们走啊！
6: 哎，现在。 你的车票没有了，快走！快走！快走吧！拿着你的行李，快快快！快走！别那么多废话，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书包给捡回来。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我要你去把书包给捡回来。哼！
1: 高了，都给我住手！先生，我为刚才我士兵的行为向你道歉，但是你不能仗着自己会功夫就可以随便打他们。作为他们的长官，我要替他们向你讨个公道。
2: 当官的要跟他打？
0: 可以啊，你们几个一块上吧。
1: 完全不用，我也曾三次获得轻量级拳击冠军，我一个人完全可以应付。
3: 打！
4: 教训他！
5: 教训他！
4: 拿水烫烫。

0: 你这个人怎么还敢欺负我？
1: 就是，我讲理呀，可算是给我出了口气。他来吧，
2: 拳击是不允许用脚踢的。
1: 哼，在中国不允许欺负女人。把书包给我捡回来。

0: 哎，就在这儿吧。
1: 啊。
0: 用我帮你吗？
1: 嗯，不用。
0: 小姐，你贵姓？
1: 免贵姓顾。
0: 叫什么？
1: 顾其明。
0: 哦。
2: 哎，姑娘，你也去昆明？
1: 嗯，我去昆明找我姐姐。
2: 同路。
0: 嗯，重庆女子中学。嗯，这个时间好像学校还没有放假。
1: 我父母是老师，学校遭到轰炸了。我父母为了救其他学生遇难了。我在重庆已经没有其他亲人了。
2: 二姑娘，你没事，你不用怕。从现在开始你就跟着我，没人敢欺负你，你就是。

0: 钱的人啊。嗯，
1: 胡说什么呢？你别歇，哎，你别在意啊，我这个兄弟哪儿都好，就是不会说话，嘴欠点。
0: 我怎么嘴欠了？
1: 你闭嘴吧！你要再胡说的话，你上那边坐上去啊！
0: 哎，我明白了，我不妨碍你。
1: 来，走。哎，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人挺好的，就是不太会说话，嘴没把门的。这样。这个点心啊是上海带过来的，你要饿的话你就先吃点啊，我去看看。

0: 这么快就出来了，怎么不接着聊了？
1: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
0: 行了吧你，现在不想高寒了吧？
1: 我现在更想高寒了。
2: 大姐，
3: 嗯，
2: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3: 还没有回应。

0: 大姐，
1: 嗯，
0: 电台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使用。啊、老于监控的医院和药店有消息了吗？
1: 还没有回应。应该是老于。
2: 昆明是咱们的地盘，不用紧张。
1: 去吧。
0: 嗯。
3: 欧阳在吗？
0: 在里面。
3: 好。欧阳，不是。
1: 老于来了。
3: 安南药店出事了。
4: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老板和伙计被杀。
1: 走，去看看。

伙计和老板都是越南移民，在这做生意十几年了。如果不是这次失窃，像这种移民被害的案子，早就不了了之了。

0: 凶手注射过一支吗啡，但是用于治疗枪伤的云南白药却原封未动。
1: 纱布上残存着大量的白药，很显然吉川手头上并不缺乏白药。
2: 手法很专业，但是死者的第二第三椎骨都没有完全折断，说明杀手很仓促，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杀的人，这完全失去了一个日本特工应有的冷静。
1: 也可能是虚弱，力度不够。从纱布上的血迹来看，伤口的面积很大，而且已经感染。
3: 就算你们分析的没错，但是他冒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一点点。

0: 吗啡？
1: 用吗啡，说明他当时疼痛难忍，这也解释了他下手力道不足的问题。
2: 白药已经不能满足凶手的需求了，他在找另外一种药。
0: 什么药？
2: 盘尼西林。
3: 盘尼西林？
2: 是。1928年，亚历山大·弗莱明爵士发现了这种药物。它可以破坏细菌的细胞壁，并在细菌细胞的繁殖期起到杀菌作用。去年，美国的一家制药公司终于可以量产这种抗生素。可以这么说，抗生素的出现大大地降低了盟军的伤亡率。吉川受过专业训练，不可能不知道盘尼西林的作用吧。
0: 这个吉川他会不会死啊？在情报夺回来之前，他是绝对不能死的。
2: 仓促、虚弱，这说明了什么？
1: 仓促说明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虚弱说明他受伤期间没有得到相应的看护，孤身一人四处躲避，导致伤口恶化，
2: 所以他一定走不远。
0: 好，我这就去安排手下对附近的山林进行严密的搜索。
2: 老于，他孤身一人，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吉川已经被日本人抛弃了。
1: 老于，昆明市内有资格出售潘尼西林的药店有几家？
0: 潘尼西林是军管物资，全昆明只有临安药店一家有售。别说吉川了，就算我这种级别的人也得批条子才能拿到药。再说了，按照日本人的习惯，他失败过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冒第二次险了。
2: 那可不一定，在极端的情况下一切都是会改变的。当一个人的信仰被粉碎之后，他剩下的只有求生的本能，他不想默默地死去。
1: 这样，老于，除了临安药店，立即撤销对市区的布控，去除警惕之后，吉川自然会出现。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4: 大姐，解除了布控，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会不会太危险？
2: 没时间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 那我们也需要谨慎小心，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只是吉川一个人。
5: 来，黄毛说。顾小姐，没人来接你啊？
6: 没有。
5: 那你去什么地方？
6: 共和街。
5: 共和街。过来。
6: 没事儿，
5: 坐这个。
6: 不用了。
5: 上车吧。
6: 谢谢啊。
5: 顾小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6: 你是记者？
5: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记者吧？共和街不用找了。
7: 好嘞，先生。
6: 谢谢啊。
5: 再见。
6: 再见。
8: 你小子怎么就没对我这么好？
5: 哈哈。

0: 下，停下，停下！
1: 哎，
0: 掉头。
1: 姑娘，你不是去共和街吗？
0: 去猪八市。
1: 哦，好。

0: 小姐，您是？
1: 有木器吗？
0: 啊，本店只经营竹器。
1: 两根竹子，四根笋。
0: 来年清明，要竹子有竹子，要笋有笋。苏美先生已经等你很久了，请。车上，总部派的人已经到了。
2: 你好，云南特科行动负责人松本忠雄。
1: 松本君，云南特科的行动效率低下得让人惊讶。
2: 小姐，我向总部要的是一个行动团队，而不是一个评估员。
1: 你想要的是被集团消灭的那个团队吗？
2: 身为一名协助者，你根本没有权利评价我的工作，更何况在上司的面前不做自我介绍，是很不礼貌的。
1: 酒井朝香，请多关照。
2: 酒井，你也姓酒井？
1: 我知道，你曾经有一个叫酒井美惠子的手下，她是我姐姐。
2: 啊，原来如此，你就是美惠子的妹妹。对不起，当年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葬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心里一直很内疚，请原谅。
1: 没有必要为失败者的死而觉得内疚。优胜劣汰，恒久不变的原则。像我姐姐这样的人活着，只能走向另一个失败。我现在只是想知道，吉川到底在哪？
2: 不知道。在现在这个形势下，我想吉川君不会轻易的再次露面。
1: 全养义大人在世的时候，曾经招过一批在中国长大的日本儿童做间谍。这批人懂得中国文化，又有做特务的素质。吉川就是其中之一，你不会不知道吧？
2: 当然。我手里有吉川的所有资料。
1: 可是你不知道的是，像这种远离了本土，丧失了为祖国献身的精神，像这种会背叛自己的祖国和信仰的人，绝对不会坐着等死的。
2: 有道理。
1: 作为负责人，你连最起码的这一点都想不到。我想这可能就是你行动失败的关键。
2: 那您的意思是？
1: 药有店
3: 诊所
1: 是我们最近这段时间的重点，赶快派人部署。

0: 哟，先生，来点什么？
1: 哟，您要的全是监管药品，尤其是盘尼西林，我们药店是不允许进的。
2: 在哪里能买到？
1: 你出了门向左走，这条街上有个临安药店有售，不过需要上面批条子才能购买。
2: 麻烦你了。
1: 不客气。

0: 你这个是脉象不稳，肝火虚生、
1: 嗯。哎呦，
0: 这是脾上的病。
1: 这什么药啊？
2: 好几十种药炖一块呢，补着呢。
1: 呵，
0: 三副药下去，差不多能多活个三两个月吧。
1: 啊，你说什么？
0: 啊，
2: 喝吧。
1: 哎，干嘛？真喝呀？
0: 喝吧。
1: 哎，不是说好的吗？假装的吗？
0: 良药苦口，
2: 你赶紧喝。
1: 哎呦，小姑奶奶，我这没病，你喝出病来了，你快饶了我吧，你
0: 啊！
2: 高寒，别闹了。老于，
1: 哎，你想害我呀？
3: 是不是？
2: 外面的人布置的怎么样？
1: 放心吧，到处都是我的人。
2: 高寒。

0: 鱼群统的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意料之内的事，见过斗鱼争食吗？当鱼群为了抢夺食物拼命争斗时，最聪明的鱼往往会躲在一旁，直到那些鱼斗得精疲力竭时，它才会突然出击，抢到它想要的食物，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1: 你的意思，我们要做聪明的鱼。你说呢？我只是担心吉川这小子会临阵脱逃啊。
0: 临安堂是他唯一可以拿到药的地方，他一定会来。

0: 哎呀，大夫啊，吃了你给我开的药啊，我真是好多了。我现在呀，也吃得下，也睡得着，浑身上下哪儿都舒服。
1: 要扎外敷，记住啊，一日两次。
0: 哎，好好。
2: 大伯，您这是生了什么病啊？
3: 大伯，刚来的丫头不会说话，高寒，倒水去。
2: 嗯。
3: 来，您这边请。
1: 老人家，您是问诊啊，还是抓药啊？您这是替别人抓药吧？哪里有边补边冲的方子，由医开的吧？我替你改一改。

0: 没看见病人，我也不敢给你乱开方子，加了两味温平的药，慢补不伤人嘛。只有这样的方子，我们这个药房才敢给抓啊。老人家，我看您的气色还不错啊。
1: 您喝水。

0: 您慢用。哎，谢谢。来，
1: 哦，
0: 您的药。
1: 谢谢啊。
0: 管用的话，欢迎您再来。
1: 啊，给你钱。啊，
0: 谢谢。您慢走。哎。

0: 救命！救命！救人！
1: 怎么了？
0: 马专员中枪了！快快给我拿药！快呀！就照这上面写的呢。
1: 磺胺粉、盘尼西林。
0: 对呀，这不是市府批的条子吗？你还愣着干嘛？快点，快去拿药啊！
1: 好。
2: 什么时候中的枪啊？
0: 半小时前，流了很多血，人都已经昏迷了。
3: 送医院了吗？
0: 人已经在医院了，快点啊！人命关天呀，别磨蹭了，快拿药啊！
3: 哎，等会儿，你的军官证。
1: 怎么这么巧啊？
2: 概率学上是没有巧合的。
1: 志博，你跟我去看看。
3: 嗯，我也去。
1: 你在店里守着。

0: 前面就是街口的交汇点，吉川要想抢药的话，他一定会选好狙击点。
1: 怎么回事？
0: 街那边出事了。
1: 啊，欧阳他们在哪儿？
0: 我去增援大姐，叫你的人守住药店，你立刻调集军警。
1: 哎，你们几个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2: 是，
1: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哎，干什么呢？

0: 吉川君受了这么重的伤，还到处乱跑。
1: 看来宋立社的还没有死光啊。
0: 石墨样本呢？拿出来。
1: 交给你可以，但我有个条件。

0: 不是让你守住药房吗？
1: 老于他们守着呢。
2: 中计了，赶紧回去。

0: 别动，
1: 小心！哇！
0: 吉川君，平常也是这样拿自己的同胞练手吗？
2: 别忘了，现在我们还是战友。
0: 我不需要日本人当战友，有我们两个人足够了。
3: 快去，带几个人从后面绕过去。
2: 是。

0: 何进，追！
1: 什么？大家没事儿。哎，你们家小呆在这儿啊？
2: 什么？
1: 让开！让开！快！
3: 快！快！

啊！

快，包药店！快！社长，你快走，我挡住他们。嗯，拜托了。

0: 跑啊，接着跑啊！
1: 小杰，带走。
0: 起来，站起来。

0: 停车跑了！哎呦！欧阳来了，走。
1: 注意警戒！包围起来！
2: 走。
1: 老于，让你的人先别进去，我们要仔细勘察一下。
0: 好的。
1: 二班长，
3: 到。
0: 封锁接口，不许任何人靠近。
4: 是。

0: 不是，药还在。情况紧急，他没来得及得手。报告，进来。
1: 报告，咱附近发现面具。您这边请。
2: 三班长，到！三公里范围之内，挨家挨户的给我搜。是，兄弟们，跟我走。停！从这开始搜！快点！走得快！
3: 什么呀？
4: 奉命搜查。

当年这个柜子是你娘送给我的，哎，慢点啊！没想到这会儿啊，却救了你。

0: 姑娘，给你添麻烦了。哎呀，说什么呀？你是我的儿子，说这些干嘛呀？哎，吉川，吉川，你醒醒啊，吉川！
1: 都怪我，要不是我擅离职守，肯定把吉川抓住了。
2: 之前到药店来看病的那个山民就是吉川，他到药店来没找到机会，就找了一个能拿到药品批条的人下了手。
1: 那个专员是被吉川打伤的？
3: 对，
1: 不但打伤了专员，还在专员的副官拿药的途中杀死了他，才引得高寒和老鱼离开了药店。
3: 老于，人抓到了吗？哎，我们挨家挨户仔细搜了一遍，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4: 吉川身负重伤，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怎么可能呢？
3: 那肯定是有帮手，一定是有人把他藏起来了。
4: 啊，不管怎么说，昨天的行动尽管没有抓到吉川，但是消灭了日本人在昆明的特科骨干，诸位也算立了大功。<笑>
5: 我们只想要吉川，没有想向谁邀功。高寒，全面监听日本特科本部的所有电报，我想知道日本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6: 嗯，好。
5: 不但没有抓到吉川，还让云南特科全军覆没，这都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所造成的。
6: 不，是我的错。
5: 我太低估了他们的战斗力，我会向总部汇报的。说什么傻话？当年就是因为我的指挥失误，才断送了你姐姐的性命。我现在不能再拖累你了，毕竟我是这里的负责人。我才是这里的负责人。什么？
6: 这是土肥原贤二将军的亲笔委任信。

0: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是想看我的笑话吗？
1: 宋本君，你多虑了。哼！我不得不承认，马云飞是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0: 马云飞，五号特工组的，你见到马云飞本人了？就是马云飞跟何坚。 把吉川从我手里抢回去的，怪不得呢。这一次我们失败的这么惨，原来是五号特工组出手了。你千万不能小看他们呢。当年你的姐姐就是因为喜欢上了马云飞，所以才导致最终的失败。
1: 我希望你不要重走酒井美惠子的老路啊！我叫酒井朝香。
0: 嗯，
1: 但愿如此。我现在就给总部发报，如果五号特工组出手的话，我们应该得到总部的支援。不，不用。嗯。
0: 我有信心再跟他们斗，而且我相信马云飞可以为我所用。

0: 你的意思是？
1: 我们现在死找吉川可能太困难了，但只要获得马云飞的信任，我们可以顺着他们的情报找到吉川，就可以事半功倍。剩下的就要请五号特工组代劳了。
0: 如果当年你姐姐能像你这样聪明，马云飞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1: 请不要再提我姐姐，一个失败的人是不值得同情的。发报，就说吉川还活着，而且我们还离得很近。
0: 故意骗总部，这合适吗？
1: 有时候实话实说也是需要技巧的。总部对失败已经麻木了，一个偶尔听上去还有希望的消息可以获得更多的关注，而且我们也可以从那些官僚手里获得更多的行动帮助。
0: 虽然听上去很卑鄙啊，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你比我更有资格当这个行动组组长。
1: 发报。
0: 是。

0: 烧成这样可不行啊，我得去请郎中。
1: 奶娘，别去了，没用的，会连累你的。
0: 哎呀，你这是什么话呀，你都病成这样了，做娘的能不着急吗？一定要请郎中。
1: 奶娘，现在只有一个人能救我，拿着这个去找他。
0: 谁呀？
1: 魏明磊，
2: 他是美国军情局的亚洲负责人，而他的真正身份是潜伏在美军中的日本间谍。当年我们俩一起在日本受训，在一次执行任务时我救过他一命，所以我们成了生死之交。你马上找到他，就说零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他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干什么呀？
1: 请问你是魏长官吗？
0: 是我，怎么了？
1: 灵三有难，急需盘尼西林。

0: 一共是一周的剂量，14剂。记着，每日2次，和化案粉一块使用。
1: 喝点茶吧。
0: 哦，好，谢谢啊。

老太太可靠吗？她是我奶娘，早年随我父母来到中国，我父母死后一直是她抚养我，为了我她甚至放弃了回日本的机会。放心吧，她不会伤害我的，但愿如此。

0: 季春菊，你确定是松里社的人袭击你吗？
1: 确定。 这是我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没想到我从14岁起就为帝国服务，奉献了自己的一切，现在却落到如此下场。
0: 为帝国服务，是我们军人的天职，没有理由抱怨。
1: 军人应该战死沙场，不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中途岛已经失利了，现在这种情况，死在谁手里有什么区别？
0: 什么？中途岛失利了？什么时候的事？今天传过来的消息，我们已经失去了制海权，盟军继续进攻本土是迟早的事儿。
1: 我想，大日本帝国快完了，可我们不能完。明乃君，你应该知道我手里那份情报的价值。只要我们联系上德国人，把情报卖给他们，他们会安排我们出境，去一个中立国，用情报换来的钱，足够保证我们后半生的生活。
2: 季春，你是想让我背叛帝国？我们的帝国没有希望了，这是最后的机会。看，我一直都比你快。
1: 兄弟吧，你说呢？我一直把你当兄弟。这颗子弹是从你的枪里打出来的吧？他差点要了我的命。告诉我，对自己的兄弟开枪是什么感受？ 知道，你早就为自己想后路了。在军情局，我是03号，你是02号。只要我死了，日方就没有人知道你的存在，你就能安心的当你的美军情报处处长了，是吧？可你想过我吗？在一天的时间内，被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兄弟同时背叛。 你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0: 季川，我无话可说，开枪吧。

0: 老板娘，好了没有啊？
1: 来了，
0: 都快饿死了。
1: 来了，你们的米线啊，请慢用。
0: 谢谢。
2: 我怎么了你？啊，
0: 这米线什么味儿啊？哎，这里头放什么了？怎么那么难吃啊？
2: 哦，鱼腥草，就这味儿。
0: 这儿人整天就吃这个。
2: 入乡随俗，你就凑合着吧。
0: 哎，马云飞。你真吃啊？你咽一个，你咽下去我看看。
2: 快吃吧，你别贫了你。

0: 我可没你这口福，接受不了。哎，马云飞，
1: 嗯，
0: 你说咱俩这图什么呀？人家住别墅，吃山珍海味，喝洋酒，咱们俩就在路边吃什么这个鱼腥草，整个一对叫花子嘛。
2: 想干嘛？你要有脸的话，你去找他们去，反正我不去。
0: 嗯，好主意。我看，要不我先归队得了。哎，
2: 归队，
0: 舍不得我了吧？
3: 嗯，你往哪儿跑你？别跑！
4: 救命！救命！
3: 对，我抱住你了，我跑，让你跑。哎，站住！
4: 哎呀，
3: 站住！
0: 马云飞，
4: 救命！
0: 这不火车上你的相好吗？
2: 是啊，我别胡说啊，吃你的。
3: 拉不住啊！
5: 在这儿耍横，啊！我问你呢，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5: 我是他姐夫，我花2000多把他姐买回家，不到一年就死了。他欠我钱，他们家就剩他一个人了，我要钱，还钱。你
2: 这些够吗？
5: 够够够够够够，
2: 嗯，够。

哎，没伤着你吗？你还记得我吗？在火车上。

0: 来，慢点。走吧。
1: 谢谢。
0: 走。哎，何健，走啊！
2: 我不去，我最烦当电灯泡。
0: 哼，好，在旅馆等我。
3: 哎，先生，米线还没给钱呢。
2: 嗯。
3: 桌子。嗯。桌子都碎了。啊，谢谢，谢谢。
4: 明良君，我们只有一起干，才能继续活下去。别犹豫了，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好，一起干。

0: 这是和德国人联系的电报编码，尽快和他们联系。
1: 不行，如果用美军基地的发报机发报的话，我的身份会暴露。
0: 那怎么办？我手里的发报机在遭遇松离设施被打坏了。
1: 没关系，

0: 我会想办法。当务之急，你把身体调养好。军统的特勤为了抓你，已经遍布了昆明，你不要再被他们发现行踪。
1: 为了抓我，外面一定很热闹吧？
0: 非常热闹。
1: 你还有烟吗？

0: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基地了。现在已经错过了基地的签到时间，如果再晚的话，会引起他们的怀疑。走了，
1: 注意安全。
2: 哎，刚才那男的是你姐夫吗？到底怎么回事？
3: 我刚刚才知道我姐去世了，我姐夫知道我还不起钱，想抓我过去做记事，我偷偷逃出来，没想到又被他们发现了。
2: 不过还好啊，遇上我了，哼，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你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
3: 不知道，我谁都不认识。
2: 没地方去了。哼，要这么说事情还难办了。你打算去哪儿啊？
3: 不知道。
2: 别着急，我帮你想想办法。

0: 老板，你要走了吗？来了，给我那包烟。
1: 好嘞。
2: 美军基地的军官，在没有任务的情况下，晚上10点钟必须得回基地啊！这家伙怎么还在外边闲逛？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

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遗迹，仿佛一个制作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了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勾连起中华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脉络，漠北与中原，东亚与欧洲，大陆与海洋。

哨兵看来，原上都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袁毅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斌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恢宏。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青鹰，滦水进青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宁德门那个城头上，那个感觉暮色苍茫。
1: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2: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成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1: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2: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1: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隐西北，冬季辽海。

0: 难免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1: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

0: 啊，就是叫两度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特点。
1: 两都巡幸制不仅加强了对中原的统治与管理，确立了正统性，也满足了统一全国的政治需要。定期巡守上都，既可以联系宗王和贵族，促进元朝统治阶层内部的团结，也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坚实基础。元上都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13至14世纪的100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2: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1: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极，以下人也”之意。
3: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

0: 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1: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是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南面正对着天穹呈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2: 西关论语多似与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除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1: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多。
0: 施腊沃尔多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1: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1: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

0: 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1: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那个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雕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2: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3: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之制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4: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借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

0: 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因为阿斯尔和乌古多里边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伊布焦里、巴布焦里，这个焦里就这个词儿，察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边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2: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重要，创新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3: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4: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3: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三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兵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和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逊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它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世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墓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一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一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样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一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茶干伊德，茶干一词意为白色，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

0: 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元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元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元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元青花。
0: 为了让元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宗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荷花的夏天，我几乎老人不要人给处理点什么呢？我们那到这个活动那他是叫那到菜市那个菜市口进那片的，他那个阿姆斯就叫嘞，吃个一点特色很多，喝点那汽水很赞，对，吃个一点阿姆斯嘞。
0: 当元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食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食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峦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下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薄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1: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2: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子，大哥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元史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3: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0: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1: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2: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滩，看到此处船如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3: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元首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2: 北京时间22时23分，元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4: 当元上都遗址审议成功的，
2: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4: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2: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元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元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元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5: 其实像元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

0: 通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今年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1: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2: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1: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3: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1: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乔奇照小学，校园里一座古老的藏经楼静静伫立。每天从这里走过的孩子们也许并不知道，这座楼曾见证过一段重要的红色往事。
1: 同学们，乔尔奇照藏经楼曾是内蒙古西部地区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
0: 一座校园里的藏经楼，为什么会和内蒙古早期党组织建立、革命活动的开展联系在一起？这束火种最初又是从哪里点燃的？答案要从北京蒙藏学校旧址说起。北京市西城区小石虎胡同33号蒙藏学校旧址，院中的古枣树静静站立了数百年。1916年，蒙藏学校迁至这里办学，荣耀先、乌兰夫、多松年等一批来自内蒙古的蒙古族青年先后来到这里。也正是在这棵古枣树下，他们的人生道路开始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
2: 蒙藏学校在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史上和内蒙古革命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这里是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青年中传播的重要起点。
0: 1923年，蒙古族第一位中共党员、蒙藏学校学生会主席荣耀先，受中共北方党组织委托，回到内蒙古土默特旗，动员乌兰夫等一批蒙古族青年到蒙藏学校求学。他们来到北京，寻找的不只是读书的机会，也是在寻找民族前途和国家命运的答案。李大钊作为北方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多次来到蒙藏学校，与青年学生交流思想，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他的引导下，这些青年开始明白，蒙古族群众的解放、各族人民的解放和中国革命的前途紧密相连。读书、讨论、记录、争辩，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改变了一批青年的人生方向。觉醒之后，青年们没有停留在书本里，他们参加革命宣传、组织和联络工作，把思想上的觉醒变成一次次具体行动。在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培养下，多松年、乌兰夫等人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蒙藏学校也逐渐成为蒙古族革命青年成长的重要阵地。1925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北京蒙藏学校诞生。
2: 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在蒙藏学校诞生，这说明这些蒙古族进步青年已经从思想觉醒走向组织化革命实践，这在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工作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0: 从这一刻起，蒙藏学校不再只是求学之地，也成为蒙古族第一代共产党人成长的重要基地。有了组织，青年们开始把革命思想传向更多人。展柜里的这本《蒙古农民》就是一个重要见证。1925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少数民族革命刊物《蒙古农民》出版发行。它图文并茂，通俗直接，面向蒙古族群众和青年，讲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的革命道理。
2: 蒙古农民的创办，它是蒙古族革命青年把思想启蒙转化为宣传实践的一个重要成果。它面向蒙古族群众，特别是青年，宣传革命道理，传播进步思想。
0: 刊物中有的文章语言短小，却

0: 直指现实。他把课堂上的道理、组织里的信念变成一行行可以传播的文字。据相关党史资料记载，李大钊看到创刊号后，肯定他理论联系实际，并鼓励青年党员将来回到家乡，领导民族解放斗争。如果说党支部给了青年们组织依托，那么蒙古农民则让革命思想有了面向群众传播的声音。今天，这段发生在蒙藏学校的历史被搬上舞台，舞台剧《蒙藏学校》以文艺形式再现那一代蒙古族青年从求学到觉醒，从觉醒到投身革命的历程。随后，这束火种从北京出发，传向热河、察哈尔、绥远、包头等地。一批从蒙藏学校走出的青年，有的被党组织派往国内外各地学习革命军事理论，有的直接参与到革命斗争之中。今天，在乔儿齐照藏经楼前，新的少先队员戴上红领巾，他们也许还不能完全理解近百年前那段历史的全部重量，但从一座藏经楼、一棵古枣树、一本蒙古农民开始，他们知道今天的路从哪里走来。
1: 今天我知道了很多革命先辈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为国家、为人民做事情，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建设家乡、建设祖国。
2: 以前我只知道学校有一座古建筑，现在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和内蒙古前期革命有关系。
0: 从1925年蒙藏学校里的第一个少数民族党员组成的党支部，到今天遍布内蒙古大地的基层党组织，信仰的火种一代代传递。截至2024年底，内蒙古共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80009596名，党的基层组织89517个，其中党支部79384个。一代又一代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正沿着一路阳光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们内蒙古历史上重要的一天。当时为了确保这次大会的绝对安全，咱们内蒙古骑兵的先辈们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保卫任务。
1: 齐建荣，乌兰浩特市骑兵红色后代协会的会长，每年的这个时候他都会来到学校，给学生们讲关于1947年5月1日发生在乌兰浩特的故事。当年先烈们用坚持和守护换来的安宁与希望，没有停留在历史的影像里，他一遍又一遍地给孩子们讲述过去的故事，让老一辈的初心不被遗忘。齐建荣老人家里的这盏马灯，是1947年五一大会后他的大伯齐志良带回来的。在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至今影响着他们这个家族：
2: 我们骑兵跨上战马，扛起钢枪，守的不仅是一方土地，更是草原百姓的安稳与光明。
1: 1947年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也就是今天的乌兰浩特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族社会各界代表共390多人。一九四

0: 今年五月一日，内蒙古第一届临时参议会举行会议，乌兰夫当选为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哈峰阿当选为副主席，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1947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来电祝贺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才能找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真正落地实施，开启了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成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成功范例，也开启了内蒙古各族人民美好生活的新纪元。
1: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卷草，去年秋天打了1000多卷，现在剩100多卷了，这些吃完草地就变绿了。现在国家政策也很好，对于牧民有草场补贴、边防补贴、清除补贴，这些补贴加起来能缓解一些负担。
0: 雪梅毕业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族学院，回到家乡后就入职内蒙古民族解放纪念馆。她喜欢这份工作，她说心里有一束光指引着她来到这里，这束光在一次次讲解、一次次传承中延续。她带着游客和学子走进红色场馆，把1947年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眼睛没事了，现在是吧？
1: 现在眼睛还行。
2: 那手机有的时候接不了，我给你调一下吧。这是你孙女的，一是你孙女的吗？
1: 啊，这对我孙女。
0: 现在电话本里就我俩。
1: 就你俩个人。
0: 嗯，
1: 行，我有事给你打电话。
0: 有事就给我打电话就行了。
3: 翟福强，盛虹社区的书记。他所管辖的社区是乌兰浩特市规模最大的棚户区，辖区居民户数多，老旧问题杂，孤寡老人、困难群众集中居住。每到夏季，供水不足的问题就会突出，百姓用水困难、生活不便，也成了他心里最牵挂、最揪心的民生问题。
4: 晚上有，半夜前接出来点儿的。
2: 我吃饭一点儿都没有，茶缝也不行，
4: 茶缝有点儿，咋整？没办法。
0: 完了，到时候统一改造之后就好了。
4: 那太好了，
0: 咱们再等等，是不是？
4: 好嘞。
0: 它不是小项目，是个大项目。
4: 好嘞，
5: 既然担任这一个角色吧，就应该把居民当成家人。其实不在照片里，也不在大会上，在老人家亮着的灯里，在孩子能读的书里，是在各种群众有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能帮上他们。我感觉这就是光，就是照着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
3: 五月的曙光从来不是宏大的符号，它是历史起步的希望，是烟火生活的温度，是一代代普通人接续守护、默默付出的坚持。一束灯光照亮来路，万千微光温暖今朝。这片大地上光亮从未熄灭，一代代人接力坚守，让希望常在，家园常暖。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春节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

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
1: 哦，
0: 先看看吧，现在好点了。
2: 这家房挂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去那转转看看。
3: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成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2: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红色的，这个刘碧天哥经常在岸边有那死的。
3: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

0: 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个水，换水换的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
2: 19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3: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2: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流走了。
4: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风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啊，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5: 警示的时候它是隔水，输送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2: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2: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这里砒沙一看，

0: 我种的这些植物好。
1: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0: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1: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披沙岩的治理。
0: 对。
1: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岱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岱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岱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2: 岱海呢，补水太好了，岱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1: 岱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2: 农历大年要到，
3: 哦，那是我月节。
2: 嗯，哈哈，看看乖乖鸟，大爷。
3: 对啊。
2: 哎，再去看看。我爷爷辈儿就是岱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岱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70-80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被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1: 往昔的岱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岱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黄河蜿蜒东流，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1/6的总长勾勒出北江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岱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原色。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0: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达里诺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来，这个风浪已经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8。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20多个的接鱼任务，这个，这我这是头一次，是。它这个飞羽，它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处是有痛感的，这地方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

0: 这里是呼伦贝尔草原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
1: 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边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1: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窦华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哦，红龙，这个。对对对，这个其实主要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螤虫和水蚁。
0: 这虫子是，对，作为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鸟文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
0: 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1: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层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0: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 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

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花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风头皮涕呢，把巢住在了这个明扉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0: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屁蹄带来了灾难。
1: 这面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0: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1: 来，赶紧装，抓紧干。
0: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1: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呼呼。
0: 凤头屁蹄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1: 这个凤头屁蹄啊，重新在他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0: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看，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0: 兽世界。
1: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龙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

0: 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尔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倒进汤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那就是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是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十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成柴，搁底下都成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

0: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1: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土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牲畜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呢，每家至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了。然后呢，这个滩上的草全长全都吃掉了，吃光了。
1: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土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民统一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土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2: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1: 从此额尼日勒土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2: 进牧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灌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0: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所以它这些在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代。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1: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封面，就是岩羊幼体的封面，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1: 近年来，

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柳草，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再就是四面往上，这个柳绿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鸿儒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就能想只走两步啊，确实算是后学的背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吧，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儿年的伤就是少少走两背东西呢？
0: 董鸿儒，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鸿儒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呢，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林场，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6万，树高是差了一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鸿儒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的两小时的，我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二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它有没有这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

0: 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1: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2: 作业松21.6，作业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年蓄积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3: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

0: 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1: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总书记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我们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动人的生态

0: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这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没办法，他手里皇局需要的东西。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1: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2: 帮鬼子不会，你会被当作大汉奸。
3: 会遭到万人唾骂，会箭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就够了。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3: 别这样。
1: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
4: 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不好！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了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0: 哦，有人纵火。
5: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
0: 人呢？烧死了。
5: 什么时候的事？2个月以前的事。不早不晚，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0: 啊！
5: 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
0: 立即缉拿。

0: 你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心啊。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触发江湖于残酷，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
1: 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 嫁给你。

等到了，谢谢你。

0: 我是真心的。
1: 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1: 哎，大海写的。

0: 学的，进步很大。好好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
1: 你再看看你那字趴了他啊。
2: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了人。欧文训练的怎么样了？
3: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2: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0: 刚才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
2: 不能放假，
4: 必须放假，
2: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1: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5: 听谁的？
2: 听他的。
6: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6: 好嘞。
1: 哎，收拾的真不错。
2: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0: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2: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0: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2: 收什么机？
0: 它是一种能说话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2: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0: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2: 这么重要？
0: 当然。
2: 早说呀，
0: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 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更

0: 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木音挂帅，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他听听再说。
1: 哎，你别这么拍呀，很贵的。我来。
0: 有生之则当尽，寸土怎能够让他人？烦恼消愁何足论，我一剑能当百。
2: 士兵们，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0: 关了关了，
2: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1: 我听见了。
2: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的，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1: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0: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进城看见她，我看见她我就把她崩了。
1: 你不能随便杀人，
2: 是不是？
0: 我控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2: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0: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们把骨头给马酥了，
2: 国军
0: 把魂儿都给勾去了。
2: 八路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 Sayonara。

0: 真好，真好！你瞧你，我那个窒息了。用音乐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是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车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博浩，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城。
1: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0: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0: 02468716 37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那就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笔。

0: 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上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3: 拜仁足球。
1: 足球是个啥球啊？
3: 看了你就知道了。
2: 飞着，
1: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2: 怎么鬼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
2: 比如说
1: 什么？
2: 好看。
1: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2: 平时
4: 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1: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换。
2: 哎，这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的。
1: 多少钱啊？
2: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钱。
1: 你个笨蛋玩意儿！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2: 这道路不平。
1: 哎，这就是足球啊。
2: 对。

0: 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1: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了。
0: 我倒是觉得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2: 我踢的是球球，我自己来接。把球还给我。
0: 你没看见你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2: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0: 也叫鸳鸯，
2: 也是一种水鸭子。
0: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2: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雕像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0: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3: 道歉？
2: No.
4: 球场是文明的，
0: 是
4: 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0: 看着。
2: 好球。
1: 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0: 你这么夸人呢？
1: 听不懂啊。
0: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1: 那是牲口。

0: 哎，你少喝点凉水啊！老卢也这么说过，那你还不改？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
1: 哼！
0: 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1: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呐、啊。他叫劳尔。

0: 我把机器资料送到资料库。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
1: 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这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 bug，
0: 哎，老二先生，你请留步。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2: 嗨，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潜伏的还够深的。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
3: 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 对他还挺尊敬的。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
2: 放下！
3: 鲍尔是大本营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驻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出去了。走吧，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1: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烤白薯。
1: 别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
0: 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

0: 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1: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
2: 我饿了。哎，
1: 我不吃。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
3: 不会真出事了吧？
4: 让开！让开！
5: 位子，滚回小日本去！
2: 真的被鬼子打得动不了了，
1: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人的可能。
6: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啊。
5: 你别过，
6: 我跟你没关系。
5: 走，啊，救命！

0: 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你听好，
0: 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
2: 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3: 八哥，
2: 我为他担保。他是个良民。
0: 钱嫂，钱嫂，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3: 为了不让灰烬先生，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清廉。
0: 你什么意思？来，借过什么？
4: 你的朋友怎么杀了坚呢？不可能！
0: 数年前，龟井先生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1: 钱子，朋友，那你先忙。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0: 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
1: 黄蛇可以卡得这么好的，只有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秦大夫当，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
1: 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你没有这个权利，写，你变了，
1: 写。

0: 我让给你的东西呢？哦，盖上，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
1: 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
0: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1: 谁？
0: 东阳人。
1: 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0: 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哎呀，
1: 这个病人怎么硬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吧？

0: 我病得严重，哎呀，快给我看一看！哎呀，
1: 哎呦，哎呦，哎呀，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

0: 这个应该熟悉吧？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1: 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我说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2: 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
1: 记住了，最晚七点你必须出来。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
2: 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3: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4: 与其他人看过吗？
3: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嗯。

0: 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1: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0: 嘿，
1: 随上军。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0: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
1: 是吗？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
2: 哎，完了，
3: 宝拉，
2: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3: 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我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成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这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虚虚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就不会这样。
0: 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不对，

0: 你胶卷是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嗯。文豪怎么会是汉奸呢？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
1: 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了？
2: 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1: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2: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
1: 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四海计划的手打断。嗯，你谨小慎用。
1: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2: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1: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2: 嗨。

0: 准备射击！
1: 皇军，别开枪！愿为皇军效犬马之劳。

0: 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京改河播出去。留下这个浑水摸鱼。
1: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一无。如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
2: 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这摆明的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1: 各取所长嘛。队长，队长，
3: 进来。
4: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1: 照着两片嘴胡说八道！干什么呀？
3: 听广播。
5: 鬼子的屎盘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用行刑听这小娘们唧唧歪歪的？
6: 这是工作。
7: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啦啦啦！
1: 我打得你拉稀！
3: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了。
1: 这东京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
3: 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鼓励人心，吓唬百姓。
1: 敞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没那么简单，
3: 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灰顶娘娘的底牌再说。
1: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3: 这样，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1: 我习惯了，
3: 我不习惯。

0: 叱咤一时的第九大队，就这样被鬼子给屠杀了。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
0: 你是说，这是假的？
1: 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洋牌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1米8左右的男队长？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过来名不虚传。
1: 哼，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敬同志报仇。
1: 啊，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2: 我，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儿鬼子的行动队就要过来了。
1: 好，
3: 快撤，
2: 走，
3: 快去吧，撤，撤。
4: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的心挂了。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的。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晚上，可惜了神武的皇军。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0: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左右人，其他的您都可以抓走了。睡昏了，开始抓鱼。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
1: 等我一下。
2: 哎，
3: 你干嘛呀？
2: 凭什么抓人？
1: 你干什么？
3: 先生，
1: 不要动！先生，我死一下！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0: 你
4: 谁找我？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信送到了吗？
0: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
2: 这样，
1: 要不我去试试？
0: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 龟醒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可能真愣是看不出来。
0: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0: 什么？进城吧。
1: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2: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

0: 上架的。
1: 什么情况？
0: 今天早上刚刚打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1: 都牺牲了。
0: 地下党同志们？
1: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0: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1: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0: 上级的问题。
2: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0: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2: 账我结完了。
3: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0: 老板，
4: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
0: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4: 除了格子还有白色。
0: 有绿色的吗？
4: 有，请到里面看吧。
0: 戴金花，
4: 你是谁？
0: 戴金花
4: 啊，
0: 你是黄才良
4: 啊？不是。
0: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4: 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恒成衣店，
5: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4: 可以。
5: 几点好？
4: 上午十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6: 大鱼来，出发！
0: 什么人的电话？
4: 那些衣服的。
0: 暴动的事儿啊？
4: 暴动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0: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4: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0: 既然你分析得头头是道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4: 我这就通知大家。
0: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招了。
4: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等。千万别出去。

0: 愚蠢，让黄灾人反被暴露了，让我们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罢休，
1: 我愿意参与。
0: 完了，于事无补了。
2: 带上来。

0: 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底下的王财吧。
1: 阁下，你这是
0: 舍居表率，
2: 不许受事。
0: 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3: 报告，发现戴金花。
1: 阁下，让我去抓他吧。
0: 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0: 那青花姐是不是出事了？
1: 我相信她应该不会被抓。
0: 为什么？
2: 你看，
0: 凭青花的性格，这么多鬼子，她不可能不还击。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受伤的，地上也没有血迹。
2: 那青花姐去哪儿了呀？
0: 咱俩现在分头去找，快！

0: 你怎么在这里？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我在追一个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1: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
0: 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2: 这也是桂锦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村上少佐。

0: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1: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2: 让他检查好了。
0: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3: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金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
0: 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2: 当然是中国人。
0: 中国人，
1: 狗汉奸。
3: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4: 没有。
5: 出来出来，
4: 怎么办？

0: 还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可能吗？我是谁？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好了，
1: 你们是怎么躲过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2: 昨儿那个东京遭百合专车过来的，
3: 什么？
2: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骚，他在哪儿？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儿啊！
3: 他在哪儿？

0: 不至于被枪毙吧？你在这儿拉屎？啊！你拉屎叫什么？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1: 滚！
0: 不是我这还没上完呢，我让你滚！
1: 啊！滚！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
2: 你想起来了？嗯，就是烟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就是他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文天阳，你今天让共产党坐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有违了工作原则。
1: 也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2: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1: 不好，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2: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又是大局为重。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大，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1: 你是怕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2: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跟我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1: 真是个老，而且还是个毛了。他是柳文婷，我是戴金花。你让不让？我不让。你
2: 看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1: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他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视死都不当王光荣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他争。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东京桑百合，
0: 不是，她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你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报告给上级。

0: 我是朵朵，今年12岁了。我从4岁开始就会骑马了。我喜欢马，它们就像我的朋友。
1: 朵朵的家就住在呼伦贝尔新巴尔虎左旗中俄边境线旁。每当放假的时候，朵朵就和父亲一起在边境线上巡护，是一名小小护边员。父亲常常说起他小时候骑马的模样，小小的身影却有着超乎年龄的勇敢。
2: 朵朵，多少岁就开始那种了？4岁就开始，就是喜欢骑马了。

0: 我一骑马，他就是非要骑，上去一回就不愿意下来了，有时间就开始就上马。那时候有一个，那你第一次骑那是哪个马来的？嗯，大黑，那是个儿马子，但是可老实了。
1: 二马呀，
0: 儿马子，那自己骑，
1: 能骑来了，二马。
0: 骑了，那儿马子老实，完了他那啥呢，不让我们带，非要自己骑。完了9岁的，暑假呗，就开始参加这个什么小型的这个，我们跟前的那栏目啊。
2: 那达慕是草原上的盛会，也是和自己的爱马展示的机会。对于初次参赛的朵朵来说，30公里的赛程，无论对于马还是骑手，都是不小的挑战。
3: 我第一次赛马的时候，从来没跑过这么远的距离，有点害怕，但是跑起来就忘了。我和飞鹰好像要飞起来了，虽然没有得第一，我也很开心。
4: 那你妈你脚一下，得搓搓死。
2: 每天放学回家，朵朵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向她熟悉的马群。于他而言，马从不是单纯的坐骑，而是最亲密的朋友，是朝夕相处的伙伴。
3: 我喜欢马，他们就像我的朋友，有时候他们像大人，有时候他们又像小孩。
0: 这一代，
2: 朵朵曾经听父亲讲过，爸爸的爷爷就是护边员，护边的责任在这个家里已经传承了三代。父亲带着朵朵在草原上学骑马，也会给他讲些边境线上的知识，讲保护祖国边疆的意义。今天朵朵又要去呼和哈达边防站了，边防站的叔叔们都格外喜欢这个勇敢的小姑娘。
5: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23年我们的护边员楚鲁带着大女儿和朵朵李志涵在边境线巡逻的照片。当时这张照片以后发到网上以后，引起大家的一致共鸣，觉得10岁的小姑娘能在边境线骑马巡边，而且举着国旗，这个象征意义特别强。
6: 这个马是我们最早先巡边用的，然后后来就到28大杠，然后摩托车。
2: 曾有一次，朵朵跟着叔叔们一同巡边，一路经过沼泽、湿地，走了近100公里的路，他从未喊过一声累。
0: 因为有，因为我们大水嘛，有点那啥，那个被水冲得倾斜了。我俩从早晨7点钟出去，下午3点钟。
1: 没事，你没事，姑娘，这要不使不撑。慢点走。哎呀，太棒了！嗯，
3: 通过骑马，我知道了祖国的边境线，我能找到20多个界碑。他们说我是护边小骑手，我很开心。以后一有时间，我就会跟着爸爸去巡边。我长大后想参军，成为一名军人，保卫祖国。
2: 从此，在呼伦贝尔辽阔的边境线上，总有一抹耀眼的中国红迎风飘扬，伴着一个策马前行的小小身影，在天地间勾勒出最动人的模样，也传承着三代护边人的初心与坚守。

0: 海底小纵队与野外风暴。
1: 我叫纳克教授。你好，纳克教授，你能看到我吗？
2: 是的，是的，我在这儿。南极洲的风实在是太大了，
3: 有时候大风还会干扰无线电信号。

0: 我们准备用飞鱼艇给你送去一些补给，
1: 请问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
2: 是的，是的，这里真的是太冷了，我想把一些新鲜的棉花糖加到热巧克力机里面。
0: 谢谢你，小萝卜。
1: 还有，别忘了，我会一起来给你做例行的年度体检。
2: 好的，好的，我需要确认我的身体还很健康。
0: 飞行时要小心，
2: 记住，现在是南极洲一年中最冷的季节，而且全天都是黑夜，无论是早晨、中午还是晚上。所以，
3: 我现在正给飞鱼艇喷洒这种特制的抗冻液，
4: 我要带上很酷的夜视镜，让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东西。
2: 是的，是的，我最好也把这些发光的三角锥放到雪地里，这样你就能看到在哪降落了。一会儿见，朋友们。
3: 好了，大奇奇。
4: 记忆已经涂上一层抗冻液了，小萝卜，教授的棉花糖在层内吗？
5: 知道，怕什么了？阿梦，
3: 这是我第一次飞往南极洲，我太兴奋了。
4: 牢牢记住你的训练内容，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
3: 明白。
4: 着陆后不要让引擎熄火，否则在低温的环境下，重启引擎会很困难。
3: 明白。
6: 队长，你真是位好老师，
7: 我已经准备好了。
4: 我知道的，大西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大西西，现在你可以起飞了。收到，队长。
4: 小萝卜，你看，他们出发了。
3: 我们已经抵达南极洲上空，
5: 外面看起来太黑了。
3: 打开安全灯。
5: 风实在是太大了，
3: 即将启用章鱼安全带。
5: 然后手要保持平稳。
3: 纳克教授，飞鱼艇准备好着陆了，请问三角锥放好了吗？
8: 是的，是的。不过你们最好在大雪淹没三角锥之前着陆，快快！
5: 你能看见三角锥吗？
3: 我看不见，雪太大了。
8: 啊，
3: 就快到了，我看见它了。
9: 队长，飞鱼艇已经安全着陆了，接吧接吧，太棒了，达西西。
10: 因为我有最好的老师啊。记住，要把引擎切换到保温模式，
9: 这样我们把它停在地上的时候才不会冻结。我学会了。我们先卸下补给，再给纳克教授做个全面体检。
10: 喉咙正常，耳朵也正常。哦、
9: 北极狐的反应速度果然相当的敏捷。
11: 那个教授，你相当的健康。嘿嘿，好的好的。现在大家要不要美美的喝一杯加棉花糖的热巧克力？嗯，
12: 听起来太棒了。小组的队员，
13: 队长，鱼艇快来！队长，鱼艇快来！
12: 队长，我们遇到难题了。
11: 我和爷爷在探索这座小岛的时候，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
12: 没事，呱唧。
3: 他把那些树上牙签一样吹倒了，
12: 不用担心我，我以前遇到过更糟糕的情况。
3: 爷爷，
12: 我没事，我要去看看咔嚓船长的腿。
3: 队长，我们很快就能到那儿。
10: 我同意，呱唧，救援很快就到了。
3: 别担心，队长，我们马上出发。
10: 看来没时间喝热巧克力了，下次吧。
3: 好的，下次吧。海底小纵队，我们出发。

0: 出发。
1: 你做到了。
0: 就像巴克队长说的那样，驾驶的时候手要稳住。
2: 阿西西，你即将进入雷暴区，岛屿附近的风力正在逐渐变强，飞行可能会很颠簸。
0: 队长，谢谢你，我的两只手会稳稳地握住操纵杆。像凭空出现了一根水柱，
3: 还有一个，那边也有。
2: 小心点儿，那些水柱其实是水龙卷，它们是旋风和水的集合体，而且非常的危险，你们可能会被吸。

0: 去呢？
1: 知道了，
2: 知道了，队长，紧急规避动作，左边，右边。挂机，你把咔嚓船长从树下救出来了吗？
3: 我恐怕不行，他被树缠得比毛线团还要紧。如果我能走到其余艇的话，也许能找到一些东西救他。但风太大了，我过不去啊！
1: 爸，风太大了！爸，风太大了！
2: 那我们只能把咔嚓船长还有书一起空运。你有绳子吗？
3: 我可是勇士啊，怎么可能没有随身带绳子呢？
2: 很好，用绳子把这些树绑在一起。
4: 好的，伙计，坚持住，爷爷，我们会用勇士的方式把你救出去的。
0: 瓦基，你能行的。
4: 都绑好了，一切井井有条，伙计。
5: 好的，我们马上就飞过来。
2: 但是水柱也跟过来了。
5: 我的小乖乖啊，它正在变成龙卷风。
2: 大家抓好，我们会跑得比他快。
1: 挖机，新计划，你把自己绑在那堆树上，咔嚓船长，抓紧了。
3: 我的老天爷呀！
1: 现在别看了，水龙泉正在逼近。
6: 大西西，图图，请回答。
2: 在疾风中驾驶，你的手一定要稳住。挂机，坚持住，我们来了。

0: 我是说，这的确是个好消息。我说，伙计们，这真是一次疯狂的旅行啊！
1: 是啊，真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救援行动。
0: 别担心，你的腿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我们还要去探索更多海滩，对吧，呱唧？
1: 是的，爷爷。
2: 再次感谢你们！祝你们返航的时候一路顺风！伙伴们，欢迎回来！
3: 好的，好的，看来你们平安的回到章鱼堡了。
2: 你真应该看看达西西是怎样对付那些风暴的，那实在太厉害了。
3: 我只是按照队长教我的，在压力下手一定要稳住。
4: 现在终于可以享用一杯热巧克力了！
5: 祝贺你们完成任务啊！确切的说是两个任务。
6: 警达西西，
7: 警达西西，
6: 谢谢大家。
8: 飞鱼顶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分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
11: 海底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海底报告，
14: 达西西报告，野外风暴。

0: 海底小纵队与飓风猎人历险记。
1: 队长，我发现有一场风暴正在大西洋上空形成，而且它似乎正在以很快的速度扩大。
2: 风暴是在温暖的海域上

0: 形成，你觉得它会演变成飓风吗？
1: 达西西问得好，帕尼你怎么看呢？帕尼，有事看到我们的客人了吗？
2: 什么事，队长？
1: 啊，帕尼，你来看看这个。
2: 嗯，如果它演变成飓风一点都不奇怪，因为那里的水域今年开始升温了，比往年都温暖。
3: 温暖的海水会使飓风更大也更危险。
4: 为什么会那样？
0: 温暖的海水蒸发上升到空中，慢慢形成云层，
3: 然后雷暴中的风会让这些云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
1: 有些飓风只会停留在海面上，但如果有飓风一直朝着陆地移动，那在它来袭之前要警告大家，并帮助大家到达安全地带才是最重要的。
5: 所以我修好了飞鱼艇，这样它就可以充当飓风猎人的角色了。
4: 你说飓风猎人？
5: 是的，当飓风还在海面上的时候，可以驾驶飞鱼艇直接飞进飓风里面。
4: 嗯，听起来实在太危险了，我们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2: 只要带上这个就行了。
5: 这个叫做下头式探空仪，是帕尼帮我设计的，里面装有传感器，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风暴的规模和速度、行进的方向以及登陆的时间了。
2: 我迫不及待想把飓风从里边到外边好好研究一遍。
0: 队长，现在风速越变越快，这是形成飓风的征兆。
1: 不能继续浪费时间了，阿西西、兔兔兔还有帕尼，马上去飞鱼艇。
0: 启动章鱼安全带，过程会非常的颠簸。
6: 哦，哇！我终于感受到风暴的力量了。
5: 是的，不过我希望飞鱼艇能够，撑得住。
4: 我的小乖乖啊，
1: 还需要再飞远一点，达西西，你们马上就要穿过风眼墙了。
0: 稳住，稳住。我们成功了，我们飞到风眼里了。
7: 达西西，好样的，风化结束。
0: 哇，风眼里好平静啊。
2: 马上准备发射探空仪。
5: 我会快到你都来不及说拔呀拔呀拔萝卜的时候就发射出去。
2: 多亏了探空仪里的传感器，我才能看到风暴有多潮湿，风速有多快，甚至能看到它移动的方向。哦，这场飓风的速度越来越快，威力越来越强了。地图上显示它的方向是佛罗里达大沼泽。
0: 大沼泽？我老爸就住在那里。我想我们得提醒他，启动章鱼警报。
8: 有什么紧急情况？
9: 老爸，有一场飓风正朝着你那边去了，而且移动的速度很快。
8: 哦，我的天啊，得把这里的动物转移到安全地带。
1: 是的，
0: 队长，飞鱼艇即将飞出飓风，我们会在大沼泽和你会合。
7: 谢谢你，达西西，一定要小心，记住，从飞鱼艇飞入飓风的那一刻起，风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0: 大家坚持住，又要开始颠簸了。危险的气旋，必须重新控制，必须重新控制。大家准备好迎接冲击。
1: 阿西西，能听到我说话吗？
0: 大家还好吗？
5: 是的，但是飞鱼艇没电了，所以无线电也无法使用。
2: 幸好我有备而来。有人要吃鱼饼干吗？
1: 达西西，请回答。
4: 队长，你看，这是他们的紧急信号灯。
1: 好吧，计划有变，我要去寻找达西西、兔兔兔和帕尼，其他队员，你们出发去大沼泽。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哎，队长，你找到兔兔兔和达西西了吗？我现在很担心啊。
1: 好消息是我马上就要到了，疏散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
10: 啊，非常的顺利，目前为止已经转移了所有的短吻鳄，还有火烈鸟及海龟和球鱼。
7: 非常好，别担心，我会马上找到他们。

0: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1: 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没错。
3: 哎，还差一点就能恢复宫殿了。哎，好了，现在只要打开这个面板就行了。卡住了。达西西，麻烦你把撬棍递给我好吗？
4: 早就准备好了。
3: 居然纹丝不动，
5: 让我试试。
2: 就好像也不起作用。
6: 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4: 队长，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
6: 嗯，让我来看看。
2: 哦，你是怎么做到的？
3: 需要点北极熊的力量。好了，电力恢复正常。
6: 太棒了。
7: 沼泽游侠，看看我找到谁了。
3: 嗨，老爸。
8: 啊，谢天谢地你没事就好。我们也把这里大部分的动物送到了安全地带。现在只剩下沼泽里的这个小土堆，那里有几棵树，那些树上面生活着一些树蜗牛。
3: 树蜗牛？我记得他们是非常可爱的小家伙。
8: 啊，如果树被飓风吹倒，这些可怜的小家伙们都会受伤的。但我来不及去接那些树蜗牛了，也无法把他们都带到安全地带了。
6: 不用担心，我们会把树蜗牛带来的。
4: 我们要飞越风暴最危险的地方。
2: 快点，飓风正在快速移动，非常快。
4: 那么我们就得比飓风飞得还要快，启动涡轮增压模式。
6: 帕尼，准备好了吗？哦吼，
2: 准备好了。你们好，风暴来了，快跟我走。
4: 哇，他是怎么做到的？
3: 我觉得只有帕尼才能做得到。
6: 帕尼，我们没时间了。
2: 还有一只。
6: 达西西，准备撤离。
1: 突突突！哈哈哈！真高兴你平安无事。
3: 我也很高兴能救下沼泽地里的所有动物。
9: 我肚子饿了。
10: 我也是。
11: 我饿坏了。
2: 好消息是我们做了很多鱼饼干，对吧，小萝卜？
12: 是吧？
2: 请大家享用鱼饼干。
9: 谢谢你。
13: 妈妈，
2: 哦，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小萝卜。
4: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云机。
14: 海底报告，云机。
4: 达西西报告，飓风。

0: 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2: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0: 是防晒霜吗？
2: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0: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0: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2: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0: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2: 把它交给我。
0: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2: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0: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2: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0: 那是什么？
3: 是白蚁吗？
2: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0: 你好，
3: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2: 在沙子里游泳？
3: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0: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3: 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2: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0: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2: 我有办法。
3: 白蚁？
2: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3: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0: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2: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3: 水，
0: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3: 水，
2: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0: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3: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2: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0: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3: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是声音。走吧。
4: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1: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它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它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0: 我们要赶紧回去。
1: 纳西西，请汇报情况，有瓜基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2: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3: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4: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0: 我们得找到他们。但是，
1: 纳西西，你还好吗？
2: 等等。
5: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6: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啊，多么舒服的风啊！
5: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2: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
7: 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哦，我的
5: 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2: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7: 哦，好吧，抱歉。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
5: 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啊，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6: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你们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5: 水就在后面。
7: 我
5: 得先走了。
6: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
7: 只需要在换点时间就能找到了。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哼，水，哎，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那并不是。有水了。
2: 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6: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
7: 洪水。
6: 你还好吗，伙计？我没事，但是鼹鼠。我们够不到它。啊，我有办法。干！谢谢。干得漂亮，伙计。哥尔迪，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2: 抓紧了！听到了吗？是白蚁，这个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7: 再见了，戈尔迪。
6: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7: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哈哈，
6: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 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7: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2: 恭喜你，坦克。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内蒙古十六运开幕临近，位于包头市奥体中心体育场的十六运新闻中心正式对注册媒体开放，承担赛事信息发布等职能。十六运新闻中心设置了新闻发布厅、新闻主中心、新闻分中心、媒体工作间四大功能区，总面积约1800平方米，紧邻内蒙古十六运主赛场，确保记者最快时间内抵达赛场。7月30号，2026年内蒙古科技成果转化中试验证类平台建设工作培训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截至目前，全区共布局27家平台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构建起早期成果验证、公益中试熟化、产业共享服务完整创新链条。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中心联动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推出的 CMG 智慧农业大会农业机器人大赛日前在河北雄安新区举行，来自全国70支参赛队伍围绕智慧农业同场竞技，多角度展现中国智慧农业创新成果与青年科创力量。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目前太平洋上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气候现象有望成为150年来最强的一次，预计本次事件至少持续到明年春季，整体持续时间接近历史上厄尔尼诺事件的平均长度10到11个月。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2026年上半年青城好人发布活动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举行，获评的5位好人分别是倾尽积蓄资助大凉山55名学生的张华，烈火中徒手攀楼救人的武警战士江磊，深耕临床28载的杨建国，扎根基层倾听民生的乔世华，9年照料2位重病至亲的姬彩燕。这座城市啊，从来不缺温暖，每一个平凡人的善举都在悄悄点亮呼和浩特的文明底色。从好人到匠人，呼和浩特呢不仅有着暖心的人情味，更有着过硬的产业实力。据呼和浩特市总工会消息，内蒙古现代乳业工匠学院近日获评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成为呼和浩特首所国家级工匠学院，那这也是内蒙古乳业首家获此殊荣的企业。学院呢依托伊利集团全球人才发展中心，将通过常态化技能培训与岗位练兵，持续为奶业振兴输送高素质人才，在好人之城的底色中再添一抹过硬的工匠精神。产业人才培养如火如荼，老百姓的夏日文化生活呢同样热气腾腾。据灯塔专业

0: 版数据，截至八月一号，暑期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70亿，《功夫女足》超21亿领跑，《八仙》突破11亿，口碑票房双赢，《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紧随其后，喜剧《年会不能停二》也已经公映。八月呢，还有诺兰的新作《奥德赛》等40余部新片陆续上映。看来呢，这个夏天的荧幕啊，比天气还要火热。高温天里呢，开新能源车的朋友啊，更要多留个心，充电安全呢有了新保障。据市场监管总局消息，电动汽车供电设备 3C 认证正式强制实施。新规呢，通过防触电、短路保护、耐火耐燃等关键安全指标测试，从源头筑牢质量安全底线。未获认证的供电设备呢，不得出厂销售或者是进口。那充电桩呢，从此有了安全身份证。大热天里啊，充电也能够更加的安心了。充电安全呢有保障了，那住房方面的好消息也跟着来了。据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草案，提取范围拓宽至装修和物业费，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自愿缴存，贷款审批时限从15天缩短至10天。同时呢，推动异地互认互贷，新规将更好地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的多样化住房需求。公积金门槛降了，用处多了，老百姓的住房梦自然也更近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早知道。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咱们老百姓家里啊，都少不了备点感冒药，有个头疼脑热的，冲上一包比较方便。那最近呢，国家药监局专门发了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了统一的修订。
1: 新说明书里明确，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也不能从事高空作业和操作精密仪器。那这药里到底有什么成分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呢？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
2: 药品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呢，主要包括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内容。其中呢，警示语呢，是指在用药安全方面需要特别提醒，公众需要注意的事项。常见的内容呢，比如包括不良反应方面的、用药人群方面的以及相关的成分、用药剂量和这个相应的用药疗程方面的内容等等。
1: 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
3: 这个警示语呢，它是提醒我们在用感冒灵的过程中，关注我们的药品里边所含的化学药的成分，以及由这两个化学成分带来的安全隐患。这个药里边含有马来酸氯苯那敏，那这个氯苯那敏呢，它有可能呢导致我们中枢的一个抑制。所以呢，我们在用这个药期间呢，大家不宜开飞机、开车、开船、高空作业、精细工种等等。那另外一个成分呢，对乙酰氨基酚，所以在用它的过程中呢，也要注意我们不宜饮酒，因为对乙酰氨基酚是经过肝脏代谢的，而饮酒的过程中呢，抑制了我们肝脏的某些代谢酶，从而呢，使我们的对乙酰氨基酚呢，可能呢，代谢时间延长。
1: 专家表示，服用感冒灵除了不能饮酒，也要避免食用酒心巧克力以及一些含酒精的饮料。
2: 这次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新增了警示语，一是前置风险提示，提升公众用药的警觉性；二是提示多组分连用的风险，严控重复用药、超剂量用药带来安全隐患；三是将监测中识别的风险及时传递给医患，指导临床合理用药。说明书警示语是从公众的安全用药的角度，加大对公

0: 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
1: 专家强调，警示语是非常重要的安全用药事项，目的是提醒医生和患者用药时首先关注药品成分以及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提前防范，做到合理安全用药。
2: 警示语呢，是在我们药品说明书名称之下非常醒目的地位的标识，它用的是黑体加粗来进行的一个标识，把这样的一个风险提前的告诉我们的医生、药师、患者，共同来注意规避这样的风险。
3: 感冒灵呢，虽然是中成药，但是它里面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和马来酸氯苯那敏，后者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扑尔敏，吃了容易犯困嗜睡。那这个成分呢会抑制中枢神经，开车时打个盹儿，后果可想而知。
4: 可能啊，很多人在服用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别关注它的服用禁忌。那服药多久之后才可以开车呢？
5: 在这个服用感冒灵期间都是不能够开车和喝酒的，比如说你今天吃了这个药，那么这一天都不能开车啊。有人可能连续用了三天，那么这三天都不能开车啊。也有一些人他是代谢慢啊，本身身体体质个性化的问题，他可能都过了一天啊，甚至两天，感觉还是头昏沉重困倦啊等等，和平时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最好也是不要开车喝酒的。
1: 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5: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1: 此外，专家还提醒公众，除了感冒灵，还有一些常见药服用期间也不建议喝酒或开车。
5: 除了感冒灵这一类的药服用以后不能够喝酒开车，非常要强调头孢类的药也是不能够喝酒的，非常容易发生双硫仑样的反应，非常严重。还有服用了比如说抗抑郁药、抗焦虑药以后是不能开车的，它可以增加你的这个中枢的抑制，开车是非常危险的。
4: 感冒灵不能跟布洛芬这类止痛药一起吃，也不要用含有相同成分的其他感冒药，否则呢，药量叠加，肝肾损伤的风险啊可就大了。那这次说明书的修订，就是要把这些风险提前醒目的告诉每一个人。
3: 国家药监局要求相关药企必须在规定日期之前完成修订和备案。新生产的药品呢，用新说明；对已经出厂的药品说明书及标签，也必须在9个月内全部予以更换。据了解，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修订感冒灵说明书的内容，涉及药品标签的应当一并进行修订，对新增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开展研究，采取有效措施，做好药品使用和安全性问题的宣传培训，要求临床医师、药师仔细阅读感冒灵药品说明书修订内容，选择用药时根据新修订内容进行充分的风险分析。要求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督促行政区域内上述药品的上市许可持有人按要求做好相应说明书修订和标签、说明书更换及说明书更新信息的告知工作，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厉查处。
0: 很多药品的说明书呢，包括一些修订的说明书，它都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安全提醒的重点提醒的内容，那么它重在加强对公众安全用药的指导。国家药监局根据不良反应评估结果发布公告，要求统一修订药品说明书，是有效防控药品安全风险、保障公众用药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
3: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我们先来饱饱眼福。内蒙古鄂尔多斯的响沙湾最近呢，是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沙漠迪士尼，一起去看看。

内蒙古不仅有草原，连沙漠都整出了国际度假区的范儿。暑假还没想好去哪儿的，这儿绝对值得列入清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把目光转到练功房里，有一小姑娘用汗水浇灌出了热爱。

0: 有网友打趣说，这舞看着就特别适合肩周炎患者。但是玩笑归玩笑，小姑娘身上那种坚持和韧劲儿才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小姑娘呢，是靠日复一日磨出来的真功夫，而接下来这大鹅和鸭子，人家的干活本事那可是天生的。
1: 前面要过独木桥，大鹅的话体格大，可以过独木桥，啤酒鸭的话你就走水路啊，听到没？啤酒鸭往右转，走水路啊。

0: 大鹅背着竹篓装货，鸭子过独木桥。最有意思的是，主人喊他们，他们还句句有回应。这画面，不知道的还以为家里养了两个小帮手呢。那接下来的甘肃这名13岁的小男生，用一双巧手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硬核动手能力。
1: 介绍一下你的军火库。
2: 军火库在那儿呢，盾牌，这能折叠的，是先抽出来。
1: 哦哟，真的是。
2: 它戴上之后就这样了。
1: 哦，总共有多少钱呗？你从开始做到现在，
2: 花了50多了吧？然后呢，纸板的是网友送的一大卡车，
1: 一卡车啊。
3: 自己从小就喜欢这个积木啊之类的，那对这个枪械呢感兴趣。一管枪大概需要一整天，10个小时左右。我是非常惊讶，他通过照片呢，这个内部的构造呢，自己去想象去做出来。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有难度的。
0: 这就是少年的创造力，不靠买玩具，全靠自己想自己动手。这种化腐朽力为神奇的能力，比买的玩具有意义多了。而接下来这名男子的镜头当中呢，记录着奶奶最柔软的牵挂。

镜头当中，奶奶倚着墙角看着孙子走远，而孙子也懂奶奶的心，偷偷拍下。这种不需要言语表达的亲情，这样的双向牵挂最是动人。那刚才的画面让人心里酸酸的，但是如果说您切换到下面这位老爷的画风，那绝对是另一种感觉。宠外孙女，他是认真的。

0: 这演技堪称专业演员，老爷全情投入，每一帧表情都在角色里，这就是宠到了骨子里的爱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解决一个夏天开车的烦恼，雨季一到，车窗有水雾怎么办呢？有网友支了个招，只要一个土豆就能解决。
1: 雨季的车里啊，要准备一些土豆。我们做一个对比实验，这边呢涂抹土豆，喷水。我们看涂抹土豆这边呢没有水渍，而这边呢有水堵有水痕。那么这个实验的原理啊，是土豆中的淀粉使镜面形成亲水薄膜，使水分呢摊开不留水痕。夏天车里要多装些土豆。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2: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奔腾说天气。眼下正值主汛期，受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

0: 气流与高空槽及切变线的共同配合，我区形成了典型的冷暖空气交汇的天气形势。一条大范围东北至西南走向的雨带从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延伸至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地区，那么降水形势仍呈现面弱点强的特征，大部地区以小雨为主，但是局地多对流性降水。气象台此前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仍在生效中，东部偏南地区以短时强降水为主，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局地60毫米以上，其余地区则需要重点防范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好的，具体来看，今天白天随着高空槽继续东移，我区西部偏东南、中部偏南和偏东、东部的大部分地区将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赤峰市的西北部、新阿蒙北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地区雨势较强，有中到大雨。那么在呼伦贝尔市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可以达到暴雨的量级，上述地区将普遍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由于累计降水量大，连续性降水导致土壤含水量已趋于饱和，致灾风险进一步走高，强降水区域需要高度警惕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气象部门提示，山区出现山洪和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城区低洼路段易出现积水内涝，建议公众不要在山区逗留，远离桥洞等低洼地带，驾车出行如遇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好的，再来看高温方面，今日高温范围较前几日有所缩减，但是西部偏北、东南部偏东地区仍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阿拉善盟的东北部、通辽市的南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37度及以上。上述地区午后紫外线强烈，加之空气湿度较大，体感温度比实际气温更高，闷热感较为突出，公众仍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及时的补充水分，谨防中暑和热射病的发生。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22到15摄氏度。巴彦浩特多云转晴，30到21度。乌海晴，32到22度。临河晴，35到23度。包头多云转晴，29到18度。康巴什小雨转晴，27到16度。吉宁小雨转阴，20到13度。二列浩特多云转晴，31到18度。锡林浩特小雨，27到18度。松山晴转多云，33到23度。科尔沁小雨转晴，34到26度。乌兰浩特小雨，30到22度。哈拉尔小雨转阴，28到19度。满洲里小雨转晴，26到1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木格有氧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彩云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距离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六届运动会开幕还有六天，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
1: 内蒙古经济半年报今天播出，聚算服务业引擎动力足。
0: 走一线感恩风栏目播出，从一棵草到一杯奶。
1: 蒙超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打响，首回合两场比赛全部战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连日来，内蒙古各地党员干部深入学习贯彻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上来，锐意进取、开拓前行，奋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实践不断取得新进展。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3: 我们将紧扣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全面对标本次会议精神，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关键支撑能力、新质生产能力、研练补练强链质效和品牌建设水平五个提升，不断推动农牧业和农村牧区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
4: 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创新平台布局与产学研协同攻关，聚焦现代农牧业、新能源、生态保护、人工智能加等领域开展关键技术突破，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5: 聚力做好现代能源经济文章，实施装机规模扩增、消纳能力提升、新型储能建设、电力网架升级、新能源全产业链培育等五个行动，推动风光资源优势加速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2: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键在聚焦重点任务，坚持靶向施策，要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激发消费潜能，推动一二三产业协同增效，加快拓展新场景，壮大新动能，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各项事业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6: 我们将严格对标全会部署，全力冲刺攻坚，抓实龙头企业稳产、潜力企业深归大统，全速推进风电大基地、新材料等重大项目落地，持续深化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拓展新能源就地消纳场景。
7: 要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进一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拓宽岗位供给渠道，丰富灵活就业、公益岗位、劳务输出等多元就业形态，真正把就业惠民服务做实做细，做到群众心坎上。
8: 自治区党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深化改革开放。下一步，自治区商务厅将扎实深入推进自治区党委幺五七幺工作部署，聚焦全会目标任务，提速提效推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全区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跃升和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建设提质升级贡献力量。
2: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服务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之一。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速达31.1%，传统服务业平稳托底，数字服务业加速领跑。
9: 聚算首先聚的是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之势。上半年全区算力规模达33.1万匹，集中智算31.2万匹，增长40%。这个增速意味着每两个半月，内蒙古就新增一个算力小目标。 在乌兰察布优克德制算中心，一排排服务器全速

0: 运转，海量数据实时吞吐。企业依托当地绿电资源和电价优势，建起大规模制算集群。
1: 我们依托内蒙古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建设了大规模的制算集群。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2026年第一季度呢，公司 AI 相关的收入占比超40%。
0: AI 收入占比超40%，这不是一家企业的变化。依托东数西算布局，乌兰察布持续集聚大数据存储、云计算、人工智能算力服务企业，算力产业业态不断丰富。
2: 上半年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亮眼，其中这个算力与存储服务的需求持续释放，做力外送的这种大省，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全国领先算力的集聚中心。
0: 聚算要聚应用场景的落地之势。上半年，全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企业数量增长20%，累计超过30,000户。这30,000户企业中，既有算力供给方，更有算力使用方。在呼和浩特科技城 OPC 创业社区不足1700平方米的空间里，集聚了16家科创企业，覆盖 AI 算法、模型调优、AIGC 漫聚等领域。社区为企业提供免费算力平台和适配验证服务。内蒙古慈源科技就是受益者。
3: 作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我们主要与俄罗斯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相比去年同期，我们的营业收入增长了200%以上。我们对 AI 提效有很大的需求。
0: 数据交易的活跃度也印证了应用场景的扩张。上半年，内蒙古数据交易中心慈源专区上线运行，交易额增长146.9%，交易额翻了一倍还多，说明数据正在成为流通的商品，算力正在找到越来越多的买家。
4: 能够提供免费的国产化算力，还有国产化适配的认证，打造这个产业的集聚性和产业生态，真正的形成一个产业闭环。
0: 聚算的第三个维度是数据折射的投资风向。今年上半年，全区服务业增加值增长3.9%，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8.3%，金融业增长7.1%，算力与存储服务表现尤为突出。1至5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5.3%，行业投资大幅攀升，增速31.1%，增速差超过25个百分点，这是产业上升期的典型特征。把这一串数据连起来看，算力规模增长40%，算力用电增长71.1%，数字经济企业增长20%，数据交易额增长146.9%，行业投资增长31.1%，五条增长曲线全部向上。服务业的增长动力正在从传统服务驱动向数字服务引领切换。
2: 借助东数西算的战略布局，把绿色电力转化为算力资源，实现了数据云上跑，算力供全国。算力产业高速增长，不仅拉高了服务业整体的增速，更带动了物流、金融、数字技术配套产业协同升级。
0: 内蒙古台报道。
5: 从中国乳都迈向世界乳都，这条路呼和浩特走了20多年。这座位于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的城市，在乳业发展中如何实现降低原奶成本、扩大乳品规模的突围？走一线改文风记者带您去寻找答案。
6: 想要产出好牛奶，先要种出好牧草。这里是和林格尔西岸台基营村，也是蒙牛中国乳业产业园优质牧草示范基地。连片的苜蓿长得郁郁葱葱，植株呢现在不算很高，是因为这片草场已经完成了2茬首割，第三茬很快就能采收。这里距离蒙牛牧场不足10公里，优质的苜蓿可以持续的就近输送，成为奶牛的营养口粮。
7: 种草听着简单，其实是奶业最容易被卡脖子的一环。过去国内优质牧草大量靠进口，价格贵不说，供应链一有风吹草动，牧场就跟着心慌。台基营村这片3200亩的基地，就是要把草攥在自己手里。6个苜蓿品种在这儿同台打擂，中牧、甘农这些国产品种的表现不输进口产品，一年能收4茬，倾注亩产超过2.2吨。
8: 现在能看到这个牧区草的品质好与坏啊，第一它感官是看色泽，第二看呢就是叶杆比，要是叶子层次越多，因为蛋白最高的是集中在这个叶子上，那说明它品质越好。这个好牛奶是种出来的，小草大叶也是这样的引出来的，把草种好了，把成本可控了，再去

0: 四位的过程中呢，它吸收和消化就会提高。
1: 2025年，呼和浩特建成全国最大牧草种植资源库，160万亩饲草基地，年产优质饲草400万吨以上，倾注玉米实现100%自给。好草配上精准喂养，产出来的奶到底怎么样？数据来说话。目前，呼和浩特拥有百头以上规模化牧场142家，头部牧场奶牛年单产突破14吨，生鲜乳的脂肪、蛋白质等关键指标都够上了欧盟标准，部分指标甚至比欧盟要求还要高。这背后还有育种技术的加持，两个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落户在这里，培育出的种公牛基因组总性能指数排到全国第一。
2: 站在伊利全球规模领先、数字化程度最高的液态奶生产基地，一眼望不到头的智能产线就是全国奶罐的底气。内蒙古每一年758万吨的鲜奶产量，全国1/5的奶源供给，正是靠这样超大产能、稳定量产的现代化工厂，稳稳拖住国民饮奶的刚需底盘。
1: 种好草，养好牛，最后一关是加工。在这里，原奶从进厂到成品下线，整个过程几乎看不到人。液态奶生产线1小时灌装4万包，奶粉生产线1分钟产出120罐。每一包产品的生产数据全程可追溯，透明化生产模式为全国奶业品控树立起行业标杆。
3: 在上游，菌落总数等指标总体水平更是优于欧盟标准。在中游呢，中国奶业智能制造水平大幅提升，为与伊利现代智慧健康谷的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创造了多项奶业之最。在下游，中国奶业强化创新驱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产品销往6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2025年，内蒙古牛奶产量758.5万吨，占全国1/5，连续8年全国第一。规上乳制品产量473.6万吨，连续4年全国第一。乳品加工产值超过2000亿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000亿元。规模做上去了，但原奶阶段性过剩，奶酪、乳清粉、乳铁蛋白这些高附加值产品大量靠进口。这一出一进，差的都是真金白银。怎么把一滴牛奶的价值充分挖掘出来？答案藏在下一条生产线上。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内蒙古台报道。
4: 7月31号，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联合自治区国资委在内蒙古地质矿产集团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宣讲进企业活动。
5: 活动邀请内蒙古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赵书芳做主题宣讲。赵书芳从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等多个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形成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同时，他还紧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刻阐释了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国有企业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的实践要求。
6: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层层压实各级党建工作主体责任，持续夯实基层党组织建设，以党建引领矿产勘查、资源开发、生态治理。
5: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出版的《内蒙古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全力以赴抓经济促发展》，一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精神。文章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抓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自治区党委11届12次全会科学研判形势，对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全区上下要迅速抓好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抢抓有利机遇，用好积极条件，全力以赴推动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确保圆满完成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
7: 7月31号，由二连浩特市委宣传部、蒙古国美术家协会及蒙古国妇女联盟东戈壁省扎门乌德分会联合主办的二连浩特市第二届中蒙文化交流季启动。
8: 本届交流季以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走进二连感知中国中蒙青少年绘画作品交流展及青春同行

0: 中蒙青年交流活动三大板块为核心，中蒙两国200多幅精品画作同场展出，创作主题涵盖共绘万里茶道、我眼中的祖国、中蒙友好、美丽家园等，生动诠释绵长深厚的中蒙友好情谊。现场设置皮影、糖画、脸谱制作等六大特色体验区域，中蒙两国青少年在亲手操作中感受中华文化独特魅力。
1: 我第一次画脸谱，跟纸上的是不一样的，挺神奇的。我喜欢中国文化。
0: 本届交流季万里茶道中蒙美术家精品联合巡展将持续到8月4号。
2: 活动串联起了跨城、跨境、跨群体的文化之旅，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擦亮口岸文化名片，为向北开放注入文化新动能。
0: 内蒙古台报道。
3: 7月31号，2026年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结束。
4: 在呼和浩特市，代表团考察了伊犁草原属文化旅游景区，参观了全球智能制造产业园的制造体验中心和液态奶全球制造标杆基地。在内蒙古博物院，厚重的文化积淀让嘉宾们久久驻足。
5: 真的很震撼，如何是把一个工业做到极致，然后呢就是从国内走到国外。我觉得我们香港的学生来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研学基地。
6: 我们这个港澳的同胞啊，到了之后呢感受非常深刻。这个美丽的城市呢，是自然与现代的结合，非常符合港澳和海外旅客的休闲体验的需要。
4: 在鄂尔多斯市，代表团一行先后实地考察了鄂尔多斯现代羊绒产业园、鄂尔多斯博物馆及鄂尔多斯文化产业园、达拉特光伏发电应用领跑基地，深入了解内蒙古产业融合发展及文博事业建设情况。在乌兰察布市，代表团走进黄花沟草原，实地探访独特的地质地貌与草原生态景观，沉浸式感受辉腾锡勒空中草原的清凉绿意与文化底蕴。
7: 我们在治理沙漠荒漠的过程当中所出现的很多动人的故事，很值得大家去描画，充分表达出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说好中国故事的方面。
8: 这一次来到大草原，给我的感觉就是好像做梦一样的感觉，也是非常的美。
4: 在7月31号举行的内蒙古与港澳协同发展交流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围绕草原文旅产品创新、港澳客源互送、文化 IP 联合打造、非遗活化传播等分享经验、建言献策。艺海流金相约内蒙古，内地与港澳文化和旅游界交流活动由文化和旅游部与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2011年首次落地内蒙古，时隔15年再次来到内蒙古，为三地深化合作开辟崭新空间。
9: 艺海流金呢，一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平台，港澳一个对外传播的经验，可以为内地的省市，包括内蒙古所用，也可以创新我们的文化传播方式。
4: 内蒙古台报道。
10: 8月1号，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1/4决赛首回合比赛打响，巴彦淖尔队主场。
11: 首场较量在巴彦淖尔足球主题公园开启，巴彦淖尔队主场迎战常规赛榜首赤峰队。上半场双方稳扎稳打，均没能取得进球。下半场第56分钟，赤峰队7号队员王敏杰主罚点球破门，帮助球队客场领先。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巴彦淖尔队凭借一粒点球将比分扳平，最终双方战成1-1。
12: 全程不放弃，积极拼抢。
11: 同一时段，另一场1/4决赛在锡林郭勒体育中心足球场进行，锡林郭勒盟队主场迎战鄂尔多斯队。整场比赛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节奏紧凑，90分钟鏖战结束，双方均无建树，0-0握手言和。
13: 球员们都发挥了自己的该有的水平，那我们的球迷也要跟着球队去远征，去鄂尔多斯客场给我们的锡林郭勒队的队员们加油助威。
11: 本届蒙超联赛1/4决赛、半决赛均采用主客场双回合淘汰制，两回合总进球数更多的队伍晋级。若总比。

0: 分持平，将通过点球大战决出晋级名额。今晚7:30，呼和浩特队和通辽队首回合的比赛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打响。内蒙古台报道。
1: 8月1号，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拉开帷幕。万千乐迷相聚乌拉盖草原，在晚风与歌声中邂逅天边草原的辽阔与温柔。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开幕演出星光云集，音乐人吴彤、熊火者乐队、扭曲机器乐队轮番登场，为全场观众带来一场潮流动感、原生态风情、摇滚热血与国风诗意兼具的视听盛宴。
2: 特别有激情感觉，
3: 激情，
2: 对，在大草原上演出，就是感觉特别的很松弛，
3: 很放松。
1: 本次音乐季分别在8月1号、8月2号、8月7号和8月15号设置4场演出，活动以潮流音乐搭建对外交流桥梁，全方位展现乌拉盖自然生态之美、民俗文化之韵、城市活力之姿，持续放大文旅品牌吸引力与市场影响力。内蒙古台报道。

0: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1: 7月30号，2026年内蒙古科技成果转化中试验证类平台建设工作培训会在呼和浩特举办。此次培训由自治区科技厅、内蒙古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相关专家围绕中试验证类平台的定位与功能进行解读，靶向破解平台运营、成果产业化全流程难点。截至目前，全区共布局27家平台概念验证平台、科技成果转化中试基地、中试公共服务平台，构建起早期成果验证、工艺中试熟化、产业共享服务完整创新链条。8月2号，2026年第39届内蒙古农业博览会、第15届内蒙古蒙东农业机械博览会在赤峰开幕。活动设置农资节水灌溉设备、智慧农业技术设备、农牧业机械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物资5大展区，吸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的600多家农牧业生产经销企业参展。本届博览会还为广大农牧民及种植经营主体开展每台500到1000元的购置补贴政策。7月28号到8月2号，呼伦贝尔市在广东省云浮、江门两市开展文旅市场主体推介座谈交流活动，依托文旅纽带搭建南北企业对接平台，双方文旅代表分别推介了本土特色文旅资源，围绕产品创新、服务升级、跨区域合作等进行交流研讨，聚焦客源互送、服务提质、线路共建等领域，探索互利共赢的合作新模式。8月1号，内蒙古武川县第14届燕麦油面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活动为期18天，将举办精蒙协作专场演出以及乡镇村晚等一系列文化活动。武川县是世界裸燕麦核心产区，油面饮食制作技艺成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精蒙协作机制，武川县深耕燕麦文化品牌，让油麦成为富民产业。
0: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乌哈浩特终于转小雨，最高气温22摄氏度，巴彦浩特晴转多云30度，乌海多云转晴32度，林河多云转晴35度，包头阴转多云29度，康巴什小雨27度。

0: 吉宁中雨转小雨20度，二里浩特阴转多云31度，锡里浩特小雨27度，松山晴33度，科尔沁小雨34度，乌兰浩特中雨转小雨30度，海拉尔阴转小雨28度，满洲里小雨26度，额济纳旗晴转多云35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小雨32度，洛多克前旗多云转晴28度，固阳县阴转晴25度，武川县小雨24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小雨21度，乌拉盖管理区中雨转小雨27度，临西县小雨29度，巴林右旗小雨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大雨转小雨28度。
1: 哪个买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等等，我手机没网。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